0: 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博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 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2: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都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 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3: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2: 记者昨天从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方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最新表态提问，毛宁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昨天在澳门妈祖文化村举行，活动组委会主席陈明晶致辞表示，福建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澳门是妈祖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本届活动亮点纷呈，内涵厚重，

0: 既是文化盛会，也是合作平台，希望以妈祖文化为纽带，进一步深化闽澳台在多领域务实合作，更希望以文化凝聚人心，以合作增进友谊，为促进两岸交流、大湾区协同、海丝沿线民心相通贡献力量。开幕式后进行丙午马年妈祖祭典仪式，当天下午举行妈祖金身绕境巡游祈福活动。作为本届活动的亮点内容之一，妈祖文化的当代意义学术研讨会12号举行，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林发钦等中外学者围绕妈祖信俗在地化演变、数字时代传承传播、两岸信俗交融及当代社会价值等议题展开研讨，会上发表关于传承妈祖文化的澳门倡议。
1: 天下为公，薪火相传。纪念孙中山诞辰160周年书画邀请展昨天在香港开幕。本次展览以孙中山先生事迹、名言、革命精神及相关历史题材为创作内容，征集并展出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近200位知名艺术家创作的200多幅书画作品。参展作品涵盖书法、篆刻、国画、油画等多个门类，既保留了传统书画的深厚底蕴，也融入了当代艺术的创新表达。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6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超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 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 47% 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

0: 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 1.0828 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摘播日月谈天的评论文章，为何说在当前国际局势下，赖清德的台独一语更显可笑？节目中还将为您关注，两岸民间交流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深化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近期，两岸民间交流持续热络，基层联谊、青年研学、文旅非遗、文体寻根等各类活动蓬勃开展，多点开花。尽管岛内民进党当局多番人为设限，恐吓阻挠两岸民间往来，但仍然阻挡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历史潮流。相关话题稍后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进行深入解读。以下来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观台海风云，看日月谈天，日月谈天。
4: 下面为您摘播日月谈天的评论文章，为何说在当前国际局势下，赖清德的台独一语更显可笑？10月10号，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再次罔顾事实，颠倒是非，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赖编造话术的一个重点是营造所谓国际社会、亚太地区国家会与台共同应对台海问题假象，妄图将台湾问题包装成国际议题。讽刺的是，当棋子还在幻想自己是棋手时，棋局本身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就在赖清德对着本该坐着友邦嘉宾的空椅子们唾沫横飞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密集传出弃台之音，而赖妄想靠新南向政策极力拉拢的东南亚国家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知更加清晰明确，对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和决心给予更加坚定的支持。在当前国际局势下，赖的台独狂言简直就是一场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一语，可笑至极。赖清德此番鼓噪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最想讨好的就是美国，但美国国内愈发高涨的弃台论、不干预论，让其再怎么摇尾乞怜，也改变不了以美谋独的幻想终将破灭。今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直言，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并在5月接受专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跋涉9500英里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被外界认为是捅破了华盛顿几十年对台战略模糊窗户纸。在最近的中美会晤中，特朗普再度默认中方要求其反对台独的立场。美国政界、战略界乃至民间也越来越倾向弃台。近日，美国战略专家卡瓦纳撰文呼吁美国政府调整对台政策，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缩减第一岛链美军规模，将重心后撤至第二岛链。今年9月，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还发表报告，呼吁美国放弃长期对台战略模糊，转为明确的不干预政策， 并警告称，若对台湾地区承诺过深，等于长期保留对华战争风险。无独有偶，美国国防部新版国家防务战略中通篇零提及台湾。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在报告中建议白宫在台湾问题上应放弃传统的模糊战略，支持中国推动渐进式统一。美国多份民调同样显示支持美军出兵台海的比例大幅下降。一个清晰的事实摆在赖清德面前，在美国的新账本里，台湾已经从筹码变成了烫手的负资产。当靠山自己都在盘算跑路时，赖清德的以美牌还怎么打？正因如此，赖清德此次也不敢提美国了。与美方战略后撤相呼应的是，国际舆论越来越关注到东南亚国家正逐步认可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日益接受中国有权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显然，赖清德在讲话中夸夸其谈亚太地区国家支持，简直是白日做梦。不久前，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明确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必须由中国人来决定。在回答有关中方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的问题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表示，若一个州想分裂，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的神圣性与统一。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还注意到，泰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正一步步从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该杂志还表示，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在和中国的联合声明中逐年从支持和平统一变为支持统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完全正当合法。而赖清德等台独分子违背民族大义，穷兵黩武，献媚外人，把战火风险往地区引，才是真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毒瘤。当赖清德还在发表狂言妄语，妄图用所谓外部势力支持继续欺骗台湾民众，国际社会已经给了他一个又一个响亮耳光。赖清德就像一个逆流而行的裸泳者，正被时代大潮越推越远。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长期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是打破认知隔阂、凝聚同胞亲情、深化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也是遏制台独分裂、厚植统一民意根基的关键力量。近年来，台海局势时有波动，但两岸文化、青年、基层等民间往来从未中断，生生不息。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陈先生您好。
5: 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4: 近期两岸民间往来持续热络，各地密集开展基层联谊、青年研学、非遗文旅等各类交流活动。那么陈先生，首先请您为我们梳理介绍一下近期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些重点活动和情况。
5: 近期两岸的民间交流呈现全面回暖、基层升温、青年活跃、文化走深的良好态势，两岸同胞主动的走亲走近，双向的奔赴，民间交流的热潮持续的涌动，充分彰显了两岸一家亲的天然亲情，也有力对冲了民进党当局的阻挠钳制。首先，两岸的基层交流可以说在祖国各地广泛的开展，尤其是前段时间依托中秋佳节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北京、福建、山东、江苏等地集中举办了两岸同胞的联谊、团圆、茶话、民俗联欢等等活动。而在大湾区举办的湾区中秋晚会上，也是两岸的演艺人员也在同场进行表演。各地同时还聚焦台商台青、两岸婚姻家庭和基层的乡亲群体，以节庆为纽带，续乡情、化亲情。其中昆山海峡两岸中秋灯会等经典品牌活动持续举办，营造了浓厚的团圆交流的氛围，持续热络了两岸之间的民间友谊。其次，青年的研学活动也在近期热络的开展， 近期两岸青年交流的活动密集的落地，在福建、江西、河北等地常态化开展的台青研学

0: 学参访、文创创业、就业体验活动大量的开展。大量的台湾青年，尤其是首次来路的手来族，走进了大陆的古城园区，科创企业，沉浸式的感受祖国大陆发展的实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打破认知的隔阂，深化彼此的认同。与此同时，文旅、非遗交流双向活跃，两岸持续深挖共同中华文化根脉。大陆的非遗展演、民俗文化的展出走进台湾，闽台中医药、传统的祭祀、民俗的技艺交流常态化的开展，两岸同胞共赏非遗，共传中华文化，用中华文化共情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灵的距离。此外，宗亲民俗、青少年的体育交流活动也多点开花，大量的台湾宗亲公庙的信众返乡谒祖、寻根问祖，延续了两岸千年的血脉连结。棒球、垒球等两岸青少年的体育赛事也常态化的举办，让两岸青年以赛会友，增进了情谊。可以说，这一系列的一个活动是活力十足。比如说，在10月10号，平潭就举行了第四届麒麟杯的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冠军赛收官，两岸青少年棒球队伍同台竞技，赛场切磋球技，交换友谊。所以说，纵观近期这一系列的民间交流的活动，可以看到，普通的台湾民众渴望参与两岸交流，与台独当局制造对立、压缩、钳制、打压两岸交流的操作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背后显示出来，两岸交流有着蓬勃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当前的两岸民间交流基层化、常态化、年轻化，特征非常的显著。同胞走亲走近已经形成民心大事，任何人都不可阻挡。
1: 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些接地气、覆盖面广的基层民间互动，相较于官方高层制度化交流，在拉近两岸民众情感、消解对立误解方面，具有哪些独特优势与现实意义呢？
0: 两岸的民间交流有其独特的作用，相较于官方高层制度化的交流，更多聚焦于政策的沟通、机制的对接。这些接地气、覆盖面广的两岸基层民间互动，更多面对的是普通百姓、普通的青年、两岸的宗亲、两岸的民俗信众，这在消除隔阂、厚植民心基层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它的独特优势和现实的意义，我更认为，首先，它的主体更加接地气，更加的下沉，能够打通普通民众的认知最后一公里。因为官方交流，它参与对象多为政界、业界的精英；民间的交流面向的是普通的青年、基层的民众、两岸的婚姻家庭和公庙、宗亲等普罗大众。所以说，像中秋联谊、民俗业主这些普通的活动，它让过去只通过岛内媒体获取信息的台湾民众亲身的、亲手的体验，能够让不少的台湾民众跳出抽象的政治叙事，形成直观真实的感受，消除被台独信息茧房所形成的误解偏见。那么第二个，当然它的话题更加的轻松活泼，进一步的去政治化，更容易实现情感的共情。官方交流免不了议题的博弈、立场的交锋，而民间交流交往围绕的是共同的文化习俗、共同的体育竞技爱好、共同的祖先寻根祭祖。所以说，不谈论宏大的政治，聊的是生活，聊的是亲情，聊的是共同的文化记忆。所以说，在其中，两岸的青年、两岸的民众就能够依靠共同的血脉和文化的共鸣建立情感，也不容易被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用反中抗中的话术直接标签化，所以说更能够润物细无声地化解两岸同胞的对立情绪。第三个，当然形式更加的灵活多元，渗透力更强，构建出了大量微观的民间的纽带。高层的交流受环境的影响，有时候时断时续，而民间联谊、研学、民俗往来，它点多线长，不受单一议程的约束，同时它也不受相应的时间的一个限制。一次球赛、一场灯会、一次非遗的体验，它就能够促成更多的青年结成友谊的种子。所以说，形成大量民间社会层面的情感纽带。所以说，即使两岸对立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民间结成的人际关系依旧可以发挥作用，维系两岸的社会的连接。当然， 最重要的，在积累民心存量方面，它也可以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它有助于夯实两岸和平统一的社会的基础。基层交流做的是人心的工作，一次次的民间往来，不断的积累同胞之间理解与善意，让更多的台湾同胞能够真切的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的事实。

0: 明显的亲近感不断累积之后，就能够对冲台独分裂势力刻意制造的仇恨和对立，挤压分裂思想的社会的土壤。当然，民间交流它也不能完全替代官方制度化的沟通，两者是相辅相成。官方交流搭建大环境，民间交流深耕人心。只有两方双向的流动和共同的发力，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
1: 的确，当前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回暖，但是岛内民进党当局不断人为设限，制造阻碍、干扰、恐吓参与交流的台湾民众。那么，陈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些现实障碍？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有效破除阻碍，畅通交流渠道呢？
0: 两岸的民间交流持续的回暖，那么客观来看，现在也反映出来广大台湾民众想要前来大陆交流，这种诉求非常的强烈。但是确实，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的政治考量，不断的人为设置各种的门槛，对前来大陆参访的团体、普通的民众进行干扰、恐吓，于是就形成了民间热、当局冷的现实矛盾。看待这些障碍，首先有两点客观事实需要认清。第一个事实就是，这些阻碍本质是台独势力的政治操弄，它违背了台湾岛内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害怕两岸民众走亲走近之后，会打破他们在岛内编织的台独信息茧房，也担心更多的民众了解到大陆之后，会消解台独的社会的土壤。所以，就通过扩大审查、舆论的抹黑、行政的恐吓等方式，给团体来大陆交流套上枷锁，给参与两岸交流的民众贴上标签，以制造寒蝉效应。但这种阻拦只能管得住程序，挡不住人心。越是这样，越反衬出两岸同胞希望走亲走近的民心是压制不了的。那么第二个，这类障碍大多具备隐蔽性，更多的是软性的恐吓、直接显性的禁令。目前，人不多，很少出台明文禁令，更多是靠舆论污名化和事后的查核，所谓的风险提示，制造交流有麻烦的寒蝉效应。所以，不少台湾民间团体、普通民众会有顾虑，客观上抬高了两岸民间往来的心理成本和制度的成本，制约了双向交流的规模。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障碍并非铜墙铁壁，两岸民间的交流依然在非常的热络的开展，民间依旧在想方设法突破限制。面对这些阻碍，我个人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多维度的发力，才能够持续的畅通两岸交流的渠道。首先，应该持续的敞开大陆方面的大门，降低台胞来大陆的实际的门槛，可以持续的优化台胞参访、研学、就业相关活动的便利措施，保持交流平台的持续的开放，把各类基层青年民俗文旅交流的活动办好办实，持续的向台湾基层释放善意，让台湾民众看得见、感受得到大陆交流的诚意，也给愿意来大陆的台湾同胞实实在在的保障。那么第二个，可以继续的深耕基层，多发展自下而上的民间纽带，更加面向台湾的青年、宗亲宗庙、两岸婚姻家庭、县域基层的社团，绕开当局的行政束缚，发展民间对民间、社团对社团的直接的一个对接。同时，也可以用好民间业主、非遗、体育等等这类去政治化的载体，依靠同胞的亲情、文化的同源，搭建起两岸社会的联系。第三个，当然，做好信息的对冲也非常的必要，可以进一步的化解岛内之党的心理恐慌，可以通过各类的新媒体、两岸青年的社群，客观真实的传播祖国大陆发展的现状，分享台胞在大陆的真实经历，以消解岛内刻意渲染的不实传言，消除岛内制造的寒蝉效应，减轻台湾民众参与两岸交流的心理顾虑。第四个，当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压恐吓，讲清楚是非利害。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打压恐吓，要持续地予以揭批，要点明其为了一党一己之私牺牲台湾民众全体利益的实质。同时，持续地宣示两岸民间交流符合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开展两岸的正常的交流没有错，不应该被政治化、污名化。总体来说，民进党当局可以设置行政障碍，却无法割断两岸同胞的血脉文化连结。这种障碍会长期的存在，短期之内很难消除，但是民心大势不可逆转。我们坚持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推动两岸民间的交流，不断的去走深走实，就一定能够冲破民进党当局所设置的人为隔阂。
1: 是的，那么立足祖国统一长远的大局，陈先生，您认为在当前民间交流持续回暖的态势下，未来我们应先深耕哪些交流领域来持续积累民心认同，

0: 扩大覆盖面，吸纳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进行参访、学习、就业、生活，推动两岸青年同吃同住、共事共创，在现实生活当中打破信息的茧房，从认知层面消解被灌输的绿色茧房偏见。当然，第二个可以深耕县域基层和普通社群。向下触达台湾沉默的大多数，过去不少交流的群体集中在城市的精英圈层。下一步要更多的对接台湾现实的基层社团、乡镇邻里、两岸婚姻家庭、劳工社会的群体，推动大陆地方基层和台湾民间的社团对社团、民间对民间开展对话，围绕乡村建设、社区治理、养老、育儿等普通人关心的民生议题开展互访互动。避开高层的政治的博弈，让台湾普通的民众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两岸民心相通、生活相通、利益相连，扩大认同的群众底盘。长期来看，两岸的民间交流不求一时的规模爆发，重在细水长流、润物无声。通过这些领域的持续的深耕，就可以不断的缩小两岸同胞的心灵的距离，消解两岸同胞的隔阂对立，逐渐筑牢两岸深度融合的民意根基，为祖国统一积累更加雄厚的社会民心条件。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贵清博士就以上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它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以下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连横的家书，感受那份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设祖国的家国情怀。节目采制总台记者董思思。
3: 连横，原名允斌，字雅堂，祖籍福建漳州。1878年出生于台南儒商之家，著有《台湾通史》《台湾语典》等。连横祖辈自清康熙年间渡海来台，世代耕读，崇文重教。1895年甲午战败，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他的父亲悲愤离世。百年祖宅也被日本殖民者强行征购，面对国忧、父死、家破的悲痛，为了不做亡国奴、不入日本籍，1897年，他只身内渡前往上海求学，并改名连横，寄取合纵连横之意，意欲效仿壮士田横之意。连横一生六返大陆，将独子送回祖国效力，毕生践行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设祖国之志，并以笔墨构筑起抵御文化殖民的精神长城。
4: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后，就逐步限制，直至完全禁止汉语教学，强制台湾人学日语，甚至不许说闽南话。连横有一子三女，对于子女的教育，他尤煞费苦心。连横十分注重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让子女了解祖国，了解祖国的文化，对祖国有归属感，为将来贡献于国家民族做准备。1929年，儿子连振东从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回到台湾。为了不让儿子做他族之贱奴，连横早有让他回祖国效命的想法。1931年，他让连振东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往南京拜访自己的老友张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品读这封信件。
3: 普权先生执事，身将遗物， 怅惘

0: 归，隔海迢遥，欠缺坚厚。今者南北统一，演武修文，党国前途发扬倒立，蜀在下风，能不欣慰？儿子振东毕业东京庆应大学，学经济科，现在台湾从事报务。帝以宗邦建设，新政实行，命赴首都，奔投门下。且帝仅此子，亚不欲其永居异域，常赐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虚在吴，继子齐国，鲁连岛海，亦不地秦。况以宣皇之华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气血垂心，其何能逆？所幸国光远披，惠及海隅，弃地移民，一沾雨露，则此有生之年，犹有复旦之日也。中山在望，淮水长流，敢步寸中，弗为亮剑。顺宋，任其不备。余弟连横顿首。4月10日，
1: 连横修书一封，将儿子托付给老友张继，读来让人动容不已。接下来邀请台湾历史学者王文龙先生为我们解读连横这封书信背后的深意。
2: 信中提到，帝仅此子，亚不欲其久居异域，常为化外之人，这一句道尽了一位父亲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不愿子孙永作异族之民的锥心之痛。他援引伍子胥在吴国把儿子寄养在齐国，鲁仲连临道海而死，也不受强敌屈辱的历史典故。何况我们作为薛元皇帝的后代，却要沦为异族的卑贱奴仆，为此发出血泪结尾，彰显了宁为玉碎的民族气节。最终他将个人家族的命运与台湾光复的希望全然寄托于祖国的强盛与眷顾，犹有复旦之日也。张继看到这封托孤信，被连横的真挚沉痛大义凛然所感动，于是把连振东带到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来亲自教导。此后连振东又跟随张继到西安参加抗日工作，成为建设抗日大后方的重要骨干。
1: 在1926年至1931年间密集往来的69封家书中，连横以近乎严苛的学者姿态为儿子规划了经史为骨、诗文为义的治学路径。翻阅亚堂先生家书，字里行间流淌着一位父亲对子女的殷殷期望，更镌刻着一名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赤子丹心。
2: 他就是要用这样的苦心，将自己对祖国的认同和忠诚、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影响和传承给子女后代。连横以家书为纽带，将耕读传家的戒训与救亡图存的家国大义融铸为一体。连横弥留之际，还对儿子连振东说：“今寇燕破人，终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及其时也，如其免之。”并给予即将诞生的孙子取名为连战，寓意着对日作战到底的意思。连战虽然没有见过祖父，却继承了这份家国情怀。在2005年的4月，两岸隔绝50多年之后，作为国民党主席的连战率领着访问团首次踏足大陆。这一次的破冰之旅开启了两岸关系的新篇章，连战的这一步也接续起了家族的百年传承。亚堂先生家书里面收录的87封家书，如同一部浸透民族气节的启蒙教科书，昭示着文化守护者以身为序的觉醒之路。真正的家国情怀 既要有守护血脉亲情的柔肠，更需胸怀再造乾坤的铁骨豪情。
3: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在云听客户端，您可以在手机的这个应用平台下载云听，可以随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那么有趣的旅行呢都在这里。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每天也会更新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3: 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的去旅行的宝，都是我们的趣宝。上午9点我们在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和大家见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把您有意思的旅行故事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分享，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随时在线和您沟通。
2: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说说我们的互动话题。
3: 您
2: 会因为看一座心心念念的古建筑专门去一座城市旅游吗？
3: 只是问我吗？有啊。其实大为当时心心念念的一个古建筑是什么？就是都江堰。我专门飞到成都，然后去租了台车，然后开到了都江堰去看这个千年来的这个非常有名的水利工程。其实你站在岸边的时候，你还没有特别多的感觉，当你了解到它的历史、它的功效、它的这么多年以来的作用的时候，你深深的为古人的智慧和匠心赞叹。古建筑哈，
2: 去北京故宫也能有这样
3: 咱俩
2: 今天的赞叹。
3: 抛砖引玉啊，有的人说去山西大同为了看这个云冈石窟，去这个山西应县呢是看这个木塔。
2: 应县木塔，
3: 对，这个为了一座塔，为了一个建筑是专门跑一趟，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2: 对，还有南昌滕王阁，武汉黄鹤楼，
3: 湖
2: 南岳阳楼，
3: 对，
2: 都是因为一篇名篇让一座楼一座城成为不少去宝心中的旅游目的地。
3: 还有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啊是为了看这个古建背后的小细节，比如说这个寺庙里的彩塑啊、壁画呀、马头墙啊，还有比如说这个碑刻呀、雕花的木窗啊，甚至是石头、木头，专门去看看上面刻录的故事、手艺、人和朝代，因为看着这些文字仿佛在和古人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2: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会因为哪一座古建筑而想走进一座城市？欢迎我们的趣宝们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看古建、逛城市、聊行程，说说旅途中的那些事儿。当然呢，我们今天的奖品呢依然是非常的特别，桌面迷你加湿器，就一位趣宝有机会获得这个精美的奖品啊。让您的生活更加的滋润。
3: 对，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去旅行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的小编去小行随时的沟通，我们的邮箱是 qlx@cctv.com， 也欢迎各位趣宝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呢，有很多精彩的视频，欢迎各位点击收看并转发到朋友圈或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3: 鼎湖峰下看山水，瓯江边上有日子，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湾学长表弟走入澧水。
2: 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走进定州开元寺塔与北京先农坛，看看古建里蕴含的先人营造智慧与中华文化之美。
3: 埋葬单元呢，品尝福建诏安的美食。
2: 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两岸的听友，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
3: 大家好。在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去一个光听名字就能够得到非常清凉的地方，叫浙江澧水。
2: 澧水是位于浙西南，是浙江省陆域面积最大的地级市。那么说到这里的旅游，最亮的一张名片呢就是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是80%以上，常年是山清水秀，空气清新，人称中国生态第一市。还有朋友呢说这里是浙江绿谷华东后花园。真的是一个养人的地方，听说呢它还有养生福地、长寿之乡的美誉。
3: 对，澧水的旅游啊，家底非常的厚啊，有梯田、古村落、青瓷宝剑，样样拿得出手，是不少这个旅行的人心目中的心仪旅行目的地。
2: 那么说到澧水这么多让人心仪的地方，第一站应该去哪儿呢？
3: 第一站去这个缙云的仙都。缙云仙都是5A级的景区，最受大家关注的是这里的鼎湖峰。一根石柱拔地而起，高170多米，要捅破天一样啊，被誉为天下第一隼。
2: 170多米的石柱子，听起来就非常的震撼。
3: 对，
2: 那么除了鼎湖峰呢，这里的美景还有泥翁洞、朱潭山、小赤壁等等，遇上晨雾的时候，相机随手一拍就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这里呢还是不少古装影视剧的取景地，被称为天然摄影棚。
3: 好，接下来我们就和台湾的表弟一起走进澧水缙云仙都。
6: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澧水旅游。很多人知道澧水是因为那句宣传语，秀山澧水，浙江绿谷。其实这句话很好的概括了澧水的特点，山好水好空气好。实际上呢，自己走完一趟发现澧水的好不止于山水，还在于它把山水、历史、手艺和过日子揉在一起。大家可以花上3-4天去感受澧水的山水文化之美。今天先和大家聊聊缙云仙都。大家自由行的话，可以坐火车到缙云西站，出站坐个计程车，很快就到了。去之前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仙都就是那个媲美桂林的地方吧。到了才知道，仙都不光有着桂林山水的长相，还有丰富的故事。到仙都旅游啊，推荐大家先去朱潭山，这里的好溪水面开阔，石板桥呢横跨溪上，远处就是鼎湖峰的侧影。清晨的时候水面平静，雾气还没散，石峰的倒影啊映在水中，加上石板桥和滩地上的枯树，像一幅没干透的水墨画，非常的漂亮。朱潭山呢最有名的画面呢就是老农牵牛走过石板桥，现在已经成为了景点的固定演出项目，大家动手查查表演安排就可以偶遇著名画面。看完朱潭山呢，去鼎湖峰，这是仙都的标志，一根巨大的石柱独立在好溪边，民间叫它天下第一隼。站在峰脚下抬头看石柱呢拔地而起，很有气势。鼎湖峰下别只拍照就走，皇帝赐予值得留一小时。宫门、玄元殿、怀祖堂、严宗卓铺开红墙高台，正殿皇帝坐像端严，后院还有一排碑刻，按朝代排着历代帝王的记录，墙上挂着百家姓的寻根图，看着就知道咱们的姓都是从哪一支传下来的。这里的前身啊是东晋缙云堂，唐代呢改皇帝祠宇，和陕西的皇陵南北相对，一个祭陵，一个祭祠。走路下山，下山呢沿途大家会注意到有几处的摩崖石刻，刻着仙都两个大字，据说啊都是唐代留下来的。下午呢去小赤壁，它是好溪边上的一段红色岩壁，远看像被火烧过一样。沿着崖壁啊有一条悬空栈道，贴着崖边走啊，往下看好溪的水有一点小刺激，崖壁上刻着小赤壁三个字。

0: 据说啊，是明代留下来的。这里的地貌形成和丹霞地貌溪水冲刷有关。据说几百万年才切出这么一道风景。最后一站呢，是仙都关，它是一座依山傍水的道观，和皇帝词语的热闹不同，这里更清幽，适合慢慢走一圈，看看回廊和水池。两个地方一南一北，一个重祭祀，一个重修静。更让缙云仙都充满了仙灵的气息。从仙都出来啊，如果小伙伴们住在缙云，晚上可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有出名的是缙云烧饼，烧饼啊是炭火里贴出来的，土面也可以试试看。面细细的，就让你握着一颗荷包蛋，简单但舒服。还有麻糍，它是现打的，裹着芝麻糖，软糯香甜。
1: 是的，一座鼎湖峰看的是澧水的山水气韵，可澧水有意思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峰一景。
2: 对，澧水啊，是把山水、历史、手艺和日子呢，是揉在了一起，值得花上三四天去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接下来，台湾表弟呢，要带大家换个节奏，从壮阔的枫林走进瓯江边的老街和千年古堰。
1: 一边呢是古代的水利智慧，一边是江畔的写生画廊，就让我们继续跟着台湾表弟感受澧水的山水与人文。
0: 然后朋友们呢，还可以去莲都的古堰画乡感受美景。古堰画乡呢，分为古堰和画乡两个部分，中间隔着瓯江，有游船接驳。一边是古堰，看的是古代水利工程；另一边是画乡，看的是瓯江边的老街和写生。先说古堰这边啊，核心是通济堰，一座南朝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距今啊已有1500多年。至今呢，仍还在使用。它的设计很巧妙，不是把江水拦死，而是用坝体把水引入了灌溉渠道，同时呢，还能排沙和分水。渠道有一处呢，叫做石函的结构，上面流着山溪水，下面流着灌溉渠，相当于古代的水上立交，解决了泥沙淤积的问题。沿着渠道走啊，旁边是稻田和荷塘，水深潺潺。渠道呢，还有着古樟树群和记载用水规则的碑刻，感觉古人对水利管理的精细程度比想象中的高得很多。过江呢，到画乡这边，画乡是瓯江边的一条老街，这里有着青石板路、旧木店面、老码头，还有不少老樟树，周边聚集了很多画廊和油画工作室，经常能看到美术院校的学生在江边写生。画乡的氛围和古堰不同，古堰呢是沉静的、理性的，画乡呢是松弛的、艺术的。傍晚的时候啊，瓯江上会有落日余晖，金色的光铺在水面上，老樟树和渔船都成了剪影，整个画面很温柔。很多画家愿意来到这里，不是因为风景有多奇绝，而是呢，因为它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气质。
1: 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两岸微旅行》，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澧水漫游"，从仙都枫林到古堰画乡，收听以上内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水轻轻浅。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好，我们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去旅行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有意思，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古建筑或者是没一个古老的地方让你特别的心动，然后特意去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方去打卡，把您的这个心得感悟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随时在线和您沟通，而且同时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位送出今天的一份奖品，就是桌上的迷你的加湿器，让你的生活更加滋润。
3: 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吴心依旧，他说为了欣赏女朋友老家的那个广济桥，特意让女朋友当导游到潮州游玩了一遍。
2: 这个大
3: 卫就是为了去女朋友老家
2: 肯定也是理由之一哈。但是广济桥真的是让人很赞叹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工程，不知道我们的趣宝们有没有去过，它是设计的非常的精巧。它整个桥呢就是有桥墩啊，就大家都是桥墩，方面是这个桥，但是它中间是船。船当这个洪水特别大的时候，就把这个船可以撤走，然后比如有大的船经过的时候可以把它撤走，所以现在是一个网红打卡点。而且上面去的时候一定要欣赏一下这个桥上这些亭子里面的这个碑刻，这些书写的这个字儿，你会觉得哎呀，真是艺术和建筑的完美结合。
3: 像我们国家呢有很多非常漂亮、非常有特点、非常有历史的桥，其实呢大家也可以循着这些古建去不同的地方去旅行。看到新柔他说曾经为了一座木塔打卡了山西易县木塔，是为了亲眼观赏这座世界现存最牛的木构古建。
2: 大家如果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短视频上可以去搜一搜啊，现在有很多用 AI 来解构这个木塔的建筑的过程，相当的精致。而且在建筑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我们古代的工匠，我们现代的人用过 AI 把古代工匠的这些
3: 智慧
2: 分解出来，解构了，展现在你的面前。当时我就在想，如果给我一根木头，我能够做出来吗？答案是不能
3: 还用问吗
2: 所以说这个你看到的可能只是它外表啊，多么壮观，多么宏伟，多么漂亮，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它拆开了，解构开，你就会觉得啊，太厉害了。你就是把它拆开，你再把它组装回去，咱们都做不到
3: 好，看到盼盼他说以前呢在工厂上班的时候，为了看故宫，来了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2: 一个人去
3: 就是北京待两天，逛了故宫，爬了长城。
2: 你这是一天去的吗？
3: 两天。
2: 如果一天，如果一天去的话，这个
3: 恭喜你，
2: 第二天估计得腿疼了。好的，我们欢迎各位啊，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您会因为哪一座古建筑而想走入一个城市？它可能是苏州园林里的那个漏窗，也可能是故宫的红墙，也可能是老家村口的那个祠堂。欢迎各位趣宝和两岸的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3: 其实呢，我觉得逛这些古建筑呢，走进他们就是仿佛在和古人对话，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2: 对，其实这样的对话呢，在河北的定州有一座塔，你去了那个塔之后呢，也会和他去对话。开元寺塔，它高是83.7米，共11层，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被著名的古建专家罗哲文誉为中华第一塔。
3: 这个中华第一塔呢，是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4年，落成于仁宗至和2年，修了整整半个多世纪。因为建在开元寺内而得名，又因为呢北宋时定州地处宋辽边陲，可以登塔瞭望契丹军情，所以呢又名瞭敌塔。
2: 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的纪录片《地理中国》在定州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寻找开元寺塔的营造智慧。
4: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 它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加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加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为修建开元寺塔，成材的松树几乎被砍伐一空。韩振清，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清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清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四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1: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交接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还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影响，材料供给的影响，工匠是不是因为战乱而逃亡不好聚集的影响，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塔的建造，所以塔的建造拖了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4: 定州地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开元寺塔如同孤峰兀立，更显高大挺拔。在韩振清的带领下，考察组对开元寺塔进行了考察。队员们发现，这座北宋高塔整体造型为八角楼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身共11层，自下而上每一层的直径都略有缩减，呈现出下粗上细的锥形，如同一枚巨大的石笋。韩振清告诉队员们，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三跳斗拱，自二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沿用砖规格多达10余种，塔顶的8个檐角分别铸造有一尊护法天将神像，塔刹底部为仰莲造型，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为了解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考察组进入了塔室，塔内保存至今的斗拱彩画和顶部的彩绘平旗等珍贵文物，令考察队员们叹为观止。韩老师说，1933年至1936年，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考察了河北地区的大批古寺古塔，在考察定州塔时，他专门绘制了定州塔内外部结构图，并称赞塔室顶部的彩绘是宋式。

0: 天花之佳作。沿着楼梯登上古塔的最高层，极目远眺，定州古城尽收眼底。
1: 一座塔修了55年，又在千年的风雨里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听到这儿呢，可能很多趣宝和我们一样有着同样的好奇，北宋朝廷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着这座中华第一塔的建设维护呢？
2: 我们继续跟着韩振京老师层层解开开元寺塔背后的营造智慧。
0: 北宋朝廷不惜成本建造这座巨型高塔，仅仅是出于虔诚的礼佛之心吗？韩振京告诉考察组，修筑开元寺塔的目的并非如此，它还是北宋的一项战略工程。天下18道，为河北最重，河北36州军为定州最重。意思是说，全国的战略要地之中，河北最为重要，而河北的战略要地之中又以定州最为重要。这段记载道出了开元寺塔的又一个建造奥秘。查阅史料，考察组了解到，宋朝开国之前，中原地区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大分裂，各路割据政权相互混战，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乘虚而入，占领了河北、山西北部的燕云16州。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落之间的山区全部被辽国控制，长城防线不复存在，宋军的防御体系被压缩到河北中部，这对北宋的边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冀中平原缺少山脉丘陵等天然险阻，地势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为抵御契丹铁骑势如风暴的进攻，宋军在河北设立了北起雄州、西抵太行山脉、东至沿海的多道防线，在节节抗击中削弱辽军的攻势。定州位于河北防区的中枢地区，为及时掌握辽军的动向，宋军每日登上开元寺塔瞭望敌情。在宋辽两军长达100年的对峙中，开元寺塔是关乎定州古城安危的耳目。
3: 基本上定州这个整个城都能看到，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很远，大概也就是20多公里。
0: 上千年的时光中，开元寺塔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战争的烽火，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史籍记载，开元寺塔自建成至今已经历10多次强震，河北境内多座古塔倒塌，而开元寺塔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北宋工匠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工艺，让开元寺塔如此坚固呢？对此，人们曾进行过多种猜想，但真正原因始终无人知晓。直到清朝末年，一场偶然的事件揭开了开元寺塔抗震的奥秘。清朝光绪10年6月的一天，古城中的居民突然发现开元寺塔的顶部尘烟弥漫，这种前所未见的异常现象令人为之不安。
3: 据老人们说啊，在头那个3天的时候，这个塔都冒烟，百姓看到这种现象以后，哎呀，了不得了，所以就这个祈祷啊，烧香啊。
0: 原来长达千年的风雨波石导致了开元寺塔顶端开裂，缝隙中的灰尘随风飞扬，飘散全城。3天之后， 就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自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
4: 这就是双套筒吗？一个砖塔如果不是中间空心的砖塔，那它一定有一个双套筒的结构，中间有塔心室，两边有回廊，甚至有登临塔上层的楼梯阶梯。而这种双套筒两层之间联系是内外层砖砌的拱券，实际是一个挖洞的逻辑，是一个石砖心我在中间挖出很多洞的逻辑。
0: 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55年的重要原因。韩振京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1年多。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年修复工程宣告竣工，定州古塔恢复了初建时的风貌。定州人长达100年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开元寺塔矗立于冀中大地。
1: 说到古建啊，开元寺塔，看到我们后台有不少的趣宝也发来评论。
2: 对，
1: 他
2: 说啊，塔下的老张就说呢，83.7米修了55年，这俩数字就够震撼的。我们家就在定州，从小看着这个塔，它不光是佛塔呀，当年还是这个料底塔。小时候呢，只知道爬塔去看风景，现在才知道这个里头呀藏着这个塔包塔的双套筒。古人的脑子是真厉害。
1: 是的，爱看古建的阿宁这位趣宝他说，最让我佩服的是那个双套筒，塔里面还包着一座内塔，而且抗震抗了1000年。还有定州开元寺塔贡院文庙现在呢都免门票，已经把定州古城加入了旅行清单。
2: 也欢迎各位趣宝们也去那儿看一看，如果去了之后呢，把您的这个旅行的感悟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的小编曲小琴会随时的和您沟通。
1: 是的，刚才为大家播出的是两岸微旅行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定州开元寺塔，塔包塔里的千年智慧，来收听以上内容。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这里是好听又好看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您会因为哪一座古建筑而想走入这个城市？是不是苏州园林的漏窗，或者是故宫的红墙，也可能是老家村口的那座祠堂？欢迎各位去宝两岸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随时在线和您沟通。
4: 看到我们的心柔呢，他说，他2015年的时候和朋友去河北省会石家庄啊，打卡了赵县的赵州桥。为了保护这座天下第一桥，在他的旁边呢又新建。

0: 的一座和它完全一样的桥。
1: 嗯，
0: 还提到赵州桥呢有一首民谣。
1: 其实呢赵州桥咱们课本里都学过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呢真的是实地的去看一看啊，在这个桥上您再把课本读一遍，
0: 跟着课本去旅行
1: 会更有感觉哈。
0: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也不说桥了啊，不说寺了，说什么呢，说一个坛哈，和吃饭有关的坛、是北京的
0: 先
1: 农
0: 坛。
1: 先农坛呢，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神，行清耕啊，这个田里的这个集田里的这个地方。
0: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先农坛里边，这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中国古代建筑历史艺术与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儿呢人们可以在古建筑里学古建筑，在先农坛里读懂先农坛。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着总台的这个文化中国行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研究员郭爽一起去解开先农坛里的营造智慧。
2: 先农坛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当时叫山川坛，后来又更名为神奇坛，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定名为先农坛。虽然名称几经变更，但祭祀先农神和举行耕集礼始终是先农坛的核心功能。
3: 在明清两代呢，祭祀这个先农神主要是供奉这个所谓的炎帝神农氏，皇帝呢每年春季是要亲自来祭祀先农神以及进行清耕集田典礼。
2: 先农坛有很多宏伟壮丽的古代建筑，但名气最大的地方却是一块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这就是皇帝的集田，面积接近800平米，按照清代的量地尺计算，正好是一亩三分。
3: 我们俗语当中所说的管好你的一亩三分地，就是出自于我们先农坛这一亩三分地。
2: 耕集礼中种植的作物是我国传统的五种谷物，稻、黍、粟、麦、菽，也就是今天人们经常食用的大米、黄米、小米、麦子和豆子。而当秋季作物成熟后，就会组织收割存储，用于当时京城各大坛庙的祭祀。皇帝集田里种出的谷物是怎么保存的？答案在先农坛的神仓院里。
3: 这个院子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亩三分地上收获的粮食，要经过这个院落里面的重重的工序，最终形成我们祭祀用的资成。粮食将要经过晾晒，即要到这个晒谷亭，接下来呢即要到这个旁边的碾房，要进行脱壳。
2: 经过脱壳的粮食会被送到神仓院中最重要的两座建筑仓房来进行贮存。为了确保粮食不发霉不被虫食，古人对仓房进行了一系列特殊设计。
3: 仓房的顶部有一个小房子似的，实际上呢那是一扇气窗，底下这扇门关上呢，这个门底下是有一条缝的，这条缝通过的这个空气又回转到这个气窗，使这个仓房里面的空气是流动的。
2: 此外，仓房采用架空的木地板隔绝了地面的潮气，仓房内采用一个个粮顿存储粮食，进一步隔绝湿气。在古代中国，农事的丰歉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兴衰。今天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祭祀先农神的仪式已成为历史，但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古老的先农坛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载体，在新时代正发挥着传播农业知识、感受农耕文化的重要作用。
1: 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两岸微旅行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北京先农坛一亩三分地上的千年农事，收听以上内容。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来到麦造吃货的天堂。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美食呢是浙江，去福建的漳州诏安。诏安呢是守在福建的南大门，一边是临海，一边挨着粤东，闽南的古早味和潮汕的卤香在这里交汇。那么海产呢，还有小海鲜、卤味主食都能凑成丰盛的一桌。
3: 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朱师傅一起做一份好吃的卤肉饭，感受老汤卤煮喷香的滋味吧。
4: 早晨5:30，朱荣光准时来到市场。
5: 可以。
4: 从猪蹄到五花肉，从小肠到大肠，十余种食材被他请上了车。
5: 三层肉有60多斤，还有小肠、混肠，这一趟买100多斤，一天跑2趟，这个一趟是买不完的。
4: 朱荣光经营着一家卤肉饭店，专卖卤肉饭。他说，之所以在采购五花肉之外还选择这么多内脏食材，是因为当地人吃卤肉饭不仅要吃肉，还要吃猪杂。要想让带有腥味的内脏卤制出来好吃，显然处理食材是最有挑战和难度的。朱师傅家制作的卤味如此广受食客欢迎，那他一定藏着一手处理猪杂食材的绝活吧。我得仔细探寻一番。
6: 哎，叔叔，这个太有意思了，你看没，刚刚一条那么长那么细的小肠，现在就变成一个小肠圈了，是吧？真的跟那个跟那甜甜圈一样一样的啊。现在感觉这个圈已经很厚实了哈。
5: 对，这个有十层的。
6: 主要是这个方法实在是太神奇了，我觉得就跟变魔术一样，您一定要教给我，回去我也试试，好不好？
5: 好，这个放进去
6: 啊。对，
5: 这是这样，这个手码在这。

0: 就这手拿在上面，然后，然后是，哇，但是这个太难了，因为第一很滑，对，第二个我怎么才能够，哎哦，对对，慢慢往里这样是吧？
1: 对。
0: 这样我右手往里捋，它这边就慢慢的往里，但它有的时候如果那个肠壁里面比较厚的话，它就有时候堵在这儿了是吧？
1: 对。
0: 使用筷子帮忙让小肠的一端塞入另一端。 然后拉扯包裹在外的一层，让小肠反复重叠，小肠在手里滑溜溜的，不好控制，必须全神贯注在手掌间，有时还要浸一浸水来帮忙。
2: 我突然想起来有一种有名的小吃叫大肠包小肠哈，咱们这个是小肠包小肠，
0: 对自己包自己，
1: 是对
0: 套肠是吧？有意思。朱师傅的灵机一动让小肠的口感发生了变化。 肠壁和肠壁一层层紧密相叠，脆弹和饱满完美结合。各种食材下锅，热热闹闹的开始入味。现在负责照顾卤锅的是朱师傅的儿子朱碧峰，无论调料的比例还是火候，他都能精准掌控。每一家的卤料都是店家不外传的秘密，不过朱师傅却十分热情。我刚问起来，他就把自家的秘料大方的摆了出来。
2: 朱叔叔，哎，我们一般说这个卤肉饭好不好吃啊？它的精华所在是什么？就在这个卤料上面，是不是？
1: 是。
2: 一般人家都把卤料当成是秘方一样的哈，但是您这直接就把这些这个料都摆在面前了啊。
1: 对。
2: 这个配比您教吗？
1: 教。
2: 啊，真教啊？
1: 对
2: 啊。嗯。
1: 这个现在这个卤料是没有稀奇的。
2: 哦，比如说我今天要做5000克的卤肉饭，我让您帮我配一下这个料，您也告诉我吗？
0: 可以，这样的话回家我也可以做给家人尝尝吧。
1: 好，那个
2: 八角5克，
1: 八角5克，大家记住了啊。好，第二个这是花椒是吧？花椒8克，这个胡椒白胡椒，
0: 白胡椒5克，五克，五克，香叶8克，丁香5克，草果8克，桂皮6克。朱师傅慷慨地把自己的配方公开。
3: 如果您要是在家制作，肯定能卤出一锅香喷喷的卤肉来。那您家的这个卤肉饭的秘诀在哪？秘诀是主要我们这一锅老汤，我们家这个老汤是20多年的老汤，每天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2: 所以这个卤汤我们是带不走。
3: 对的，卤汤是带不走的。
0: 上午11点，卤肉店开门迎客。
2: 2大盆卤肉霸气十足的100，客人喜欢什么就切什么，满满当当盛满一盘，就是赵安仁吃卤肉饭的节奏。哇，谢谢啊，真棒哎！哇，你看，因为这个咱们这菜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啊，正好今天就是跟各位大哥大姐拼一桌。
4: 一看你们就是当地的熟客，是不是？
5: 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就拿夹起来就蘸这些酱都可以。啊，
4: 这个好吗？哦，你这跟平时吃那小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口感特别好，一层一层的啊，一丝一丝的感觉，而且这个入味入到最里面那层了。
5: 一个人怕油，但是这个脆的不会腻。
2: 那这个卤肉饭你们一般是中午吃还是晚上吃呢？
0: 他在家只有是中午有，到2点就没有了。浓郁的卤汤为猪肉和猪杂赋予了全新的味道。朱家父子坚守着家传的手艺，调剂丰富着赵安仁的家乡口味。
6: 各位趣宝，今天呢，我们获奖的朋友呢，是我们的好朋友吴昕依旧，也感谢我们的手机用户138尾号82F的这位朋友啊，难得赶上了。那么，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啊。今天获奖的这位趣宝呢，为您准备的奖品是桌面迷你的加湿器，让生活更加滋润。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编辑许瑞，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再见了，
0: 再会。
7: 求学、读书、找工作，
8: 方法、方向都掌握。
7: 追梦、圆梦、尽心力，
8: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 好生活。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8: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登陆生活，我们一起跟随台胞曾明宝的讲述，共同感受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温暖。
8: 台湾青年蔡如瑜跨越山水，专程奔赴有着华夏东极之称的黑龙江省抚远市，只为守候祖国大陆的第一缕晨光。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他分享这次抚远追光之旅。
6: 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黄金月季消费新风潮，金饰轻量化，金条压舱底。
8: 多彩中华，我们一起了解鱼皮制作技艺的非遗传奇，赫哲族鱼皮非遗画出的特色富民产业。
6: 好，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7: 跨过海峡，
8: 拥抱大陆，
7: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8: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长期以来，福建厦门着力打造海峡两岸农业农村融合发展样板。近年，越来越多台农携先进技术而来，与厦门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合，选育良种，沃土生金。台胞曾明宝便是其中之一员。
8: 2016年，曾明宝从台湾来到厦门，加入百利种苗团队，投身种业。那么从良种引进到种苗培育，到技术交流、市场开拓，他紧跟大陆市场需求，开展联合试验与品种改良，亲身见证两岸农业合作从过去单向引种迈向如今双向奔赴的新格局。
6: 接下来我们跟随他的讲述，感受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温暖。
1: 育苗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在这里同样呈现的是两岸合作的成果。在我的手边这边的苗，它是台湾的一个品种的一个苦瓜，然后呢，给它接在大陆一个砧木上面。我们利用这个嫁接，可以解决很多土壤传播性病害的问题。在南方特别需要嫁接苗，可以减少土壤的病害。在我们这里就培养了很多嫁接苗，这整整齐齐，那每一颗都是这样子细心照料的一个成果。这里是同安古老的步行街、中柏林街，还保留了上世纪留下来的这些老洋楼，充满了南洋的风味。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同安的钟楼，建于1930年，经过几次的维修，目前依然保持得非常好的状态。在钟楼附近也是同安最热闹的步行街，它有各种好吃的，这个是我们同安本地人最喜欢的这个早餐，最具人间烟火气，有闽南海味的早点，走，我带各位去尝一下。大伤头好吃。来同安，你一定要来到同安孔庙，这里是同安古县城政治文化教育中心，一起来感受一下千年古城的文化氛围。孔庙承载了尊儒上学的一个精神，不管是海峡两岸台湾也好，厦门各地也好，孔庙同样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的传承，一代一代我们的精神文化就在这边。同安逛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了田阳村。在我的家乡也有一个田阳村，所以来这里就感觉回到了自己的家。书记好。
2: 阿伯好啊，欢迎到我们田阳书院，来到我们田阳村，
3: 台湾的同仁村，我
2: 们台湾的四个童年村，邓丽君就是我们田良村人。
1: 对，就云林，我在台湾就是在云林工作的。其实很多台湾人从同安搬到了台湾以后，那因为想念家乡，然后就把这个名字呢就在当地就给取了。比如说人家问说啊，你们是哪里人，然后他就会说同安人啊，我是田良人。那么在两岸之间有非常多的同根同源的地方，对我来讲这边是海峡两岸，特别是我们台胞朋友的第一家园。因为来到这里你不会有外出的感觉，反而是一种回家的感觉。我喜欢这种回家的感觉。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在中国辽阔的疆域上，有一座特别的小城，黑龙江省抚远市，它被誉为华夏东极，是祖国大陆最先拥抱日出的地方，藏着独一份的浪漫和赤诚。对于远方的旅行人来说，奔赴抚远追一场破晓，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旅行，更是一场奔赴希望、触碰山河热土的心灵之旅。
4: 是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台湾青年蔡如瑜，他呢去抚远追光的一段旅行故事。
6: 前段时间我去了抚远，很多人听过这个名字，知道这里是华夏大地的东极，是祖国最先迎接日出的地方。对于我这个来自台湾的青年来说，这一趟奔赴它不只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海峡去追寻祖国第一缕曙光的约定。凌晨两点多，大多数的人应该都还在熟睡，而那时的我已经动身向东极阁走去了。一路上困意汹涌，整个人都是睡眼惺忪的，就这样带着浓浓的睡意一步步登上了东极阁。边走还在琢磨到底为什么要凌晨三点爬起来追一场日出啊。可既然跨越了千山万水来到了抚远，心底一直藏着一个心愿，就是亲眼看一看祖国大陆最先迎来的这一道曙光。就这样一路向上，终于站上东极阁的高台。当时天色依旧沉暗，目光远眺，世间万物仿佛还未苏醒，江面一片墨色，天幕也是深重的暗蓝。我们站在原地等候，等待的时光非常的漫长。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到了天空，它在悄无声息的变化着，浓重的夜色一点点褪去，天边透出了一丝微光，再缓缓晕开，从暗沉过渡到一片柔和的金黄。天光不是骤然并发的，而是慢慢的铺展，只有静静站在这里，你才可以正确的察觉，诶，天是正在一点点亮起来的。 等候日出时，我遇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东极阁上有一个阿姨，她吹起了起床号，那一刻我只觉得格外动人。清晨周遭尚且安静，号声缓缓响起，仿佛在轻声的宣告：天亮喽，该起床喽，新的一天已经到来了。当太阳跃出地平线的那刹那，整片江面瞬间被染成赤红。就在这一个瞬间，我心里只有一句话：一切都值得。凌晨三点的困意，漫长的等候，还有那个睡眼惺忪奋力攀登的自己，所有辛苦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望着朝阳缓缓升起，心中满是奇妙的感触。从前课本里地图上看到的祖国最东端，对身在台湾的我而言，仅仅只是纸上一行文字，地图上一个遥远的地理坐标。我曾经在阿里山看过日出，可是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站在华夏东极，迎接祖国的第一缕曙光。当这一道晨光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内心的震撼真的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去描述。同一片国土，太阳从这里升起，再一路向西，慢慢照亮大陆的山川平原，也会照到海峡对岸我的家乡。原来我们共享同一片日光，同属于这一片山河。这一刻不再是隔着书本隔着海峡去想象了，而是实实在在的站在这里，亲手接住了这一道阳光。独属于此刻的风景，只属于此刻的我，何其有幸呢？我可以跨越海峡，跨越遥远的路途，守候这一片从深夜到破晓，万物缓缓苏醒的日出。望着晨光染红的江面，心里生出了一个很朴素的愿望。我希望这片国土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如此刻的浮远一般，永远生机盎然，满怀希望。愿海峡两岸的土地都能长久沐浴在这样温暖的晨光之下，愿每一个认真生活奋力向前的人都可以如同这仍然升起的旭日，日子蒸蒸日上，生活温暖幸福。这大概就是日出最动人的意义，它不只是视觉上的灿烂，更像是一种温柔的提醒：黑夜终将会过去，天总会亮，只要太阳照常升起，就会有新的光。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现在大家走到这个黄金店里面，会发现黄金的消费正在悄然改变。过去呢，黄金大多和这个婚嫁呀、保值绑定，而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挑选小金豆、转运珠、轻量化足金的饰品，不再追求大克数。买黄金呢，变成了犒劳自己的悦己选择，看重款式工艺、日常穿搭，享受佩戴带来的情绪价值。
3: 与此同时呢，另一股趋势呢同样值得关注。不少家庭把金条、金币当作资产压仓底，投资型黄金需求是持续走高。同样是黄金，首饰金承载审美和情感，投资金条呢侧重保值与资产配置，两套价值逻辑并行。
4: 面对高位波动的金价，我们该如何区分首饰金和投资金条呢？普通家庭投资黄金有哪些避坑要点呢？来听记者的报道吧。
5: 在一家金饰店里，一位年轻女士对着世代的金项链端详了许久。
6: 现在金价比较高，我就挑这种小克重的足金项链，价格也能接受，反正戴着开心吧，自己也喜欢。
5: 年轻人的悦己消费正在形成趋势，与动辄数万元的婚嫁大克重金饰不同，几百到几千元的小金豆、小金珠、转运珠不仅入手门槛低，还能攒出仪式感。消费者周女士说，
7: 我以前喜欢买包买香水，现在改成攒金豆转运珠，心情好的时候就奖励自己一颗。
5: 记者走访发现，比起单纯关注多少克、保不保值，不少年轻人更在意工艺细节、佩戴质感能不能搭衣服。当悦己消费成为重要场景，这场需求端的转向正在向零售端的备货、工艺和营销传导。卓创资讯黄金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8: 对于零售端，为了降低入门门槛，金店向十克以下的低克重产品倾斜，硬足金、古法金、小串珠、转运珠、金豆等占比提升，婚庆大克重占比相对下降。而为了增加吸引力，3D 武器古法、镶嵌 CNC 精雕、足金、宝石、珐琅的复合工艺增多。定价层面呢，一口价、按件定价、设计溢价的产品增多，但同时克重标注、价格透明度要求提高。营销层面呢，金店也从保值、婚嫁、送礼的口号转向了日常穿搭、个性表达和情绪价值。
5: 一位金店销售人员介绍，他们正在发力轻量化文化 IP 类新品，抓住悦己消费带来的增长机会。
9: 产品这块也调整了轻克重、年轻化的款式，
5: 一边追求戴的开心，一边追求存的安心。消费者陈先生从事财务工作，这几年他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存金习惯。
10: 黄金长期还是保值的，黄金拿在手里比别的都踏实。
5: 卓创资讯黄金分析师黄佳琪说，从产品属性看，同样是黄金，金饰和金条是两套价值坐标。金饰的价格由金价、工费、品牌溢价三层构成，买的是设计与情感。金条几乎贴近原料金价，算的是回报与流动性。
8: 金饰需求更加与节日和婚庆季绑定，而金条呢，则凭借其低工费溢价、相对保值和高流动性，适合更广大的消费人群。金饰需求更强调情绪价值和象征意义，而金条消费者则更会关注黄金的投资回报率和未来机会。
5: 越来越多家庭把金条、金币当作压仓底的资产。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 511.412 吨，同比增长 1.23%， 其中金条及金币 339.336 吨，同比增长 28.42%。 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政落地执行，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黄金投资需求强劲，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投资品类。金价阶段性回调带动银行销售渠道金条销量增长，普通家庭应该如何投资黄金？国投期货研究院高级分析师刘东博给出了建议。
11: 首先呢，应该规避掉包含杠杆的一些投资，因为它对于黄金的交易的专业性要求过高，而我们普通投资者呢，更应该博取长期的收益，忽略短期的波动。所以呢，更好的选择应该还是金条或者说黄金 ETF， 方便长期持有，而且呢买卖都比较快捷的标的。另外呢，就是在短期呢，不要直接把大量的资金一次性购买，而是选择定投的这种方式进行投资。
5: 无论是买金豆还是添金条，对打算买金的消费者，黄佳琪提醒了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8: 一是根据需求区分首饰金和投资金条。首饰金通常包含公费和品牌溢价，更侧重于佩戴和情感价值，而投资金条呢，则更贴近于原料金价。二是注意一口价黄金的克重、工艺费和回收规则，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影响后续处置。三呢，是问清公费、换新规则、回收条款、保留票据，认准正规的渠道。四是金价短期仍可能会宽幅震荡，不宜把每次金价回调都简单的等同于抄底的时机。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3: 听中国，
2: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长途出行的途中啊，很多人长时间坐车呢，就会晕车啊，晕车的困扰也是随之而来。舟车劳顿之下呢，有的人刚上车不久便头晕恶心，种种的不适影响了出行体验。
6: 嗯，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一坐车就晕车，有的人却完全没事儿呢？一坐车就犯晕，有哪些实用方法可以提前预防或缓解晕车不适呢？
7: 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的解答吧。
8: 人为什么会晕车？
9: 晕车呢，在医学上呢，它又被称为晕动病。目前呢，最广泛被认可的解释呢，就是感觉冲突。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平衡系统它不只依靠耳朵里的前庭器官，它还同时需要整合视觉信息以及一些本体感觉信息来共同的维持。打比方，就是我们坐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车上，我们在低头看手机，那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屏幕，但是我们内耳的前庭呢，却在不断感受到车辆的加速、减速、刹车和转弯这些运动的信息。那么大脑接受到的信息匹配不上，就容易出现自主神经紊乱的一些症状，包括恶心、冷汗、面色苍白、头晕，甚至恶心呕吐。尤其是这个合并有偏头痛、眩晕或者是前庭功能比较敏感的，我们统称为中枢敏化的群体呢，它就更容易出现晕车的症状。儿童，尤其是学龄期的儿童呢，由于这个前庭发育不成熟，大脑对于视觉以及前庭觉冲突的这个解决能力比较弱，那他也更容易出现晕车的症状。
8: 网传生姜能防止晕车，这个真的靠谱吗？
9: 的确有一些人，他在喝了生姜水，或者是吃了姜片，或者是含了姜片之后呢，他的晕车症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但是目前我们认为呢，生姜它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减轻晕车所诱发的恶心和胃部不适的作用。也就是说，生姜里的一些成分，它可以影响胃肠道里的这个恶心相关的通路。但是我们认为呢，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有明确疗效的标准治疗，尤其不能因为喝了生姜水就忽视其他有效的这个预防晕车的措施。另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少量使用生姜问题不大。 但是对于那些本身就合并有严重胃食管反流症状的患者呢，大量服用姜剂它是会加重胃食管反流症状的啊，所以还是要慎用。
8: 有哪些小妙招能够帮助我们预防缓解晕车？
9: 首先要做的肯定就是尽量减少这个感觉冲突的出现。在坐车的时候呢，就要尽量的向远处看，不要长时间的低头刷手机、看书或者是打游戏。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尽量选择坐在车辆相对平稳、视野好的位置，头部保持相对的稳定。那我们看很多人他坐在后排的时候他会出现晕车的症状，但如果他坐在副驾或者主驾的时候他反而不容易晕，这就是因为呢他能够看到这个道路的变化，对于转弯啊以及加速减速有预期，就使得这个视觉和前听觉匹配了，那这个晕车的症状就得以减轻甚至是避免。另外的话呢，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在坐车之前呢，尤其是比较容易晕车的人哈，那出发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方面呢不要空腹，但也不要吃得过饱过油腻，适量的清淡饮食会比较合适一些。第三呢，就是在这个坐车的过程中，我们尽量还是要保证环境的通风透气，那如果已经开始不舒服的话，就是要尽量停下手头的动作，包括这个刷手机啊、看书呀，向远处看，保持头部的稳定。如果还不能够缓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能够短暂的停车下车休息，往往能够明显的减轻症状。
8: 想要靠晕车药救场，又该注意哪些问题？
9: 对于有一些群体，可能光靠这些它是不能够预防或者是减轻晕车症状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使用晕车的药物了。目前常见的晕车药呢，它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一代抗组胺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包括苯海拉明、茶苯海明、异丙嗪。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抗胆碱能药物，那它就是东郎当碱。不同于普通的止吐药，这些药物它都是需要能够进入大脑，作用于前庭相关通路，降低运动刺激引起的这个恶心呕吐的神经反应的。晕车的群体呢，我们可以提前使用上这些晕车药物。那这晕车药物的使用呢有两个点需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预防性的使用。为什么要预防性的使用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药物从吃进去到吸收到它进入中枢是需要时间的。那比如说苯海拉明，它就需要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吃，而东郎当碱贴片呢，它需要提前至少四个小时来贴，它才会起效。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一旦晕车症状发作了，出现了这个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它会影响胃的排空，那这个时候再吃药可能就晚了，就会影响药效的吸收。药物的使用还有一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个一代抗组胺药还是抗胆碱能药，它都是有一定副作用的，包括这个嗜睡、口干、视物模糊，甚至是这个心率增快、尿储留。所以对于这个儿童、孕妇、老年人以及合并了青光眼的这种特殊群体，在药物的使用时要特别的注意，还是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者药师之后使用。
3: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0: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0: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黑龙江省同江市是我国少数民族赫哲族的聚居地，赫哲族人传承千年的鱼皮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将非遗技艺地域特色和现代设计深度融合，让传统元素焕发新的生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地处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的同江市是赫哲族的主要聚居地，保留着赫哲族渔猎文化的根脉。世代依水而居的赫哲人素有鱼皮部落之称，鱼皮制作技艺便是他们从江河馈赠中孕育出的古老智慧。代表性传承人杨双燕的工作室里，剪刀裁开鱼皮的簌簌声，针线穿梭的细微声，交织成一曲热闹的非遗新生曲。他正带领着徒弟们赶制鱼皮划订单，让古老的鱼皮手工艺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杨双燕的手里，鱼皮和鱼鳞各有妙用。
6: 像这一幅画就是三样技艺，鱼皮缝制、镂空、剪贴，还有就是鱼鳞的。你看这个鱼鳞，你想给它做成菊花这样，你不能剪，剪完不好看，得撕，撕的有点毛边，它才有叶子那种灵动。如果你剪下来它生硬不好看。这幅画就是用大马哈鱼皮，我们给它揭开了，就是皮和鳞之间揭开了，这是纤维部分。
5: 从选皮、揉制垂软，到拼缝雕刻、彩绘装饰，数十道古法工序曾支撑起赫哲人的日常穿戴与生活器物，更成为承载民族记忆的文化载体。2006年，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双燕带着身边的姐妹们一步步摸索突破。传统鱼皮厚硬，色调单一，他们便引入微雕工艺，优化肌理，用天然矿物颜料晕染出丰富层次，还把苏绣的细腻、掐丝的精致巧妙融入鱼皮画创作，让画面更具立体感与表现力。2018年，杨双燕创办圆梦技能就业工坊，免费向周边村屯的居家妇女传授鱼皮制作技艺。不少人坐在炕头，每月就能挣3-4千元。
6: 绣的特别好的，一个月就是挣3000多。像那种小的，就是他一个月就是1800。比如说我们加工，就是世界最大那画，它是44米长、4米宽，这幅画得一针针绣出来的。我们是48个人在做，你要没有这些人，手把再怎么好，可能做下这么大个作品吗？
5: 据了解，同江市以文化为魂、创意为艺，将赫哲族鱼皮非遗技艺、地域特色与现代设计深度融合，让传统元素焕发新生机，不仅擦亮了城市文化名片，还带动了当地旅游发展。从上海专程来同江学习赫哲族鱼皮非遗技艺的大学生小林，一边体验制作鱼皮画，一边赞叹这种取于自然的精美。
7: 这种工艺之前也没有见过，特别精美，很震撼。我们到三江口那边，然后参观了同江市博物馆，我们在同江市博物馆也看到了就是大家做的一些鱼皮衣，对这个更感兴趣了。这个工艺十分的精美，也特别具有纪念意义。
5: 同江非遗数字体验馆崔柳介绍，馆内不仅通过鱼皮画展示了伊玛堪的故事，游客们还可以通过扫描馆内展品旁的二维码听到伊玛堪说唱。
8: 伊玛堪是赫哲族的一种说唱艺术，它是通过诗歌和散文的方式向大家讲故事的。赫哲族是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都是靠口口相传。我们走廊上这些画呢，一共100幅，以鱼皮的形式根据伊玛堪向大家展现出来的故事内容。每一幅画的下方都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的游客可以扫这一个码，这100幅画的声音和图文解

0: 说都可以存在手机里边随时观看和收听到。
1: 如何让古老的文化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助力文旅提质升级？同江创意设计区主要负责人国林认为，创新和融入现代生活十分必要。他的团队设计开发的贺哲神偶系列 IP 正以手办、抱枕、茶饮等多种形式呈现，吸引了不少年轻受众。
2: 贺哲神偶呢，它是取自于赫哲族的偶源文化，它的内容呢是结合伊玛堪里边的一些故事，像那个希特是伊玛堪里边有一个英雄主角，它是一个大的 IP， 它主要方向呢有小说、有绘本、有漫剧，将来做游戏。
1: 国林介绍，他结合赫哲族 IP 文案库，开发出沙桃主人杯等迎合新消费需求的产品。此后，他着眼于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以版权为载体，探索赫哲文化实体产业发展的新路径。目前，赫哲文化 IP 系列产品已通过实体入驻加线上网店的销售模式销往全国，实现经济效益超千万元。
2: 偶来的就算是一个大的文创品牌吧，这里边包含几类，一个是我们的潮玩，其次的产业呢是偶来的主题宾馆，常态化打造的是偶来的主题漫展、偶来的主题乐园。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程璧的创作演唱《万物有灵》，清浅诗意的民谣旋律，沉静温润的嗓音，描摹生灵百态，诉说生命本真，聆听万物，感知世间每一份偶然又珍贵的美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物如歌，让我们在旋律中邂逅世间万物的灵动和光彩。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一博的演唱《万物可爱》，曲风轻快活泼，歌词充满对生活中万物的喜爱，传达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谭维维创作并演唱的《万物有灵》，轻快的旋律，动人的歌声，传递着绿色的理念，唤醒人们关注自然环境，关注最原始的生命能量。野西棉的《万物晴朗》，歌声澄澈治愈，旋律轻快温暖，明朗的曲调诉说人间的美好，风雨过后皆是晴空，传递向阳而行的温柔力量。

听见森林的语言，感受万物的可爱。赵磊带给您的《万物皆可爱》这首歌呢，讲述了熊猫守护员的故事。他们用时间守护着美丽的生灵，在一呼一吸之间见证着生命的力量，传达出对万物的尊重和热爱。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程翔的演唱《万物可期》，表达了对世间万物的期待，给人以希望、力量和美好。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善宇创作并演唱的《万物向阳升》，曲风昂扬清新，演唱真挚热忱，歌颂了生命无惧磨难，心怀希望，奋力生长，尽显万物奔赴光亮的蓬勃生命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物如歌，让我们继续在旋律中邂逅世间万物的灵动和光彩。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万物温柔相依》，声线细腻动人，旋律绵长柔软，道尽了世间万物彼此相伴，以温暖的歌声诠释相依相守，满含共情的治愈力量。我们一起来分享。

李健创作并演唱的《万物安生》，表达了对自然生命和宁静的赞美和敬畏，旋律优美，歌声温暖，传达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感受生命美好的情感。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柏辛的创作演唱《三生万物》，歌曲充满创意，以独特的视角和音乐风格呢，诠释了万物的变化和衍生。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张杰演唱的《万物不如你》，感情真挚，深情悠扬，表达了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爱意。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唐小菁演唱的《万物之光》。这首歌通过对自然界事物变化规律的阐述，呼吁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重视各类文明建设。
1: 春前一寸雪，春后一厘金，万里烟瘴气，酒浓何气深。

0: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大张伟的创作演唱《万物盛开法则》，曲风轻快，旋律富于变化，传达了一种洒脱乐观的生活态度，告诉人们不要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和外界的伤害，要学会爱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物如歌》，让我们在旋律中邂逅世间万物的灵动和光彩。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孟然的创作演唱《万物复苏》。这首歌旋律优美，充满活力，歌词描绘了春燕归来、冰河消融等万物复苏的景象，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和对爱的坚定信念，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我听你说过惊鸿风魔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洲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正讲每一日早起的6点首播，中昼的12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洲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欢迎关注跨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头先是咱厝歌戏声，继续为听友来播送的是关于搭翠果和这个闽南地区曲的精锐之一的这个故事。今日咱继续邀请搭翠果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敏谋老师，和伊跟咱到店来开讲伊甲搭翠果的故事。第二个单元是闽南学堂，吼，咱继续来听西厝内的植物百科。今日咱到店来讨论咱经常食的是。西京来的木瓜吗？第三部分是非遗文化，好，咱来关注到中华科学家发现陕西秦始皇的祖母陵秦墓出土长臂猿已灭绝的新证，动物考古专家解读，高 DNA 的测序技术怎样来破解考古的这个问题。好，咱下面休息一下，一条好听的歌曲，然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咱今日咱厝上正讲的头一单元的内容，咱厝歌戏社。搭水果也是闽南地区的曲艺种类之一，搭水果也叫做是秋水果、拍水果，是以闽南话表演的叙事性、戏剧性、说唱的艺术。搭水果好亲像是对口相声，但是这个对白呢是真严格押韵的，韵句。语言节奏真强，并且呢适合运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加真是比较适合来表演丰富多彩、真活泼加真有风趣的闽南方言的俗语，注重情节的展示加这人物的趣味。代表性的这作品有《乌鸟乌狗》哦，加《鸦片》。搭水果是伫咱福建省闽南地区，甲咱台湾省、甲东南亚闽南籍的华裔自古所在比较流行。2006年5月20号啊，福建省厦门市新埔搭水果，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到头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12月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厦门市文化馆、厦门市美术馆、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得到搭水果项目保护单位的资格。今日咱来到福建省厦门市苏明东路80号，请到了咱搭水果国家级非物质代表性团承人杨敏某老师。咱得到总台主持人苗林到电去甲伊开讲，伊甲搭水果的故事。
1: 小蚂蚱烧肉粽，你知道吗？那你有没有发现，台湾有一个烧肉粽的歌很好听嘛，对不对？其实就是从民间这边流传的吆喝声呢，转换成歌曲，它就是说生活的来源嘛，所以才有小蚂蚱啊，小蚂蚱，喂，小蚂蚱。就产生这样的歌曲，那我们同样也是从民间借鉴来，把这些语言呢凑在一起。我刚才有说，盘嘴锦就盘子的盘啊，盘这个口舌啊，集锦起来叫做盘水锦，那是文人做的，文绉绉的一个话语。要不是土人呢，两个我说你来抬杠。两个人争斗的时候，看谁有理啊，就把这些谚语俚语有押韵的话斗起来的时候，他同样用那种有押韵的话来回答，那这两个人就搭得很有趣了嘛，就跟像刚才说，世间真怪奇哦，这人这款脾气，这是正常的代志，就很自然的聊天当中呢，把你想说的。东西呢展现给大家。
2: 但杨老师呢其实也说了，他是打嘴鼓来自于民间。
1: 民间。
2: 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1: 对对对。
2: 看到很多的一些咱们老百姓的一些趣事儿，就可以编成故事。
1: 对。
2: 模仿他们的语言。
1: 是。
2: 刚才您说吆喝，是不是您学了很多吆喝
1: 啊？是。
2: 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咱们厦门这个地儿。是怎么吆喝的？你看吆喝这小猫都来了，小猫都来了。
1: 那个这个东西因为是在民间，而且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产生的。比如说我们早餐工程啊，早上以前都是豆浆油条啊那个老太婆出来卖油条的，用一个草的袋子装了炸好的油条在沿街吆喊啊来。来呀，胖哥吃大条的油炸鸡，就是在卖油条的，
2: 好有味儿。还有吗？
1: 有还有卖豆浆的，
2: 卖豆浆。
1: 小的到你卖你呀，杏林的到你卖你呀，热的豆浆。麦乳厦门特有的实际上就是面茶那让你配油条早餐吃完了就去上班所以他吆喝这个烧的麦乳烧的豆浆花生浆这样的早餐等一会儿呢就开始菜市场就热闹起来来 来啊，过来来办鱼啦，一斤两点钱啦。哎，俗大大俗大大，过来一斤卖两百，卖高丽菜。
2: 哦哦哦，卖高丽菜。
1: 卖菜
2: 啊，
1: 卖菜的，我们是叫高丽菜，你们那边是不是叫、包心菜，叫做高丽菜、其实哦，它这是什么外来的品种，是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
2: 哎，
1: 本来呢。他在外胡人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是叫做玉曼青啊，玉美玉的玉
2: 啊，
1: 玉曼青就是外面绿色的，里面包着的是黄色白色的芯儿、跟那个玉有点类似，那所以呢，当时呢种植起来很方便嘛、就大家来吃啊，又好种。啊、吃了又能治腰，治腰 治什么腰，就是肚子就在治腰、所以又是这个一个梗啊，所以慢慢就传开了啊，所以它因为切开来是像玻璃一样的，有黄色白色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就被称作玻璃菜。玻璃菜这么几千年几百年传人下来，口误啊或者是走音啊，就变成玻璃菜，玻璃厦门话叫玻璃，玻璃菜啊，就变成慢慢又转化成高丽菜，是变成阳山高丽的阳山高丽菜、所以这种东西有很多转折点，但都是笑点，就是这样，
2: 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咱们加入到打嘴鼓当中，
1: 哎，对，
2: 用厦门当地方言讲出来，
1: 讲出来，
2: 大家不仅能够、也很开心，
1: 开心，
2: 博得一笑，同时也学到了一些知识，
1: 对，
2: 是吧？
1: 对 对，
2: 这是打嘴鼓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对，就像我刚开始吆喝啊，过来的搬鱼啦，这高丽菜很便宜啊，一斤只有两分钱。过来的搬鱼啦，一斤两点钱啦。
2: 哦，
1: 啊，过来的是说。过来看水段，要不要进来看？也同样是卖高丽菜的。
2: 哦，不一样。
1: 他就是说，因为利用人本爱美呀、爱美女呀、就是高丽菜呀、比那个蛋蕨啊更漂亮啊、你要买的时候，你快来看呐、这招呼
2: 哦，太有意思了。还有什么吆喝
1: 啊？还有呢，小大大，小大大，高丽一斤卖两百。
2: 小大大，小大大，啥意思？
1: 很便宜，很便宜呀、这个高丽一斤只有两分钱，都是卖高丽就有好几种讲法。
2: 有没有别的菜？
1: 别的菜哈、
2: 比较长的吆喝有吗？
1: 像水果哈、
2: 水果，
1: 杨梅，
2: 杨梅，
1: 杨梅我们叫秋梅嘛，
2: 秋梅，
1: 树上的那个草莓是秋梅，秋梅的便宜啦，一斤五点钱呀、要买紧来吃。唔会是不是呀、杨梅这生长的时间很短，熟了你就赶快 摘下来，就赶快去买、你不买就没有时间了。这样。
2: 哎，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朗朗上口、就算您听不懂闽南话、但是您会被它的韵律还有这个节奏所吸引。
1: 是
2: 它是有旋律的。
1: 对。因为闽南话本身、就有韵律感
2: 哦，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咱今日咱厝上正讲的头一单元的内容，咱厝歌戏声。今日咱来到福建省厦门市苏明东路八十号，请到了咱搭翠谷国家协会为代表性团承人杨敏某老师，咱得到总台主持人苗林到电去给开讲，伊个搭翠谷的故事。
6: 我们以前哦，汉语拼音有十五音嘛，对不对？那我们闽南话一个字就有八音，
7: 一个字八音，
6: 八个音，
7: 哪八个音调？
6: 比如说东方的东哦，东。当当当当当当东方的东当当
7: 当
6: 当
7: 当
6: 大同的同当
7: 当
6: 当董存瑞的董存瑞的
7: 董
6: 董
7: 哦董
6: 哎董栋梁的董
7: 哦董
6: 哎董山洞的董
7: 董
6: 董董监督的督
7: 当
6: 哎，当
7: 当，
6: 独立的独，
7: 哇，太难了这。但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
6: 哎，对，
7: 你把这几个字合在一起，它就是一首歌啊。
6: 一首歌，对，
7: 对吧？
6: 对。对，
7: 其实这和北方的相声啊，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6: 对。
7: 所以就是能够看出来，咱们打嘴鼓它非常有意思啊。
6: 对对对。
7: 那它什么时候叫这个名字的呢？
6: 这个名字说起来哦，很年轻了
7: 啊，
6: 几千年流传下来，那真正的命名呢，这七几年才正式定下来。
7: 哦，七十年代。
6: 七十年代
7: 哦，
6: 那就很年轻了，对不对？其实呢，它经过了什么斗嘴鼓啊，有说学斗唱的斗啊，争斗的斗啊，啊打赌的斗，反正。各式各样的斗法都有、
7: 啊、
6: 然后呢讲出来的话能让你高兴、
7: 啊、
6: 爱听喜欢、
7: 嗯、
6: 那就成了、
7: 哦、他之前有很多的名字，
6: 是
7: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正式命名为
6: 打嘴鼓，就选了这三个字，打就我问
7: 你
6: 答、
7: 啊、
6: 你问我答，我们不是有一个嘴打锣舌打鼓吗？咚咚咚咚啦啦啦啦，什么对不对啊？就是那鼓呢，因为以前呢和尚道士他们在念经的时候都要架住那个磬啊、
7: 嗯、
6: 敲的木鱼啊什么来敲打那个节奏，
7: 嗯，
6: 那我们在讲这个时候也有它的节奏，
7: 也有节奏，
6: 也有节奏、
7: 有这个乐器吗、嗯，
6: 有那个小铃铛啊、
7: 哦、铃铛，
6: 像念佛啊，和尚念经啊，其实都是靠这个嘴、
7: 哦、
6: 你能说学逗唱、
7: 嗯、
6: 来说出各种有趣的话语来、
7: 嗯、
6: 那就是来取悦于群众，实际上让大家在乐呵呵笑哈哈的场景中呢，哎，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咱厝上正港的闽南学堂的单元。今日呢，要为听友来介绍一种吼，是今年年糕会当共襄人的果子，叫做木瓜木瓜。木瓜伫《诗经》的《卫风》来就安尼一首诗提到了木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首诗的结构非常简单，一共是三段，每一段拢几乎完全同款。完了，这个导出来的句子名称分别是木瓜、木头加木栗。那木瓜伫这所在代表的意象是女子以身相许，那对方的男性也回报伊一块美玉，表示两个人叫做伴侣，而且永远无分开，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象。但是呢，咱现主席还咧讲生肖，讲那是有人投我以木瓜的话，咱可能就着报之以拳头咯，因为实在是太疼了。当然这是讲生肖，今日咱就来学看卖吼，这个习俗来的植物百科，看咱平常时食这木瓜是毋是《诗经》来讲的木瓜呢？下面咱斗阵来学习者。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有荣。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种硬到可以砸伤人的果子，木瓜。在诗经的《卫风》里有这么一首诗，提到了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这首诗的结构非常简单，一共三段，每段都几乎完全一样，就是换了一下投出来的这个果子的名称，分别是木瓜、木桃和木李。那么木瓜在这里代表的意象呢，是女子以身相许，而对方的男性则回报给她一块美玉，表示二者结为伴侣，并且永不分开，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象。但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如果有人投我以木瓜的话，那我一定会报之以老拳。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是太疼了。在《红楼梦》第五回里，作者描写秦可卿的闺房的时候，里面提到盘内盛着安禄山治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就说木瓜砸伤人这件事儿，自古以来都是有共同认知的。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木瓜这个植物的名称哈，木意味着它的果实是木质的，或者接近木质的，非常的坚硬。瓜呢，说的是它的形状，长得像小号的甜瓜一样。那么这样的果实在过去通常不是拿来吃的，而是摆放在那里观赏的。完全成熟的木瓜表皮是很淡雅的鲜黄色或者是乳黄色，而且会散发出非常迷人的香气。从古到今，人们都喜欢在家里面用盘子摆上几个木瓜，就为了闻它的香味。如果实在要吃呢，也不是不可以把成熟的木瓜切成片，再用反复的水煮来去除里面的酸涩味，再用糖或者蜜来腌制。当然这样吃非常麻烦，最后留下来的其实主要也是糖或者蜜的味道，木瓜的本味已经损失的差不多了。在云南大理有一个做菜的方法

0: 用没有完全成熟的酸木瓜切成片或者切成块，用来和鱼或者是鸡肉一块烹煮，用这种木瓜自带的香气和酸的味道来抑制鱼肉里面的这种腥气，同时起到提香和提鲜的作用，是当地的名菜，大家如果去大理玩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在魏峰的这首诗里提到的三种果实其实都是木瓜属的植物，木李本身就是木瓜的别称，而木桃呢是毛叶木瓜，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植物。木瓜属是蔷薇科苹果族的成员，它和苹果和梨这一类的水果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它们的果实形态也非常的接近，只不过它要比苹果和梨都硬得多，而且没法生吃。中国人栽培木瓜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不只是为了收获它的果实，也拿来做观赏植物，因为木瓜属的植物开花也都非常的漂亮。其中有一个种呢叫做皱皮木瓜啊，这个是借用了它的果实入药的名称，因为它的果实干燥的时候表面会皱起来。和它对应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种木瓜在药材里叫光皮木瓜，是干燥了之后果皮不会皱缩的意思。那么皱皮木瓜的花也在早春的时候开放，有非常鲜艳的颜色，接近蜡质的花瓣，有的时候呢人们也叫它贴梗海棠，因为这朵花是没有花柄的，就花好像直接贴在枝条上生长一样。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观赏用的灌木，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栽培，在城市公园里花坛里能够很频繁的看见。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你说了这么多木瓜能够砸伤人不能直接吃，那我们平时吃的木瓜又是什么植物呢？我们在水果店里能够买到的木瓜，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番木瓜，前面有一个番字表示它是从国外来的。这种植物大概在300多年前的明朝传入中国，因为它长在树上，形状又像瓜，所以国人很自然的就给它安上了一个木瓜的名字。而且为了和国内原产的木瓜做出区分，在它名字前面加上了一个番字，表明它的舶来属性。但是叫着叫着就叫顺口了，番字也就被丢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大家都以为这种植物才是真正的木瓜，国产的那种呢因为不能吃就渐渐的被大家遗忘了。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调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六九幺六八九。

0: 灌木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热带果子之一，为产量来看，伊只比香蕉、橘子甲酸啊较低，排伫第四位。那咱国家也种了非常多的灌木瓜，灌木瓜伫成熟以后是当直接食的，果子也用来做各种各样的甜品，但是伊也未熟进前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用途。下面时间咱继续来听介绍。
1: 番木瓜的果实里面富含白色的乳汁，这个乳汁里含有一种叫做木瓜蛋白酶的蛋白质，它可以起到分解其他的蛋白质的作用。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把青木瓜的乳汁拌在猪肉或者是牛肉里再放置一会儿，那么主要由蛋白质组成的肌肉纤维就会在木瓜蛋白酶的作用下分解，让整块肉的口感变嫩。所以我们用来处理肉类的调料里面有一种叫做嫩肉粉，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就是木瓜蛋白酶。但需要注意的是，用嫩肉粉处理肉的时间一定不能拉得太长，因为木瓜蛋白酶会一直不停地分解肉的纤维，如果你把它放得够久的话，那么整块肉都会变成一滩肉泥，那也就没法吃了。而且啊，大家在处理青木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它的乳汁溅到眼睛里，因为木瓜蛋白酶同样也会分解黏膜表面的蛋白质，那是会对这类的组织造成伤害的。番木瓜作为一种如此重要的热带水果，它今天有这么高的产量，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现代生物技术的好处。番木瓜会感染一种叫做环斑病毒的疾病，这种病毒会让番木瓜身上出现大大小小的环形斑纹，导致植株衰弱死亡，也非常大的影响它的这个果实的质量。人们对于这种病毒疾病一度是没有什么办法的，直到转基因技术的产生，科学家在番木瓜的基因组里转入了抗环斑病毒的基因，让这种水果彻底的摆脱了这种疾病的困扰。我们现在吃到的番木瓜超过 90% 都是利用转基因技术改良之后的品种。中国是在大约2010年前后批准转基因番木瓜的商业化种植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吃到便宜好吃的番木瓜，很大程度上都要感谢帮助他们抵御了这种病毒的转基因技术。好了，关于木瓜和番木瓜，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有机会

机会得到真正的中国原产的木瓜的话，不妨把它和番木瓜放在一起，从形状、质地、气味和味道上比较一下这两种名字非常相似，但是实际上截然不同的水果。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厝上正港的非遗文化单元。咱来关注中华科学家发现湘西的秦始皇祖母陵秦墓出土了长臂猿，为已灭绝新种。动物考古专家解读，古 DNA 测序技术是怎样来破解考古问题？另外，偌久呢？秦始皇的祖母陵出土长臂猿，好，这个为灭绝新物种的消息，好，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李孔孔信尼啊，湘西考古队的秦始皇祖母夏太后陵十二号的陪葬坑发现了长臂猿的骨头，由中国科学家牵头的国际团队通过高 DNA 的测序技术发现，秦始皇祖母夏太后陵墓的出土的长臂猿啊，是一个新物种。属于观长臂猿类，哈，这个研究成果是伫最近发表伫国际期刊《细胞》好中文。那考古研究人员是怎样确定长臂猿类正确消息的呢？相关的研究成果又会为咱带来什么启发？下边咱就带着记者去专访入门作家之一的动物考古专家吴湘梅。下面时间咱到阵来听记者报道。
1: 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神和园的战国秦陵园大墓发掘时，发现了包含长臂猿骸骨的动物骨骼群。2018年，中英科学家初步判断其为长臂猿一新属新种已经灭绝，并将其命名为帝国君子长臂猿。生物学分类采用界、门、纲、目、科、属、种由高至低七个阶元进行归属。目前已知的长臂猿有长臂猿属、白眉长臂猿属、合指猿属和观长臂猿属四个属。今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通过提取该长臂猿牙齿上的古 DNA 进行测序，发现帝国君子长臂猿并不是一个新属，而是一个新种，属于观长臂猿，应当遵循惯例更名为帝国观长臂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山东大学教授胡松梅介绍，这一研究成果更新了2018年的初步判断。
2: 因为当时的时候从形态学上去分析的，这一次它主要是那个 DNA 的结果，根据这个谱系图做出来，它是一个新种，它和那个海南长臂猿就聚在一起，说明它们俩关系比较近，海南长臂猿属于冠长臂猿属，所以咱们这个也就不是一个新的属，但是是一个新的种。
1: 胡松梅介绍，2018年时，古 DNA 测序技术尚不够成熟，研究人员当时主要通过形态对比、3D 建模、关键数据测量等形态学对长臂猿具体属种进行判断。当时，胡松梅和同事就曾对出土长臂猿骨骸的12号坑中出现羊骨产生疑惑，因为墓主据判断是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长臂猿出土的12号陪葬坑里的动物骨骼应为真禽异兽，而不是猪牛羊等驯生。
3: 它这坑的呈南北向的，南半部分放的是异兽，北半部分放的是真禽，南半部分从南向北就是一般都是那个舍利、豹子，还有这个两只熊，还有一只羊的骨骼，偏着东边有就是长臂猿的骨骼。
1: 为什么真禽异兽陪葬坑里会有羊呢？胡松梅说，随着近十年研究成果的不断更新，专家发现原来这里陪葬的羊的身份并不普通。
2: 其中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当时有一个羊的骨头，羊的骨头我们也做了 DNA， 因为这个羊是家养的羊和野生的羊是非常难区分的，这个羊我们也做了 DNA， 结果最后定出来是岩羊，应该是野生的羊。
1: 胡松梅表示，如今随着 DNA 检测水平的提高，不少出土物种的年代、地点等细节也越来越清晰。
2: 其实好多东西，包括咱们在那个霸陵出土的东西，我们也在做那个DNA， 都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果，确实出乎了我们的想象啊。比如说是这个地犀鸟，原来就认为是靠近我们这的地犀鸟，就是一般的这个黑蓝地犀鸟，实际上现在我们最后做出来以后，是那个红脸地犀鸟，它是在非洲偏南部的，这次结果出来也是非常惊人的。
1: 作为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表示，虽说2000多年来自然环境变化很大，但环境和物种的灭绝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因此他呼吁大家要珍惜自然，保护环境。
2: 比如说森林在逐渐的消失，我觉得这个人为对动物也是一个破坏，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这播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节目的评论区内底写落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咱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农业相关的消息。农业是两岸交流合作起步上界早、基础上界广阔、成效上界明显的一个领域之一。两岸农产品的交流是直直流利，大陆唔限定为台湾农民伫台湾生产的只农作物来提供销售的市场，也为着来大陆创业的咱的台湾农民朋友。来积极创造发展的条件，所以安怎徛掉，和咱两岸农业优势互补的这个现实，进一步来推动两岸农产品交流合作，更加好的去汇集到两岸民众。伫今仔一步内底，咱就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磊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分享。各位乡，各位乡亲，带着咱的台湾青年、台湾学姐世云做会，哈，来到西安，来去西安的古城墙顶头，来去行行看看，来去感受西安做古早味的文化。嘿，各位乡，各位乡亲，哈，带着咱台湾青年，哈，来看大陆的发展。现在有真侪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发展呐，比如讲伫个厦门、雄安、大清、老永兵，哈，是徛伫个万超的舞台顶头来唱歌，哈，伊也是伫个这个所在去拍拼、去创业的。好，咱过来看苏州。伫个苏州吼，陈晓文为着厝内人，到甲苏州这个所在来发展，也因为爱情老店伫个这个所在，用镜头来去翕了两花家庭上个平常的日子。唱歌、创业、恋爱，吼，到甲成家，因的故事吼，可能逐个拢无共款，也毋过拢伫个大陆找到家己发展上个好的所在。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这两位台青的来大陆发展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的，和咱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好，咱即部第一部分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农业合作这方面的代志。哈，两岸农业交流合作已经形成全方位跨领域最展出的结局。但年，予咱拢会当看到有真侪农产品的交易会啊、金箔协谈会，种种。拢和两岸优质农产品会当伫个同一个舞台顶头来做展示，来互大百姓拢知吼。咱大陆也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尽力为咱台湾农民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比如讲不断去简化通关的流程，扩大准入的品类，吼，优化检疫标准，搭建各类对接平台，来帮助咱台湾农产品拓宽大陆市场。稳定销售功德，甲得到实实在在利益。为起平台，佮加通关里边，加估测和两岸农产品往来愈来愈接。其实我有真侪朋友也真好奇讲，吼，咱大陆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台湾有种植农业，两岸农产品同一个舞台顶时的时阵，吼，大家的优势甲底板拢点伫个甚物所在呢？ 所以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是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请他跟各位乡亲来分享说大陆跟台湾在农产品方面有什么的优势，双方如何来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下面这部分我们做会来听他的分享。
8: 两岸气候地理条件差异显著，农业资源禀赋各有特色，农产品的产业优势呢，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互补。那么两岸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呢，具备坚实的基础。从大陆方面看呢，大陆的优势首先是土地和产能优势。大陆地域辽阔，横跨多个气候带，平原、丘陵、山地，水域资源丰富，能够规模化生产粮食、蔬菜、大宗水果等基础农产品。那么供给的体量呢是十分巨大的，可以稳定保障市场的基础需求。现代化的农业化的产区呢也不断的完善基础设施，那么大型的种植基地、仓储冷链体系也是持续建设，具备大批量标准化农产品的输送能力。第二是完整的产业链的优势，大陆拥有从种苗培育、农机生产、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运到线上线下销售的全链条的产业体系，精深加工的能力突出，而可以把初级的农产品转化为果干、罐头、预制食品等多元的产品，市场的消化能力非常强，而且内需市场非常的庞大，能够为台湾的优质农产品提供广阔的消费空间。还有呢，就是种质研发和政策的支持优势，大陆的农业科研体系完备，在粮食作物、特色果蔬育种等方面呢成果丰富，而且持续的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的措施，搭建了两岸的农产品贸易平台，简化了通关流程等等，为两岸的农产品互通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而台湾地区的农业呢，在精细化的生产、品种改良和品牌运营上呢，有一定的优势。台湾呢，我们知道它地处亚热带和热带，雨水是十分充沛的，而且是以高附加值的特色的果蔬、花卉和水产的培育。长期以来呢，台湾深耕精品农业，在热带水果、茶叶、兰花、优质水产等品种上呢，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和优势。那么而且台湾呢注重标准化的种植，像芒果、莲雾、释迦、高山茶等特色的农产品，它的辨识度也很高。其次呢，就是台湾的小农精细化的经营模式呢是非常成熟的，农产品分级保鲜技术是十分领先的，而且擅长打造特色的农产品牌，重视农产品的风味和品质塑造，精品农产品呢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呢，这个台湾的休闲农业农产品的文创开发呢也是起步比较早，在农业体验和农产的文创增值方面呢有着丰富和这个非常好的一些经验。两岸的农业优势呢并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高度互补的。大陆的广阔的市场、大宗农产品供给、全套产业链的一个配套，能够弥补台湾土地资源有限、本土的这个市场狭小的一个短板。而台湾的优质特色品种、精细化的种植管理、品牌打造的经验，也可以为大陆的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那么未来持续推动两岸农产品的良性交流呢，既可以丰富两岸民众的餐桌选择，带动两岸的这个农民增收，也能够推动农业技术经营理念的交流互鉴，共同提升两岸农业的产业竞争力，惠及两岸的农民和普通的民众。近年来呢，大陆呢是持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惠台农业的一些政策，包括农林22条措施，以及今年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么相关的措施中呢，也有专门提到为台湾的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等等。可以说大陆呢是从市场准入、通关检疫、产销对接、产业落地等多个维度呢，都为台湾的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创造了制度便利，切实的是惠及了台湾的农渔民的群体。那么在市场准入方面呢，大陆呢依据风险评估的一个结果，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的规定的前提下呢，是帮助更多的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通过动态扩容台湾农渔产品的准入清单的一种方式呢，去持续推进台湾果园包装厂注册登记工作。那么海关总署呢8月25号和9月1号呢是先后两次公布了台湾文旦柚这个包装厂以及果园的注册，也是为更多的台湾业者呢把文旦柚销往大陆呢提供便利，也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合法进入大陆呢打通了一种很便利的准入通道。 第二呢，就是通关和物流便利化政策呢，也是持续的落地。大陆的在口岸呢设立了台湾鲜活农产品的查验专窗，那么全面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船边验放的这样一种模式，去压缩生鲜农产品的通关时长。比如说福建东山港呢，就是大陆最大的这个台湾活鱼输入口岸，台湾 90% 以上的活鱼呢都是从东山港上岸的。那么在今年一季度呢，东山的海关保障台湾地区活石斑鱼输入呢是达到了1200多吨，货值呢是5000多万，同比分别增长 88% 和 96%。那么东山海关等口岸部门呢，也是立足了区位优势，去量身打造了全链条的专属通关方案，采用低风险监测放行的模式，设立台湾农渔产品的绿色通道，确保台湾的活鱼通关提速，切实为台商台企办实事解难题，助力两岸经贸交流呢去走深走实。第三呢，就是产销对接平台呢，包括产业扶持政策是持续的发力。大陆呢依托海峡论坛去配套建设一些农业的对接会，包括海峡两岸的农博会、花博会等一系列的展会，也为台湾的农会、农户、农业企业呢提供的参展的展位，组织大陆的经销商、商超，包括电商平台，与台湾的农渔民从业者呢进行面对面的洽谈。而且政策上呢也是明确的支持台湾的农渔产品参与大陆的各类展销对接活动，这也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台湾的中小农户对接大陆庞大的内需市场。而且呢，还在大陆设立了众多的台湾农民的创业园以及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示范区这样一种模式，去为台农台企提供用地融资和项目审批等一系列的便利措施。那么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呢，是以民生为导向呢，也是切实的降低了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制度性、流通性成本。相关的便利呢，也是建立在检验检疫安全的一个底线之上，既丰富了大陆民众的消费选择，也助力了台湾基层农渔民的收入的增加，也推动两岸农业资源进行互补，产业进行互融，那么也是夯实了两岸民间交流的这样一种民生根基。
10: 咱大陆是举办相关的政策对接会，为咱的台湾特色农产品是拍开销路，是提供平台。咱的海关是持续完成果子园包装厂的注册，为更加侪咱台湾业者甲果子销去大陆来提供利便。要么倒来的农产品，好出现诶持续销售下骨的一个说明，造成这款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虾米呢？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等肉类先行也混淆。
8: 首先呢，就是国际上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呢也是日趋激烈。过去呢，岛内的农产品呢，那么市场布局呢比较集中。那么随着东南亚、拉丁美洲等新兴产区呢，凭借更低的土地和人力成本，大力发展同类的热带水果、水产等品类呢，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形成了直接的竞争。特别是随着全球安全食品的标准呢不断升级呢。

那么进口方呢，对于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病虫害的一个溯源，包括产品认证等要求呢，是持续的提升。而岛内的很多的中小农户呢，它的标准化生产呢，程度不是特别的完备，也难以持续的去满足各个进口方差异化的这样一种简易的准入的门槛，所以导致台湾不少的农产品丧失了原有的市场份额。其次呢，就是岛内农业呢，它也面临一种结构性的短板。我们知道，岛内呢，它土地资源是稀缺的，耕地也非常的碎片化，农业人力呢，也面临老龄化严重等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意愿偏低，那么也就直接推高了台湾的种植和采收的成本。岛内的中小农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呢，是比较普遍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呢，推进比较缓慢。农产品的品质稳定性呢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分级分类分选的这样一种方式，包括冷链储运的体系呢，它在岛内的覆盖程度呢也是有限的，这就导致台湾的生鲜农产品呢保鲜的周期短，而远距离它的损耗就偏高。同时呢，岛内的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规模呢是有限的，多数产品呢仍然以初级的鲜果、水产为主。产品的附加值偏低，抗市场波动的能力就比较弱。一旦鲜果价格下行，那么岛内民众的这样一种农产品的收益呢，就会受到明显的萎缩。还有呢，就是从大陆市场的角度上来讲呢，台湾农产品呢是近年来是屡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大陆呢曾经是岛内特色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大量的莲雾、释迦、石斑鱼等产品销往大陆，但是因为多次出现检验检疫问题，比如说2021年呢，就台湾的凤梨呢就多次检出介壳虫。大陆呢就因此暂停了台湾的凤梨输入，随后呢又对其他存在病虫害风险的台湾农产品采取了管制措施，那么相关的台湾的农产品呢就失去了大陆这样一种稳定的市场，而其他的市场呢又难以弥补大陆的市场缺口。还有呢就是台当局的政策配套呢也存在了明显的不足。长期以来呢，岛内的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呢是存在一个不均衡的一个情况，多数产品呢，它的这种国际认可度高的这样一种公共品牌建设呢是十分不足的，岛内农产品的海外市场推广的投入呢也非常的有限，而台当局的农业政策呢也偏向于短期的补贴。而在品种改良、冷链技术设施、农户的标准化培训，包括海外市场准入谈判等长效领域呢，它的投入是长期不足，这也增加了台湾农产品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成本。总而言之呢，就是岛内农产品的持续走弱，那既是全球农产品竞争加剧带来的外部压力，也是岛内农业的生产模式、市场布局，包括台当局的产业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结构性问题的这样一种集中体现，最终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

0: 台北到北京，搁到阿里山，南投到大连，搁我去三亚，去过看浪花，搁泡一泡温泉。
1: 一起，一起，
0: 真正上快活。兰州有拉面 ，M 米三狗，新疆鸡翅丁，迄块天袂乌。在浙江你爱唱《姑娘你分配粉》，佛光山来拜佛，念阿弥陀佛。

0: 到底塔塔克对冠来吃头。
1: 好，下面这部分咱做会进入到顶爬爬各位台湾，今仔日咱是请到台湾学姐世云带各位乡亲到甲西安来去旅游，来去看西安足水的古城墙。西安这座城市是伫个关中平原的中部，吼北边是会当看到黄土高原，南边是瓦滚这个景点。吼，这个城市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有1100多年的。建都市，哈，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前后有13个朝代伫个这个所在，吼，有种种悲欢离合的故事啦。西安城墙是西安的文化地标之一，哈，这个城墙是上盖早的时阵是起伫个隋朝甲东朝的时阵，伫个明朝的时阵扩建，全长差不多是13.74公里，这当中包括护城河啦、哈吊桥种种一系列的防御设施。总共有城门18座，其中主城门有4座，东边的这个叫做中乐，西边的叫做安定，南边的叫做英灵，北边的叫做安苑，这就是中安英安的意思。所以这部分我们就请到世云学姐做会带我们来去

0: 西安的城墙顶头来去行行，来去感受西安古城墙非常独特的魅力。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
1: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西安城墙。那说起西安出游，其实提到的大多数名胜就是像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就是这一类的地方。那再想到西安，就会想到它吃不完的美食嘛。不过呢，比较起其他的名胜，这个西安城墙呢，它是颇具有游览的意义。那尤其是城楼跟城墙透露出的庄严与厚重，就着实令一些历史爱好者神往。那它是位于西安市中心区，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总周长 13.7 千米。那它有主城墙四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那现存的城墙是明代的建筑，那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三年，那洪武十一年1378年竣工，那是明太祖在隋唐皇城的基础上去建成的。那当时呢是西安的府城，它就是完全围绕着防御战略的体系，城墙的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那墙顶呢还可以跑车和操练。明太祖朱元璋将次子朱爽册封为秦王，然后凡封跟府治都同在一城。那因此呢，城池规模宏大坚固，再加上后来的明清屡次修葺增建，至今呢保存完好。明朝初年，就西安虽然不再是国都，可是因为地处西北、西南军事要冲，再加上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对刚刚建立的明王朝它具有一定的威胁。那西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西安修筑防御设施，那明西安城就是在唐代皇城的基础上历时八年扩建而成，那西安也因此成为西北的军事重镇。那明西安城墙它围绕了一个就是矩形的封闭城堡，城墙的四面各开有一个城门，那城门既是城市的出入口，那也是防御的薄弱环节，所以明城墙它特别注重对城门的一个设计。据专家介绍说，防守只能加强纵深防守，所以呢就设计了三重门、三道墙的这样一个纵深的防卫体系。最前边是闸楼，那闸楼前边呢是护城河，那敌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吊桥都提起来，那有护城河去阻挡敌人。那闸门两边呢是越墙，那这是第一道墙和第一道门。那闸楼失守之后，敌人入攻就这个攻到那个箭楼前边嘛，那箭楼大家看到就是有那个箭窗，那弓箭手就可以对敌人从这里就是进行攻击。那就箭楼万一失守之后呢，那敌人呢就攻到城楼和箭楼之间的这个瓮城。那这个瓮城呢它是四墙高立，那敌人进来之后它就是四面受敌，就我们就是常说的这个瓮中捉鳖，或者是关门打狗这样的一个形式，这其实对敌人是非常不利的。那除了城门之外，城墙它也是敌人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为此呢，就明西安城它在13公里长的城墙上就设置了5900多个射箭的垛口，那修筑了与城墙相连向外突出的敌台，那当地人又称它为马面。那这个敌台和敌台之间是120米，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当时弓箭的有效射程是60米，两个敌台之间就组成了一个很坚强的防护网。那然而呢，这座防御设施完备的军事堡垒在公元1643年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那一年后呢，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那时候呢这座古城堡 就是因自然的灾害还有多次的战争屡遭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对城墙建立了多次大规模的修复和重建，明西安城才又重新展现出它宏大威严的雄姿。那漫步在西安城墙，这不晓得就是去过的朋友有没有就注意到过，就城墙那些大小不一的裂缝。那西安城墙的构造其实就像一个夹心饼干，它最外层是坚硬的青砖，那它的内部的核心其实是黄土夯筑的土体。裂缝的产生是岁月跟自然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不用担心，为了保护好这个世界级的宝贝，西安城墙的文保工作早就启动了。那导游就告诉我们，其实有无数双科技的眼睛和一群敬业的城墙卫士，更时刻为城墙站岗放哨，守护这座大宝贝的健康。那下高铁，然后后来就坐这个公交路过西安市中心城区，一眼就看到了这一个稳固耸立的建筑，却没想到就是登上城墙之后发现整个城墙是如此的宽阔，远眺是城市里层叠的建筑，可以望见近处较矮的房屋顶，那有些还保留着古建筑的青砖蓝瓦，那透露出古城应有的气质。那更远处呢，是高层的新式建筑。那这些新式的高楼与就是有着那个古城墙遥相辉映，它形成一种时空的错落感。脚下踩着的墙砖并有重建的时间还有工人的这个出处，说明这一些城市建造者同时他也在见证西安的历史，所以走在城墙之上又不禁让人联想起城墙它在遥远历史长河中的辉煌。它拥有的岁月太多太长，甚至能追溯到千年前，那它不仅见证了这座城市上千年的历史，那也把曾经的沧桑铭刻在这一砖一瓦之上，就是令人不胜唏嘘。
0: 这座城墙的历史会当讲是长六岁哈，伊是伫个隋朝东朝的时阵开始起的，明朝的时阵搁扩建哈，西安的城墙到甲现在，阮也是徛伫个遐，也会当为这当中去看出哈咱古早时先民的建筑艺术，为这当中去品味着中华文化。现在哈城墙为着旅游业也有做一寡更新啦哈，有真侪趣味的生活，现在也变作少年人真爱去的一个潮流打卡地啦。好，所以现在哈，这个城墙到底发生啥款的变化呢？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世云学姐的分享。
1: 那接下来呢，就推荐几条游览路线。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那首先以西门为起点的动线，它能够深度的体验安定门夏日限定的飞潜互动。古风市集，那解锁多样的体验，全方位的感受城墙应有的独特魅力。那整条路线以安定门瓮城为起点，那只要购买入园的原价票，就可以获赠一张古园飞潜。那瓮城内呢，设有飞潜互动游戏区，投壶、蹴鞠、猜拳等唐风小游戏一应俱全，参与游戏就能够赚取更多的飞钱。那一张飞钱呢，在试用商户处购物就可以优惠1元。那瓮城市集设有西瓜摊、解暑茶饮，那玩累了就可以用飞钱去折扣这个美食，那心情味蕾都可以获得双重的满足，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长安市井消费的乐趣。那我们那天去呢，就体验了甜水井音乐会。老槐树下的甜水井音乐会是安定门独有的一个浪漫亮点，南门乐队倾情献唱，曲风丰富多元，既有温柔治愈的长安民谣，也有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瓮城天然环形声场的独特体验，晚风裹挟着古墙凉意，伴随着歌声就拉满夏日的治愈感。那告别了西门瓮城，建议大家可以沿着城墙向南缓步前行。 到达整条城墙极具辨识度的西南城角，它有别于就是城墙其余笔直平直的一个墙体，那这里是整段城墙唯一一处大弧度圆弧形的转角，勾勒出流畅大气的曲线轮廓，可以在这里拍照。

0: 那或许可以考虑穿上古风的服装，那不管是日拍还是夜拍，其实都很出片。沿城上海脉直行，抵达函光门。那函光门呢，它是唐代皇城重要的礼仪与行政门户，规制地位尊崇不凡。函光门以内东临鸿胪寺，西接太色，那区位是得天独厚，既是皇家内廷的出入要道，更是丝路使节、异域宾朋需入朝觐见的一个通关之门。那走进唐皇城墙函光门遗址博物馆，那近距离可以观赏城墙历代的断面遗址，感受古人精妙的排水设施。那文博爱好者可以停留个可能半小时吧，来细细品读。那一路向东行，最终抵达夜游旅程的高光终点永宁门，就南门。
1: 重磅推荐这里的夜游项目。
0: 实景演绎就孟长安大唐迎宾胜利，
1: 这个演出10月到11月有，那具体改造的话就是看这个官网。
0: 作为西安标志性盛唐迎宾礼仪文化演出，那整场的剧目它以千年长安历史为脉络，依托永宁门恢宏的城楼、那护城河、灯光水戏打造沉浸式的实景舞台，演员们身着华美唐制的服装，轮番登场，那再现万古来朝、盛唐气象、丝路远行等经典的长安盛景，霓裳羽衣舞、铿锵舞狮阵列，异域丝路歌舞轮番上演。那舞台的场面恢宏大气，将盛唐都城包含繁华的盛世气象，完整的铺陈在观众眼前，是西安旅程不容错过的精彩演出。那如果你想从永宁门出发，那可以选择以永宁门为起点，那感受一下永宁门的盛唐礼乐氛围。
1: 长安寻步步盛唐夜游项目，那也是可以提前查一下官网。那我们当时的互动巡游中，
0: 那金甲武士、唐装侍女、西域客商循着路线巡游，那游客可以近距离的互动合影。那周边唐风纳凉市集，它还有这个汉服装造饮品，还有这个城墙文创，一站式及其多种长安特色体验。那我们就是在下城墙的时候啊，有遇到这个金甲武士。当金甲武士方阵行走在城墙的时候，就一整个方阵都是就是整齐划一的声音，就非常的震撼。那他们其实不说话，也没有其他的动作，就是坚定不移的向前走。那当然就是通常附近都有游客啊去拍照或摄影，那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拍照摄影的其中一员。在这次的西安城墙之旅中啊，我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跟现代的碰撞。那这座周长近14公里的古城垣，它以12米的高度，还有坚实的厚度，默默守护了这座城市，就是好几百年。那站在城墙上，一边是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那一边呢是灰瓦青砖的老城区，那这种时空交错的，就是感觉是非常奇妙的。那晚上观看的孟长安大唐迎宾盛礼，就堪称点睛之笔。落吊桥、开城门的这种仪式感，将唐诗化为舞蹈，那这让书本的诗句变得鲜活可感。那这场古礼级别的这个演出，就让我在永宁门下真正完成了一次盛唐的穿越。那短短一日，我不但触摸到了城墙的砖石，更通过现代科技还有精彩的夜间演绎，看到了它在当下所焕发出的一个活力。而且我觉得这个西安城墙其实打破了我对就是城墙的看法。那原本想说啊，就是去看一个就是几百年前的一个历史古物吧，其实是没什么兴趣的。那没想到呢，实际走一遭却发现特别有意思，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另外啊，就是这里很特别，就是可以在这里骑脚踏车，就是可以骑自行车，就是明城墙骑行，就是在明城墙上去骑自行车。这我是第一次知道。那城墙上的几个门，比如说可能南门、 西门、北门、东门就是都可以租借还有归还。那如果说你骑一整圈下来呢，是13.74公里嘛，大概可能会花到1到3小时，那距离就看你的这个体力啦，还有你的这个行程规划。那当然就是导游就是强烈的推荐我们可以就是租车来骑看看，因为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那可是最后我们是选择走路，那就是因为走路就是可以自己调整自己的速度嘛，而且由上往下眺望可以看到护城河啊，还有那个现代都市跟古老城墙同框的一个画面，就是你可以随时走走停停的排，很好排。那我们还在这个魁星楼这边就是集体合影，那途中就是遇到就是一些穿着古装的演员，那还有一些贩卖东西的，那就有一种哎好像穿越了的这种感觉。那周边唐风纳凉的市集啊，那还有就是汉服装照啊，一些饮品啊，还有一些文创等等等等，就让我彻底的去感受到就是长安的那种市井生活吧。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工节目。两花道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咱台湾青年在大陆奋斗打拼故事。头先要先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福建哈，伫福建现时一个卡球比赛叫做万超哈，是热烈气势咧进行当中哈。这个热烈的赛事的氛围，唔限定点到专性和带爱运动的和这个交流，更加是促进国际性的旅游业的发展。伫个赛场顶头，嘛有咱台湾青年吼去参加比赛来比拼，吼嘛有咱台湾青年用歌声、用表演吼来去斗三工。所以今日咱即摆底是做伙来去三百几位台湾青年，叫做刘永斌，来看伊伫个万超舞台顶头去唱歌，吼唱响伊创业的故事啦。吼，这位台湾青年是伫个厦门上安定军创业，吼伊个规成长的故事，也是真济台湾青年伫个大陆。叫梦一梦的，哦，一个缩影，一个典型啦。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闽超第二阶段的舞台上，数百名表演者齐聚一堂，同台绽放，用昂扬歌声唱响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携手并进的青春之声。在下台胞刘龙斌，
4: 这是一个我的人生非常好的体验，这个氛围真的是太燃了，很热血。
3: 来自台东的刘龙斌，2023年到厦门逐梦发展，此次他受邀参与三首闽超主题曲的录制与现场演出，第一次走进专业录音棚，站上大型舞台，收获了全新的跨界体验，也真切感受到两岸交流的活力与热度。在下台胞刘龙斌，
4: 这次参与有500人，很大的阵仗，我们的年龄跨度很广，老的大概有60-70岁，小的应该有一年级7-8岁这样。
3: 在下台胞庞雷腾，
5: 我其实特别的兴奋，因为知道这是一个万人的场地的一个表演，在这么多的一个掌声跟注目下完成。
3: 刘龙斌与伙伴们利用晚上的空余时间集中集训，反复打磨曲目，熟悉走位。在下台胞刘龙斌，
4: 我们连着三首歌场表演，这场的足球赛事其实是很获各界好评的，那我很荣幸参与了。
3: 在下台胞庞雷腾，
5: 开始密切的晚上的一个训练，都是从晚上5-6点就集合，一直到10:30、11点才结束。
3: 除了登台献唱，身为专业造型师的刘龙斌还为同台的两岸伙伴量身打造舞台造型，为整场舞台演出增色添彩。在下台胞刘龙斌，
4: 我想要让整个画面更丰富一点。台湾的伙伴的几个造型是我做的，我就是特别用了那编法，营造那种比较运动热血的感觉。
3: 舞台绽放青春光彩，烟火生活扎根生长。去年刘龙斌入驻位于翔安的台青社区融合创业街区，依托福建省首个驻创一体模式，他开启了楼上安家楼下创业的便捷新生活。在下台胞刘龙斌，
4: 我的店面跟地铁站只有大概300，这边有4500户的小区，我做的这个职业就是美发美容，这些它是社区的刚需，所以在这边我应该会觉得是不错的。
3: 刘龙斌亲自设计改造门店，让小店独具韵味。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他，将山水画、古风、屏风、芦苇、飞鸟等中式元素融入空间设计，同时带入了台湾皮革、百合花、黑桃、文创等特色手作，让小店兼具国风韵味与台湾特色。在下台胞刘龙斌，
4: 真的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就是很爱，非常爱，所以我自己弄这个元素在里面。
3: 完善的街区配套，暖心的台青扶持政策， 浓厚的两岸融合氛围让刘龙斌在厦门收获满满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以厦门为起点持续深耕，稳步成长。在下台胞刘龙斌，
4: 我很荣幸参与了这些，更开心的是我融入了这边当地人的生活，跟这边的年轻人聊起天来都特别有共鸣，很熟悉很亲切。我希望未来在厦门呢，我可以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厦门人。

0: 挺日常、美食和两岸生活的点滴，逐渐积累了一批忠实粉丝。
1: 2020年左右开始接触了这个抖音的这个短视频，把一些家庭的一些日常生活，或者我喜欢烧菜吃美食，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开始慢慢接触了这个互联网短视频，然后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分享自己的生活。在前几年慢慢累积了一点点小小的一些这个粉丝量，其实现在呢又作为一个转换赛道，作为一个副业，主业还是正常在做。我觉得我本身是做美妆的，那美妆它其实跟美也有关，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我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喜欢分享我们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我希望把这些能够呈现出来，分享出来。
0: 其实陈小文与苏州的缘分远不止婚姻这么简单，陈小文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菜长大。
1: 在台湾小时候，有时候吃我奶奶做的菜啊，譬如说她早期会做无锡排骨，就是也是甜甜的。有时候她会炒虾仁，会放一点一粒一粒的这种虾子，就是可能在台湾一般的家庭是没吃到的，但是因为奶奶是苏州人关系，所以我们从小就吃到那个虾子烧海参。后来长大来到苏州，我才知道啊，原来这就是地道的苏州菜系。就是没有想到，我真的就在这边生根了。我觉得有点也是冥冥之中慢慢待着习惯了，然后呢又很巧的又认识了我的先生，然后所以就真正变成现在真的是个苏州人了，所以苏州也成为我的这个第二个家乡。
0: 2024年，陈小文拍摄了一条让他意想不到的视频，姐姐从美国来到苏州看望父亲。这条记录亲情的视频成为他第一条突破百万浏览量的作品。
1: 我觉得最感动、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在2024年的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呢，是记录我姐姐、姐夫从美国来到苏州看望我爸爸的一个视频。我在旁边拍摄记录的时候也是蛮感伤的，就是我第一个视频是突破百万的一个视频。我觉得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人共通的一个亲情，亲情不断，而且呢最终我们要团圆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特别印象深刻吧。
0: 作为两岸家庭，陈小文和苏州本地的公公婆婆住在一起，餐桌上台湾的味道与苏州的味道自然融合，一桌菜就是两岸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1: 是我们家的菜经常就是我会做一些台湾的或者是一些融合菜，而我公公婆婆就会在做一些苏州本地的，所以我们的一桌就是一个融合菜系。对，我会拿出我的一些拿手好菜，是一个烤猪肋排，公公婆婆呢会加上一些苏州的一些清炒虾仁啦，然后苏州的一些本地的一些时令菜。而且苏州的糕点特别出名，就是软糯的、糯叽叽的，所以其实我最拿手一道菜还有一道排骨年糕，就是而且是糖醋味的排骨烧年糕。那道菜我每次像在过年我们家庭家宴的时候，我基本都会做一道那个菜，然后都会收获所有亲戚朋友的好评。
0: 20多年来，陈小文亲眼见证了苏州从朴实小城到现代都市的蜕变。他常常带着台湾亲友游览苏州，从古典园林到金鸡湖畔，让他们感受不一样的苏州。
1: 我也来20多年了，我觉得我真的可以是说我跟着苏州一起在成长。以前在台北，那是一个很热闹很繁华的地方，其实刚开始来到苏州真的觉得苏州很朴实的那种，就不是那么现代化。但是我觉得经过这20多年，应该来说是整个飞速的发展，然后就是已经发展到比台湾整体的感觉会更加的现代，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比较新颖。所以其实在近几年当中，我的很多的台湾的亲戚啊朋友过来，其实我会很自豪的，也会很乐于带他们去感受苏州各种的美好，那会带他们去看看园林这种比较古朴的景点，再带他们到苏州的园区金鸡湖，去带他们去看看东方之门，就是现在很现代很摩登的这种苏州的这个发展，他们也会觉得哇，原来苏州发展的这么好，跟以前想象当中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0: 陈小文说，无论来自哪里，只要用心生活，就能在苏州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而苏州正用它的温柔和烟火守护着每一个在这里安家的人。
2: 好，各位乡亲、时代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的花道长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庭辉伫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

诶，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有油料，
4: 神发有蜜桃，
3: 有蜜神发，
4: 有青叶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最近一段时间，两岸民间交流热络，陈祖闽南文化会为主双辈两岸演员同台展演南音同木偶曲艺。陈东义早上起地辈两岸同胞种下宝岛的云端连线送祝福。记得无起离家的日常民俗细节，分享系两岸民众刻在文化基因底背的共同记忆。今日节目，我哋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琼亮教授来去从头介绍嘅一份跨越学习的民间文化聪明。台请李小米从王佩嘅《滕王阁诗》出发，亲身体验文章当中嘅开发意见，还可以旅途当中感受到嘅太了朋友嘅善意。节目当中我哋冲下来去同大家分享。以上呢就系今日嘅主要内容。
3: 油色有油料，
4: 神发有蜜桃，
3: 有蜜神发，
4: 有青叶神发，有故事嘅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最近一段时间，两岸文化交流热络，陈祖闽南文化会为主的现场，两岸的会为传承人同台展示南音木偶曲艺，两岸特色美食摊位变化一下，老蜜桃的香气飘满了整个文庙广场。千里之外的山东人在沙溪发通地位，两岸同胞为初一作从下面宝岛的下书法家庭屏幕同台湾的亲友云端连线送祝福，正在发通你无刻意实际的粉体诗诗，前向你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细节。嘅比起繁冠的话题，佢哋变开日常当中的民俗细节，无其理解唔是有热爱嘅大事，就能够用到两岸同胞瞬间接受到同根同源的文化信号。大家你可以同样的建议当中做点相差的事情，设定口面相传的生活，佢哋细碎的共同记忆，本来就系刻开文化基因底部的连接。继续买佢哋看起普通的民俗细节，反而能够跨越学习研发强烈的聪明呢。继续以生活文化为纽带一交流，未来还能够以两岸同胞的造亲造村带来爱到新的可能。继续下来，我哋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朱琼亮教授为大家来去从头介绍几则温暖的两岸交流现象。
6: 日常民俗啊，更容易拉近两岸同胞的心，是因为他把中华文化变成了亲身的经历。宏大的这个论述呢，也能够说明这个共同文化的意义。但是生活习惯呢，可以让人直接感受到这种联系跟自己有关。比如说，一顿团圆饭啊，一杯待客茶，还有呢，这个一次节日的问候，这些都能够让这个抽象的文化亲缘获得温度。所以我个人理解呢，理解这一点呢，是需要把握这个三个层面。首先呢，就是共同的生活记忆啊，让文化亲缘变得可感啊，比如说过年盼团聚，离家呀、惦记父母，逢年过节走访亲戚，走亲访友。那么这些日常经验呢，就构成了许多两岸家庭熟悉的生活节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介绍春节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家人团聚、向长辈亲友问候以及社区和睦等等这些内容。传统节日的这个生命力也深深地扎根于这些家庭和社会关系。当两岸同胞发现彼此都懂得年夜饭为什么要等到家人到齐才一起吃，这样呢就能够理解远行者为什么惦念家乡的味道，亲近感啊就有了落点。基本上就在说一句我们家也是这样啊，往往呢比一段 很长的一个介绍更能够消除见面的生疏。这其中的这个道理呢其实很直接，人们理解宏大的这个概念需要知识准备，但是呢理解自己经历过的生活呢就容易得多。共同习俗就是把两岸的文化联系带回到每个人的童年家庭和成长经历，让人呢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发现彼此的关联。那么这种发现呢具有内在的说服力，因为每个人都能够用自己的生活加以印证。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共同的人情伦理，让彼此的善意更容易被理解。民俗啊能够拉近人心，更深一层的这个原因呢就在于这个习俗呢承载着相通的人情规则比如说这个来客敬茶表达尊重，节日馈赠传递牵挂探望长辈体现感念等等。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啊很多的这些这个新闻媒体当中关于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申遗的报道等等，也都分别指出来像饮茶和分享广泛融入到这个日常生活，并且呢参与到这个社会交往以及婚礼等等这些仪式。比如说像一杯茶的这个作用，其中就包含着邀请对方坐下来慢慢说话的这种诚意。彼此熟悉这种表达的方式呢就更容易读懂对方的心，减少客套背后的猜测，增加交往当中的自在。这就说明呢共同文化的力量还在于提供相互理解的便利。比如说像菜肴的口味、节庆的形式尽管说它有些不同，但是呢团圆敬老待客的这种心意这个是一切相通。两岸文化交流啊还是要更多的这个珍惜这种既有亲情有差异的生活面貌，因为让人感到自己的习惯受到尊重，自己的心意有人理解，那这种亲近感呢才会自然的生长。第三啊就是共同参与呢让熟悉的这个习俗沉淀为真实的交情。其实民俗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势，就是参与的门槛低。中秋前夕两岸同胞在泉州一起制作月饼品饼饮茶，在厦门啊共同薄饼话家常。这两年我注意到这个类似的这个报道不少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共同习俗由此形成面对面交往的具体内容啊，一起动手，彼此帮忙，分享成果，这就会让初次见面的人呢拥有了共同的经历，交流啊也有了这个自然延续的话题，比如说今年怎么过节，家里有哪些做法，下次什么时候再聚。民俗随着节令啊反复的出现，又为关系的延续呢提供了机会，是一次的相识呢逐渐的发展为持续的往来。所以说呢这个弘扬中华文化还应当多创造共同生活共同参与的条件，让普通家庭社区居民成为参与者，让青年人在实践当中接续传统文化联系，落到这个具体的人际关系上，这才能够积累成深厚的情感，两岸同胞的心走得更近，往往呢就开始于同桌吃饭的自在，彼此照应时的温暖，以及呢分别之后仍然记得的一声问候。

0: 拍阿帕
1: 拍阿帕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阿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今日我哋从下嚟去就业位于江西南昌嘅天王阁。天王阁同欧阳楼、黄鹤楼并称系江南三大名楼。黄埔咧，天王阁寺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安样板的画面里，成为太太多少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文化印记。呢多年对天王阁的最初印象，都系来自课本地位的文史。隔定数入来想想，确实很难得有机会呢，真正的去开天王阁上拜，亲身的体会千古名篇地位的开发意见。台上李小米此前呢，对天王阁的全部了解，也全部都系来自书本上拜。佢直到唔久之前呢，佢真正踏入这片土地。今日去开几座西江第一楼上拜呀，望定脚下本流的金光，佢哋去课本地位读过的文史，就突然呢喺眼前发现了嘢。从家庭书一笔想象到去开天王阁前辈的真切感受，小米看到的不单只是一座千古名楼，更加是文史背后沉淀到今下的文化本土。接着下来，我们从下来去谈一下小米分享去开天王阁之前的文化充满和真实感悟。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

0: 的台湾小米。前阵子啊，因为参加活动，我有机会去了江西南昌，也参观了很有名的滕王阁。老实说啊，在去之前，我对滕王阁的印象更多还是停留在课本里。它像是古文里的画面，像是历史里的一段风景。知道它很有名，也知道它很有文化底蕴。可是真正站在到这里之前，心里还是隔着一段距离。直到那天真的走到滕王阁前，我才发现有些地方不是光靠介绍就能够理解，它需要你亲自的站在那里，吹吹那里的风，看看那里的天，才突然会觉得为什么一座楼可以被人记住那么久。那天天气刚刚好，不是那种特别刺眼的大晴天，也不是阴沉沉的灰色天气，而是那种很舒服很适合慢慢走路的天气。风吹过来的时候，带着一些江边的湿润感，能站在那里会不自觉地把脚步放慢。我记得自己抬头看滕王阁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哇哦好漂亮的惊叹，而是突然觉得原来历史不是只有书本上的文字，它也可以是眼前的一座楼，是脚底下的一段路，是你站在这里时和很多年前的人看向同一片天空的瞬间。有些景点啊，你去了之后可能记得是拍了几张照片，吃了什么东西，走了多少路，但滕王阁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让我想到时间，也让我觉得文化忽然变得很近。以前读古文总觉得那是古人的世界，可是当你真的来到滕王阁，看到江水、天空和阁楼在同一个画面里，会突然觉得那些文字不是遥远的，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只是等着我们有一天亲自走近。
1: 一当年讲起旅行啊，最想问到的你总系几条有名的景点，问到你爱把风景都看遍，但真正留下记忆的地方怪旧的你，往往唔系几条精心规划的打卡画面，而系路上偶然遇到的人同事，可能你系街边小店老板一句点心的提醒，可能你系问路的时候陌生人的耐心的指引。佢哋细碎嘅生意，会用到一段普通嘅行程，忽然呢就以为唔一样嘅温度。台长李小米几排来到滕王阁也系一样，一开始佢系从定课本地方嘅千古名句来嘅，佢去滕王阁上边望定金刚开发嘅建设，心里边满系世界名流嘅震撼。但系用佢印象更加深嘅系呢，参观途中遇到嘅几位素不相识嘅泰流朋友。给几位泰流朋友主动拿出随身带的破立袋，帮小米呢去滕王阁上边添加了一张照片。今日嘅一张带点温度的箱子，让佢感觉到一温暖。接下来我哋仲系嚟同小米聊一下旅行地方嘅条比风景更加通人的故事。
0: 这次的滕王阁之行，最让我记住的还不只是风景和文化，而是一个很小却很温暖的瞬间。那天在参观时，我遇到几位大陆的朋友，大家原来都不相识，只是因为在同一个地方看风景拍照，就很自然地聊了起来。他们手上刚好带着拍立得，那种拍立得照片很有意思，它不是手机里那种可以无限重拍无限修图的照片，而是按下快门之后就会慢慢显影，留下那个当下最真实的样子。后来他们很热情地帮我拍了一张，也把那张拍立得送给我做纪念。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出门在外，有时候让人记住的不一定是多宏大的安排，也不一定是多隆重的接待，而是这样一个很自然的小动作，可能只是一句我帮你拍一张吧，可能只是把照片递给你的时候的一个笑容，却会让你觉得原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这么快就被拉近。那张拍立得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顺手分享的一张照片，但对于我来说，它变成了这趟行程 很特别的纪念，因为它不只是拍下了我在滕王阁的样子，也拍下了那一刻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我常常觉得一个人在外地参加活动时，最容易感受到的不只是城市的风景，还有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有时候我们觉得陌生人之间好像有那么一点距离，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口音，不同的生活背景，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靠近，但很奇妙的是，很多时候一点点善意就够了。帮忙拍一张照片，提醒一句路怎么走，主动分享一个小东西，或者只是很自然的聊几句，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都会让一个地方变得很亲切。而这一次在滕王阁，我真的有一种很深的感触，两岸本是一家，在交流交往中促进了心灵的契合。当大家站在同一座古楼前，看着同一片风景，聊着今天的天气，照片好不好看，哪里适合合照，那一刻其实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身份标签，我们就是一群刚好相遇的人，在一个刚刚好的日子里分享了一点点彼此的快乐。我来自台湾，在深圳生活了第八年，这些年啊，在大陆工作和生活，我很常有这样的体会，很多理解不是靠很大的道理建立起来，而是靠一次次真实相处累积出来的。你去一个地方，有人愿意帮你，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愿意搭把手，你开口聊天，对方也很自然的回应你，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所谓的距离很多时候是在没有真正接触之前产生的想象，而真正见面之后，很多东西会变得很简单。就像那天的拍立得一样，它没有很复杂的意义，只是一张小小的照片，但也因为它的简单反而让我觉得珍贵。它让我记住，原来善意可以那么轻，也可以这么有重量。轻的是那只是别人顺手的一份分享，重的是它让我在陌生的城市里感受到一种被友好对待的温暖。这也让我想到为什么我很喜欢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讲两岸故事，因为我觉得两岸之间最动人的部分不一定都发生在很大的场景里，它也可以发生在一顿饭里，一次问路里，一张照片里，或者是一次很普通的聊天里。这些生活里的小瞬间可能没有那么戏剧化，却很真实，他们会慢慢告诉你，原来我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可以被理解的地方。像这次在滕王阁感受到的，就不只是历史文化的厚度，也不只是景色本身的美，而是当一座古老的建筑，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和一张小小的拍立得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突然变成了一个很有温度的记忆。我后来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件小事会让我印象这么深？可能是因为在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地方，遇到了一份很现代、很生活化的善意。滕王阁代表的是时间留下来的文化，而那张拍立得代表的是此刻发生的人情，一个很久远，一个很当下。但他们在那一天对我来说，都变成了同一种感受，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靠近的。所以啊，如果要我回忆这次的滕王阁之行，我不会只说那里有多壮观，也不会只说那天的天气有多刚好，我会记得我在一个很舒服的天气里，站在一座很有故事的楼前，也遇见了几位很友善的大陆朋友，他们送给我的拍立得让我把那一刻带回了生活里，也让我更深刻的感受到出门在外人与人之间的一点互相帮忙，真的可以让一段旅程变得不一样。对我来说，这就是两岸交流最真实也最温暖的样子。不是只有正式的活动、宏大的叙事才叫交流，很多时候一个笑容、一句关心、一次顺手帮忙也是在交流。它让我知道彼此并不遥远，它也让我们相信只要愿意走近，就会发现两岸之间很多温柔且真实发生的连接。那天啊，从滕王阁离开， 我手里拿的那张拍立得心里其实很踏实。我觉得自己带走的不只是一次参观的回忆，也是一份被善意照亮的小小证明。原来在一座鼓楼前，我们可以看见历史，也可以在陌生人的帮助里看见人与人之间最简单最珍贵的靠近。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

0: 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1: 建行建村，建行建钱，两岸亦价钱。
2: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李学生。儿童科学培养，亦即系两岸家长都高度关注的育儿核心话题。嘅基调人啊，学两岸呢，营养学界亦即系相互嘅交流，彼此嘅加强。从朴实平民的节奏到日常生活的搭配，一道结合本土家庭常见的培养经验，都在交流当中慢慢变得更加的务实，更加的西化。在今日我哋邀请的嘉宾营养师优叶老师，这位身份呢特别有意思，佢本身来自两岸家庭，老公来自台湾，佢自家呢系四川人，平时啊佢一边接触大陆的儿科营养案例。一边呢也长期跟进台湾的婴幼儿喂养临床反馈，记录了一道两岸不同家庭的真实喂养记录。嘅同时呢，佢自家也是一名新手妈妈。嘅一道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过安样般的经历，好不容易啊，把小朋友啊乖睡哦，证明了下无量的点钟，小家伙啊又迷迷糊糊的醒过来，又叫又闹。一到你的体液反应缺乏，这小朋友还没脸色包呢，那么冲快你就拿起来吃呢，吃了几后之后呢，包包你又睡没了，但是不见过去就又想了，他暗部都会按用来来飞飞，太年了也难爱，心里面你也一焦虑。其实你包包频繁的压箱啊，一到时候真的吧，不会因为妒忌，一到新手父母啊，都会下意识的把压箱同脸色包来画上等号，结果反而打乱呢包包原本的喂养同睡眠节奏，根本就一次啊压箱的情况反而一难以改善。今天节目当中呢，优叶老师会教大家几则简单的判断方法来去判断一下自家的宝宝呢系唔系真的妒忌嘅，同时呢也会来去把大家啲用唔用把你身体嘅喂养节奏安排得更加的合理，让宝宝可以白天就能够把该入呢啲营养都食够，唔是你把屎尿都流开暗部头。好，接下来呢我哋冲下来一堂优叶老师的分享。
4: 作为营养师，我们会觉得宝宝夜醒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宝宝他夜醒其实并不等于宝宝饿了，尤其是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四到六个月之后添加辅食，白天能够规律进食的宝宝，他夜醒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几点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睡眠周期的转换，因为宝宝他的睡眠模式跟我们成人不一样，他是深浅睡眠交替来的，还有就是他入睡的习惯，还有包括他白天的活动量，还有以及他当下有没有在出牙，包括环境的变化，过冷过热这些，还有包括他自己是不是之前养成了必须要喝奶再入睡的这种固定模式，一个依赖，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如果每次宝宝夜醒都是通过喝奶来重新入睡的，时间久了它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它就是一定要喝奶再入睡，但是其实它真的不是因为饥饿才醒的，对，这是一个不大好的习惯。所以说家长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说我们夜里喝了多少，而是宝宝他全天到底吃的怎么样，他的营养够不够，以及我们白天有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喂养节奏。这里的话就需要我们家长观察几个信号，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宝宝他的白天的精神状态不错，他的生长发育就是包括我们的体重身高在当下都是正常没问题的，然后白天又能够很正常的去吃辅食和奶，还有它的尿量，尿量包括还有它的尿液的颜色，这些都是正常的，那单纯因为就是没有吃饱导致整夜频繁夜醒的可能性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如果反过来宝宝他白天明显吃得少，到了晚上容易饿的话，就是白天不怎么吃东西，或者说是晚餐基本上没有吃进去多少食物的话，那么夜醒他饥饿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因此与其我们半夜不断地去给宝宝加餐加奶，不如把重点放在白天营养摄入和我们的进食节奏上，特别是已经进入了

辅食阶段的宝宝，他的一顿辅食不能只是稀粥或者是米粉，还有水果。我们可以把就是家里面很普通的一些食材搭配成营养密度更高的辅食提供给宝宝。我可以给大家举下例哈，就是我们的主食，加上蛋白质食物，加上蔬菜，然后再加上优质的油脂。有几个具体的例子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它的软米饭加上一些碎肉末，可以是猪肉也可以是牛肉再加西兰花，还有我们平时吃的碎碎面面条，再加鸡肉末，加青菜、土豆泥，加鱼肉、胡萝卜，还有我们的燕麦粥，再加鸡蛋、香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额外再加一些，比如像核桃油、亚麻籽油这样优质的油脂。所以说我们宝宝的辅食哈，它除了说是要保证安全和适龄以外，还需要注意它的多样化和营养密度。如果说是为了慢慢的减少夜奶的话，我们白天去调整我们的喂养节奏的话，有一个核心思路，就是我们不要直接性的把夜间需要摄入的营养全部给它取消掉，我们要逐渐的把合理的进食安排在白天，就是它是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已经建立了规律辅食的宝宝哈，可以让他白天形成一个稳定的进食的节奏，早餐、午餐还有晚餐之间保持适当的间隔，然后中间也会根据宝宝的年龄和需求来安排他的奶或者加餐。比如说下午我们有的时候会加餐一些水果哈，到了晚餐的话，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增加我们晚餐它的营养密度。这里就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很多家长会混淆，就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宝宝睡前吃得很饱很撑，而是让我们宝宝晚餐吃得完整有营养。有些家长就是为了让宝宝睡得久哈，睡前就喂一大顿，然后或者说是追喂宝宝，其实这样他反而会让宝宝就是对进食形成压力，而且夜间胀气的话，它其实也是会影响睡眠质量的。而宝宝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个规律的进食。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从东四西算到前轨一体发算的秒，算的你真会参天理一样夸起为调皮。六十永吉成为四四中国战士的官场大错。在今天节目里，我们从下来去讲你内蒙古乌兰采布斯采优前期金蒙狼滩自费算的三幺幺。从下来来去看一下东四西算的狼滩档案。在内蒙古乌兰采布斯采优前期金蒙狼滩自费算的三幺幺的正在加速战士。项目进度已经达到为80%。未来你将会把超人风光六天转化为服务竞争机 AI 大模型训练的六十算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指着进度图告诉记者，项目已经跑完80%，明年6月将正式投运。
2: 整体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了80%。我们按照公司的计划以及业务的一个情况，我们预计是在2027年的这个6月份全面建成竣工以及正式投入使用。
3: 我们这个项目之所以叫零碳，是因为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通过新能源发的绿电，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减少公共电网的依赖，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从而打造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实现近零碳园区。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在园区内处处能够体现节能环保，道路路灯我们采用高效节能具，外观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像我们综合办公楼屋顶铺设太阳能光板，能够使园区照明用电光，也是全部使用新能源发电风进行驱动。
1: 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这样的速度离不开政府要素保障。内蒙古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说，当地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从能源、通信、审批全链条为项目保驾护航。
4: 第一，原网荷储一体化配套保障，全国首个绿电直连原网荷储项目，实现风光绿电就近算力供给，推动算力负荷与新能源发电储能协同调度，持续降低 PUE， 打造零碳算力底座。第二，网络通信保障，我们拥有直通北京144星双回路光缆，端对端时延4毫秒。第三，审批服务创新，我们推行项目管家加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机制，项目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
1: 项目建成后，对察右前旗完成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批目标起到核心支撑。就业方面，预计吸纳200至300人，依托中联数据学院产教融合，培养数字产业技术人才，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江媛媛说，算力产业在这里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闭环产业生态。
4: 在产业链带动方面，随着项目的落地，已经吸引了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带动工程施工、数据标注、算力服务等上下游业态同步发展，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这种闭环生态的深层价值在于推动地方产业结构根本转型。随着阿里、华为、中联等算力项目落地，察右前旗正从传统能源、冶金产业向数字经济切换赛道。
4: 过去我们卖煤炭、卖电力，现在通过算力转化，把绿电变成算力产品，承接京津冀 AI 大模型、云计算等算力需求，发展 token 经济，实现资源价值倍增。
1: 察右前旗的转型并非孤立，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目的是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4年过去，工程已从顶层布局转入落地见效阶段。 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给出了最新的成绩单。
5: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算力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枢纽节点的新建数据中心平均 PUE 降至 1.3 左右，最优水平低至 1.04。
1: 那么东西部之间具体如何分工协作？王启新说，答案是一套清晰的差异化分工，核心是场景匹配、梯度布局、各有侧重的协同发展逻辑。
5: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加贴近应用市场，重点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同时集聚大模型研发、算法创新等前端业态，支撑本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那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像是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区，依托可再生能源富集、土地空间充足的优势，重点承接大模型的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算力需求。
1: 这种协同正在向更深层次推进。在算电协同方面，各地推广绿电职工家园网合储一体化机制，推动算力负荷参与电网调峰。在调度层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接入算力设施1462个，20余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标志着算力网从规划建设迈入实质运营新阶段。在服务链条上，西部集中生产磁源，东部场景落地应用，边缘节点实时推理的分层格局正在成型。王启新说，各地的有意探索也为算力高效配置与价值释放走出了一条新路径。
5: 打破算力与电力行业壁垒，推广绿电直连、源网合储一体化等算电协同模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建设，推动算力资源从分散孤岛向全国一本账转变，持续提升算力调度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另外，依托西部算力枢纽规模化开展资源生产，联动东部推进场景化应用落地，发挥边缘算力实时推理支撑作用，打造云边端协同的资源服务模式。
1: 精猛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是这张全国算力网上的一个节点。从建机房到建生态，从输电力到输算力，一张绿色、高效、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在加速成型。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各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上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接下来呢，我们要谈谈何种小众来去走入丝竹博物馆史馆，来去从江南的人文之旅。在丝竹博物馆的史馆里，实有铜丝陈列馆、丝竹工艺馆、多媒体展示馆，给了多只展区，从文化艺术、丝竹技艺、丝竹生活，给了多只方面的全面展示的五体期的悠久历史同的特色工艺。继续下来呢，台湾何种小众，我带领大家来去走入丝竹博物馆史馆的丝竹工艺馆，并带来丝竹独特的文雅同韵味。
4: 二楼的技艺苏州苏作工艺馆，这里展示着宋元至新当代前后一千年的苏作精品。还未踏入展厅啊，那古朴而典雅的氛围便已扑面而来。展厅的入口处呢，一座精美的苏式园林，它的景观啊变成了一个微缩模型，其映入眼帘，粉墙黛瓦，曲径通幽，仿佛啊在诉说着苏州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也为我即将开启的苏作工艺探秘之旅揭开了序幕。走进玉雕展厅啊，仿佛置身一个温润而神秘的世界。苏州玉雕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以其细腻的刀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闻名于世。其中一件白玉离龙纹瓶格外的引人注目，这件作品选用上等和田玉的白玉雕刻而成，玉质温润细腻，洁白无瑕，瓶身线条流畅优美，造型端庄典雅，瓶身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离龙纹，离龙啊身姿矫健，龙须飘动，仿佛随时都会腾空而起。在玉雕展区的一角还有一个小型的互动区域，通过多媒体展示和模拟雕刻工具，我亲身体验了一把玉雕制作的过程。当我拿起雕刻刀，小心翼翼地在玉石上刻下第一刀时，才深刻体会到玉雕工艺的艰辛与不易。离开玉雕展区，来到了核雕展区。这核雕啊，是在小小的果核上施展的绝技，让我再次领略到了苏州工匠们的鬼斧神工。展柜中，一件橄榄核雕的苏州园林让我惊叹不已。这件作品啊，以一个小小的橄榄核为载体，将苏州园林的亭台楼阁、假山、池沼，还有花草树木等景观啊，巧妙地雕刻于上。你从不同的角度去观赏，

仿佛随时都会从绣布上跳下来。更令人惊叹的是，这是一幅双面绣作品，正反面图案完全一致，色彩鲜艳，针法细腻，没有一丝瑕疵。缂丝被誉为织中之圣，以其精湛的技法和独特的艺术效果闻名于世。展柜中的一件缂丝的牡丹图，色彩鲜艳，图案精美，仿佛将牡丹的娇艳欲滴展现得淋漓尽致。告别了苏作工艺馆，我怀着期待的心情来到了3楼的书画展。书画展厅宽敞明亮，灯光柔和，营造出一种宁静而优雅的氛围。展墙上挂着一幅幅精美的书画作品，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古代书画展区呢，展柜中陈列着许多古代书画名家的作品，如唐寅、文征明、仇英等。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包含山水、人物、花鸟等，风格各异，但都展现出了古代书画家们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近代书画展区啊，则展现了苏州地区在近代历史变迁中的艺术风貌。这一时期的书画作品，既保留了传统书画的艺术特色，又融入了时代元素和创新精神。不知不觉，一天的参观时间就要结束了。当我走出苏州博物馆西馆，心中啊，仍然充满了收获与感动。如果你也热爱江南文化，不妨来苏州博物馆西馆走一走，看一看那些藏在展柜里的珍品，听一听他们背后的故事，相信你一定会和我一样，被这座城市的魅力所折服，被这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所打动。下次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再来这里，继续探索那些未知的文化。

后各位朋友，今日今日有咩想法传达给你？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7: 大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一首石头呢，来到的是爱爱转木卡，带你来去转人生。嘅先同来去介绍一下今晚嘅节目嘅主要内容。首先呢，我哋来去听木卡人讲木卡嘅事。接下来呢，系语文欣赏嘅时间，有唔唱下来去听家乡嘅歌木卡嘅戏。好，听众朋友，嘅一道呢，就系今晚嘅爱爱转木卡嘅主要内容。除非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好，接着下来呢，就为送上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下半年我哋来去关注自国泰流嘅发展变化。十五开局之日，广东将寻推荐科技创新强盛同一广澳台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嘅建设，企业创新综合能力连续九年亮跑全国。经过转起来，企业创出来背后系一套共同嘅考题，让我哋打通创新链条上嘅各个度点。在广东，一套富航线的自合强基建落地建好，既用抗癌人员敢转成果，也令到市场主体敢投眼法。南一创新生态正持续的方法发力，相关的情况，请听中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在往北，内地的中小企业赴香港攀跨境业务的时节，经常都会面临着司机出境合规的挑战。嘅深广跨境司机认证平台可以为云康省城唯一的下西出通道司机支援，用户自主携带的资料跨境办理业务的时节，机构可以出闸的黑暗司机是唔系本川个人。嘅美中银行私事金融业务铺嘅负责人方伟安尼讲到：
4: 只要这个文件有一点点的变化，就哪怕改一个字符，它这个 hash 的这个字符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利用这个技术原理呢，把这个哈希的字段存在这个区块链上面，确保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和溯源。
3: 该平台上线以来，应用规模快速的狂开，目前呢已经集入机构24家。

0: 上线业务场景十三家。二零二六年一到八月份，新增的业务量达到为39,865笔，比此前两年增长了20%。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高温中心市场部的部长陈一嘉安尼讲到。
1: 市场对于安全、合规、高效的跨境数据流动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也从侧面印证了咱们的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加速融合的这样一个趋势。
0: 司机安全跨境依托定浅实的规则，而在从线链的上游，植物科技成果鬼蔓延，蔓延来转化的生产问题是长期的困扰定抗眼人人。佢作为全国头一批植物科技成果富强改革同达单列管理试点，广东省科学院创新地推出了七级富强、过程富强、提前富强三类嘅方式，对于唔同嘅研发阶段的成果分类实测。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超过280项嘅成果完成了富强，并且转化更好。佢通过这个方式之后，记者就发现到啊，诶，一项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帮抗眼人人啊，顺而帮。台湾币一项成果改唔改转化，我攞落去转化，睇住噶，闪到都冇大。而见下年富强的方案系提前天下为一，所以攞落去划分，睇住噶也系前前次次，还要技术经理人帮忙去跑市场谈合作。抗眼人人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眼发双倍内，转化的路上辈也以为支出来去保驾护航。今年以来，他这家长真的感染到成果来去转化，也愿意去转化。嘅支出送嚟帮成果呢，就可以上检。广州一家央视团队的无人机遥感样技术呢，就通过富强改革，从声音识行向嘅市场，孵化出嚟大空无人机遥感两位的良善企业。嘅见客，一只企业嘅无人机嘅机舱已经在全国部署嘅超过3000台，业务覆盖嘅200多只企业。中科源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嘅合伙人齐昭昭安尼讲到：
2: 以前呢可能单点，现在是整个产业全闭环，整个科研体系会全赋能，让你有更好的成果，转换更好的一些技术去服务各个社会。
0: 嘅一项成果从样品变成成品，企业还好，可跨过一套坎。嘅就系眼发实拍嘅风险。你嗱年人嘅八一分，全国头一款聚焦人工智能同机器人产业眼发嘅保险产品智眼保喺广东落去。头一摆将技术方案核心同埋原材料核心纳入到为承保嘅范围，眼发人员成本、原材料成本都可以获得理赔，一旦覆盖眼发嘅小事、中事、前主企。库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工业自动化的财务经理刘浩安尼讲到：
3: 现在有保险分摊，研发失败带来的经济损失立项评审，可以更多聚焦技术本身的价值，我们更有底气去推进这类前沿项目，鼓励研发团队大胆开展技术探索。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的董委员、副总经理廖干神安尼讲到：
4: 在全部理赔资料齐全、第三方技术鉴定工作完成的前提下，我们将力争赔款3天内完成到账。后续我们会持续积累机器人产业商务样本，条件成熟后，向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做产品适配与保障拓展，把研发风险保障模式复制推广到更多的科创赛道。
0: 今下在广东做跨境金融。感染到司机行出去，是因为天资之文把安全的边界挖到清清楚楚。高科眼呢，敢把成果转出去，是因为富强规则同达输液分批都写得明明白白。盼企业位敢把钱投入去，是因为眼发失败，也以为保险来去倒带。领导创新唔怕失败，嘅广东呢系用制度倒带同达开路，换来嘅创新者嘅云天意气。
5: 在广东的建制生态当中，可创是最富发力的一环。在全球创新十强百强榜当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十强蝉联榜首。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进步奖的评选当中，广东呢是牵头获奖14项，而当中2项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创下为历史新高。 两人甚至背后并不是单一环节的分裂，而是日后旧后冤尽的从善必犯，实业出题，靠眼答题，纸本呼行，平台搭桥，各类的从善优势摄持连通，可从成果见上涌现，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相关的情况呢，请听中台记者刘克的报道。
0: 几次研究的突破是由超级平台的支撑。深圳合成生物研究生态科技技术实施是全球最大的生物筑巢场，位于东莞的中国三裂种子人已经累计完成了超过2500项的用户研究课题，二期工程也在加紧推进。而建立在非洲的饮品半岛的强流冲离子加速器装置试运行不久就已经收获了物理科研的成果，而一批泰国核装置同到实验室在广东干实矿用，并且实现了沿途下滩的超体转化。中国科研圈台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安尼讲道：
6: 像我们中医这个核骨膜研究，那就是企业本地的企业找需求，地质保鲜是需求，过滤水处理是需求，你研究所提供自己原始的这个相关的技术实验室，就把这个中间的技术怎么落地到这个企业当中，把它很好的衔接起来。
0: 广东拥有天子信息、智能家电、喜茶等100万亿级的商业集群，同达超过2000万的经营主体，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技术的贴台提供了全球首要的试验场。的采集是企业既是出天然也是答天然。广东前省大概是90%的抗癌机构，90%的抗癌研人，90%的抗癌经费，还有90%的发明专利申请，都是来源于企业。数建科技工业智能平台研发负责人沈春峰安尼讲道。
7: 造业的高地，无论从产业的这个完整度也好，产业的这个发展的深度也好，都是为我们后面做整个 AI 的深度应用，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土壤。
0: 广州沙谷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恰维托安尼讲道。
8: 就是比如说像人工智能这一波浪潮 ，OPC 这一波浪潮之后的话呢，可以说是跑在全国前列的，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小的规模就能够去快速的成长起来。
0: 为一般企业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广东支持科技两军企业发挥联组作用，承担创态科技公关任务，先用后转的模式，就允许企业先试用后付费，降低中小企业用上新技术的硬门槛。该就在前不久，深圳建制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获得了通过，针对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融资围谈前两条推出了一系列的硬核创新机制。小策科技的市场主管彭策丹安尼讲道：
9: 我们在产品研发的过程中，模型券、语料券这类支持，等于替我们分担了一部分最硬的研发成本。我们会把这次的政策红利转化为产品竞争力和交付效率，把深圳制造做得更好。
0: 中国中小企业消费 DAAS 服务专委会的执行主任华宝山安尼讲道：
10: 4000多家的创新载体向中小企业开放，让初创企业不用自建实验室也能搞研发，再加上梯度培育的机制和知识产权变现的通道，整个城市形成了从研发到转化到收益到再研发的正向飞轮驱动，中小企业只要有能力就能在这个创新生态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0: 立足湾区协同港澳的圈人类，通过承接财政抗癌资金的跨境百富之广澳，内地教师往来广澳的人才参与落地抗癌用物质通关技术带来机制的创新，一广澳跨境抗癌的统筹建造建顺。香港中文大学选择实业中心落户前海，促进跨境联合项目的孵化、技术转移以及国际创新交流。珠海就跟全国头一家30分钟跨境抗癌转化群，令到广澳几次研究的优势同内地的实业市场同频共振，给一段时间令到跨入不同制度的科创生态在台湾区行商的成熟。香港科技大学知识专业办公室的主管格恶安尼讲道：
11: 珠海在自己的优势产业，尤其是化合物半导体、医疗器械，我们认为在这几个优势领域来讲，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和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
0: 横琴一澳成都合作企实业发展局的局长吴创威安尼讲道：
12: 基本上形成了研发在澳门 转化在横琴，生产在珠海，销售国内外，这么一个产业协同的机制，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基础。
0: 面向未来，当广澳的国际化抗硬施压和大广东的深入重寻专业化的融合，支突创新不断打破边界，一个台湾企就不单只是创新涉权的亮跑者，更加会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情人教体和达世界级的可创前入的沃土。
5: 听众朋友，今晚这个泰流的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这里。如果想收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播卡去收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的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留意留言互动。
13: 和云汤香汤秋汤，
14: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13: 经常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山，乌卡的神言。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在两南连绵的群山之间，在客家人世代繁衍生息的土地上，有一种声音，其穿越的千年的岁月，依然在崇山峻岭之间飞荡。也不像江南小调一样温润柔美，也不像西北信天游一样苍凉悲壮，佢带领山野的清风，带领泥土的芬芳，直扑热烈又沉情款款，就是客家情歌。今天我们就听听广东艺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陈曲芬教授的脚步，佢阿来去行业一片充满的烟火气同人文温度的商业世界。去莲塘一道集结了海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都为的文化符号，去感受客家情歌都为一份跨越时空的纯粹同感人。下边我们就来去听中台记者刘克带来的报道。
1: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在漫长的前世同搭天际的岁月当中，用汗水同搭智慧浇灌出来的艺术之法。而在后裔引海的客家山歌体系当中，有一类题材始终都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这就是客家情歌。既不单单是南吴之间的情感的倾诉，更加是客家人精神世界的神通写照。广东艺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陈曲芬安尼讲到：
2: 如果说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有声名片，那么客家情歌就是客家山歌的核心主体、艺术精华和精神底色。它是所有客家山歌题材里面流传最广、生命力最旺盛、艺术成色最高的品类。也是最能立体展现客家人性情风骨、精神气质的核心载体。
1: 从流传的题材来看，乡村四亿万计的经典客家山歌当中，情歌的占比呢超过了六成，更加有一句十分有名的客家山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喊作条条山歌都有美名的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精准地点出来情歌在客家山歌当中无可替代的核心的地位。继续艺术价值上来看，客家山歌最精妙的小词抒发、最婉转的唱腔韵律、最鲜花的方言表达，几乎都集中凝练了在情歌当中。给陈玉芬教授你就这样讲到：
2: 客家情歌凝聚了客家山歌上千年的艺术精髓与审美智慧。
1: 这更加难得的是，客家情歌呢集结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出面人心最本真、最纯粹的情感，既令到人本朴实的民族曲调变得要温情、要情怀、要隐伏、要人心，也令到客家文化能够跨越地域的资格，打通海内外无私的客家人，成为最具有感染力的文化符号。那么客家情歌究竟有怎样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可以历经千年而不衰呢？给陈玉芬教授说，就从语言特色、唱腔特点、表态方式还有情感技巧四个方面，同我们年轻人的沉溺潜水的解脱。陈玉芬教授这样讲到：
2: 那么客家情歌的独特韵味，质朴不骄饰，热烈不张扬，山野但有风骨，深情有分寸。它既有江南情歌的温婉细腻、缠绵悱恻，又蕴含着北方情歌的高亢、粗犷、豪迈、直白。因为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再开枝散叶，所以沉淀出独属于客家山居文明的清雅审美。
1: 在语言特色上，客家情歌全程都以纯正的客家方言来去演唱，保留的大量人质人味的中人古言古词汇，可以讲话是古韵绵长。陈曲芬教授安尼讲到：
2: 他的语言极度生活化、口语化、形象化，没有华丽的词藻的堆砌，都是山野百姓脱口而出的家常话，但是同时又极善于运用双关、谐音、比兴的手法，寥寥数语便意境悠远。客家山歌善用比喻，形象生动，赋体结构文字简朴，层次分明， 真正做到了俗中藏雅、浅中见深、平中见韵的特点。而这里我有一首歌，叫《送郎调》。

0: 以在冲强铁人上背，客家前国的旋律里悠扬绵长，抒放流畅，音乐浑润，搭配丰富的衬音、滑音、移音等等的那些装饰音，整体的曲调啊，可以讲话是清亮空灵，婉转诗意。而阿你热门热搭、热唱热火阿你嘅对唱形式，也令到人同人之间嘅情感交流啊，更加嘅灵通，更加嘅真诚，更加嘅有互通感。嘅陈竹芬告诉你就阿你讲到，
1: 客家情歌的唱腔以极静为主，它的节奏自由灵动，节拍灵活多变，可以独唱、对唱、合唱。完美适配山间空旷开阔的演唱场景，歌声一出，自带山野清风的通透与澄澈。比如一首情歌，

0: 一个很简单、很朴素的一个场景，太阳晒得很辣，所以阿哥要慢慢的走，日头太辣了，路又不平，你不要走得太快，走太快的话会踢到脚趾头，踢烂脚趾头，我的心会疼，我会很担心，很真情，歌声一出，山野之风的通透、澄澈就体现了。然后阿哥还可以回唱，回唱，然后就是一呼一应，就体现得很美妙。
1: 而在表达方式上边，客家情歌最核心的浪漫，就是借山水来去寄情，以劳作来去传意。客家人啊，世代山居耕作，早时上班的年是青山云雾、茶人竹林、田耕山路，还有晨昏烟火。一到呢，都成了客家人寄托善意的载体。客家情歌从来唔爱出拍嘅去讲爱情，而系把心痛、把爱慕、把思念嘅头偷偷嘅边下台山村草木、早时留作当中。可以讲话十分的含蓄真诚，十分的温润通人。嘅陈卓芬告诉你，就按你总结到。
0: 客家情歌最动人的特质，就是全无刻意的悲戚哀怨、无病呻吟，整体基调明朗、健康、真挚、坚韧、专一。哪怕落笔于离别之苦、异地相思，也从不扭捏伤感、突沸沉沦，褪去了娇柔造作的儿女悲愁，更多的是温柔的守候、笃定的期许，哀而不伤，怨而不怒。
1: 嘅云前著名嘅诗人王准神曾经大量嘅数了客家山歌，其中呢有一首经典传唱嘅客家山歌歌词啊，嗬，系阿尼嘅，喊作买梨莫买凤雕梨，心中有片莫言地，因为分离故亲切，满地亲切更爽利。嘅短短嘅几句话，可以讲话系讲起嚟客家人最细腻通透嘅相思心境，一系前尘一切。离别啦，却一令人通融。但系这片心上离处，暗藏牵挂，歌声度诶，依然系抱有分寸同达风骨咧，唔纠缠，唔颓废，温柔，但系你又有力量。嘅陈竹芬告诉你就按你讲到，
0: 这种通透、坚韧、温润、纯粹的情感表达，恰好完美契合客家人崇文重礼、淳朴善良、坚韧坦荡的族群性格，也是客家情歌区别于其他地方情歌的独特精神气质。
1: 一个话艺术形式是客家情歌的爱意，跟那么其所存在的爱情观同那婚恋观，就是客家情歌的灵魂呢。在离教省任婚姻多半都是由父母包办的骨胎撒费，客家情歌当中所展现出的爱情观，显得尤为的珍贵同达超前。客家情歌沉淀呢，是客家人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纯粹通透的婚恋爱情观。它的核心就是勇敢追爱、真诚专一、平等尊重、相处亲切、充情强力。它在离教省任婚姻包办的舞台，按你的婚恋观啊，可以讲十分的超前呢哟，而且呢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温度。给陈竹芬告诉你，就同我的阿奶分析到：
0: 首先，第一，他勇敢挣脱礼教束缚，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古代社会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恋毫无自主可言。但是客家人逢山必有客，逢客必住山。那么客家山居相对闭塞，世俗礼教的束缚相对宽松，因为是男女参与劳作。那么客家男女青年敢于打破偏见，挣脱桎梏，以山歌为媒，以歌声传情，自由相识、相知、相恋，勇敢奔赴自己的幸福。比如山歌里面说：“三二年和四二年，不怕官司打到衙门前。”石头好比风吹帽，粗犷好比廖法眼，字字铿锵，把客家人为真爱无畏无惧、生死相守的赤诚展现得淋漓尽致。然后第二就是重真心轻浮华，婚恋纯粹无功利。纵观所有的客家情歌，几乎找不到对钱财权势门第的追捧与艳羡。 反复歌颂的永远是人品、真心、勤劳、本分。像有一首山歌很有代表性的，就是五五草草喊锅条。

0: 这首歌直白道出了客家人最质朴的择偶标准，不羡慕虚荣，不攀权贵，不爱外表的浮华，唯重本心，劳动创造幸福。那么第三就是平等、双向、忠贞、专一、尽责相守。山歌对唱的形式本身就是男女平等交流的最佳体现，没有尊卑之别、依附之态，男女双方以歌试探，以歌交心，以歌定情，情感双向奔赴，真挚对等。一旦认定彼此，便忠心不改，忠贞不渝。经典山歌。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山间最寻常的藤树相依，道尽了客家人生死相守、不离不弃的极致深情与责任担当。
1: 嘅其实放下去当下来看，客家传统婚恋观同搭乡土爱情观啊，内核其实系高度相同嘅。诶，就另外顶看到客家情歌其实并唔系话系尘封嘅古董，而所传递嘅情感智慧啊，到今刻都有待淘汰嘅生命力。陈忠芬教授安尼讲到。
0: 当代年轻人推崇的自由恋爱、真诚专一、双向奔赴、摒弃功利，正是客家情歌传承千年的情感内核，是中华优秀婚恋文化的延续。
1: 客家情歌嘅匠，还差以其始终嘅习惯与生活，习惯与体贴，既唔系文人墨客去书仔度嚟嘅胡平神言，而系普通百姓去留作同埋生活当中嘅真情流露。嘅陈竹芬教授呢，就安尼讲到：
0: 老一辈客家人的浪漫，从来不在精致的亭台楼阁、浮华的风月景致里，而是扎扎实实的生长在。岭南山野融进烟火劳作的日常之中，他们以山歌为媒，以万物为证，把初遇的心动、相知的欢喜、定情的默契、离别的相思、岁岁的守望，全都唱进一曲一曲的山野曲调里。每一段真挚情愫都有专属的山歌范式，还有独属于客家山野的浪漫意象与隐秘的情话，不加雕琢。质朴纯粹，却格外的动人。首先是初遇试探，隔空传情。客家人的心动，从来都发生在最真实的山野劳作、行路歇脚的日常瞬间。比如有一首经典的告白山歌：“失亲三个唔当离，看亲妹子唔当离，策略大发千万朵，唔当强米可以敌。”就是。山野繁花遍野，鲜果满园。可是遍历世间风物，看过万千人世，唯有眼前一个人入心入眼。这个歌借着山间的景致，随口唱出，温柔的试探，真情的剖白，分寸得体，质朴热烈，没有轻薄的刻意，只有坦荡的心动。而爽朗大方的客家阿妹，也从不扭捏拘谨，会用山歌大方的回应，勇敢的奔赴。有一首叫《榄树开花》，

和拥抱的懒同音，他把秋日摘橄榄的劳作场景化作最直白、最羞涩的爱情告白。其次就是默契定情、暗语传心。老一辈客家人的爱恋含蓄内敛，有着独属于山野人家的私密浪漫，常常用山歌暗语，心底情话诉说藏在心底的深情。比如说这首情歌，一看就好像很淡、很朴实，但是他用了谐音，唱出来就会觉得很美妙。

0: 在客家话当中，竹子一节一节称为一雄一雄，用竹子成长谐音，思念的增长，一节一节是一雄一雄，想了又想，爱了又爱，所以日常行路，三餐起居，念念皆是一人，心底万般思念，万千牵挂，就如同石头底下的春笋，默默生长，无人知晓。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藏在日常里的念念不忘，无人知晓的深情，青涩真挚，隐忍动人。再者就是深情告白，笃定相守，客家人的爱意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去堆砌，所有深情都扎根于生活，源于真心。比如说，高山顶上一枝梅，手攀花树望郎来。梅跟来是在客家话里面是谐音的啊，所以以高山孤梅自喻，寒梅傲雪，坚韧忠贞，完美的诠释了客家女子坚守爱意、执着纯粹的深情风骨。然后最后就是离别远行，岁岁相思。那么近代以来呢，无数客家人为了谋生，闯荡四方，下南洋过番谋生。从此山河阻隔，骨肉分离，因此孕育出一大批深情绵长、温柔守望的相思山歌，比如说"送郎过帆""直寻亲夫"等等，层层递进，句句含情，将送别的牵挂、日夜惦念、千里寻夫、岁岁盼归的真挚情愫娓娓道来。他们歌声里面没有撕心裂肺的那种悲戚。只有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满心的期许。
1: 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里，我等人谈谈陈秋芬教授的解脱，听下来是两了的客家情歌的独特的魅力。从伊海客家山歌当中的核心 TV 到直播唔教室，热烈唔张扬，山野又风骨，从前又分寸的艺术风格，从借山水之情以老作传意的含蓄表达，到勇敢追爱、真诚专一、平淡尊重的超前训练观，客家情歌以及纯粹通透。感人的特质，甚至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一套亮丽的风景线。金丹子是客家人的忧伤名片，更是中华民族优秀情感文化的神通体现。在快节奏的乡土社会，当我的人重新去聆听一道来自山野的琴声，也许你是可以从爱当中吸取到一份久违的纯粹同感天。学校让我在人放日常当中舒服的一份真挚而深沉的情感。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客家情歌的话题就同分享到这。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通下来听客家嘅声音。

传统医院同身体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健本儿的语文选诵的时间。健本儿呢，我哋会同中台记者聊天，倾下来去分享我哋人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戏。相信大家都听过客家山歌哈，但是你见下有一种唔一样嘅客家山歌，见咩话？我哋印象当中电视剧都会哈，老人家坐下去竹灯腔是安尼轻松嘅一条老跳嘅，而系一种晓得变声嘅音乐，
1: 就
0: 系机甲体系又可以呢，让见下嘅后生人啊哈疯狂去打卡嘅，系用一种潮流。
1: 冇错嘅，嘅客家山歌呢，毕竟有段上千年嘅历史嘅，系客家人。记录历史的故事的史诗，跟以前的农民爸爸的人在田都的做事时的就中意话即兴来记记哦哈，包括采茶的阿妹的人也中意话去山乡来记记，甚至你话试下一下用山歌啊和对人暗号来去谈恋爱，
0: 我哋可以展开想象来哈，
1: 想
0: 一下嘅唐朝嘅农民呢，佢嘅田头梯间唱定山歌做事，清朝嘅阿妹呢用山歌啊和条条存钱哦，到了民国时期。说俗人靠定诶山歌来去吸引听众，
1: 冇错嘅。
0: 就按样办，我哋客家山歌一出，安尼一路系冲到诶见客嘅消费，
1: 冇错嘅。接住啦，我哋就来去选上一首比较传统嘅我哋客家山歌来。

0: 给随着石头的发展了、给今天的黑湖山的人基本上就蒙定了嘛，书记啊哈，非常可以追随个中医的偶像。给这一种啊，恁听谈到的黑湖山的人，感觉谈起来可能我觉得过土面一种啊，你客家山歌啊哈，看起来你就差不多，只能有本人。微望啊，你分享嘛哈。
1: 给安永的先生呢，就一直到有一群音乐魔法师的出现哈，今天就改变了。早几天你发来讲啊，好吹吧。哎呀，老歌其实唔老，只系需要换一只新的皮肤。
0: 所以呢，新客家山歌呢就安尼诞生呢。佢就同阿一只做阵西装嘅客家阿公一样，佢保持阵传统嘅精髓，但系呢才等天子音乐嘅解剖登场，就同阿把衣服换成了天子合成戏，把方言唱腔分搭说唱，连歌词呢都从以前呢，阿妹送茶到田间一条之类嘅，变成了打工仔上架累万件。
1: 嘅先生哥到底要结巢嘅呐？
0: 搞到后生嘅都终于追得了谈哦。
1: 嘅我哋先来去看一下吧，按到系乐器界嘅欢达狂魔嗬。嘅可以睇自家印象当中嗬，传统山歌都系参竹板啊，一条嘅乐器嗬。是我们的主角，但是今天就跟这条摇滚吉他天子鼓这条老的来向他搞事情哦。
0: 没错的，接着来了你来谈一首摇滚吧山歌，一下来去感受一下摇滚和那山歌一对是很神奇的字号。接着有唐中唐的时候呢，就讲一下吧，这条音乐年龄的上好给自己户口可以派对吧，接下来去谈一首摇滚吧山歌。

0: 跟其他后生人中意弹的歌呀，哈，歌词都会呢，还有反映的呢，跟他的心态烦恼哦。就是小伙伴，你看三哥啊，哈，就中意哇，从种田辛苦啊，做事辛苦啊，哈，你在一下说明要时态天色咧，上钱难啊，哈，
1: 冇差嘅。
0: 跟其他的后生人啊，哈，就中意用阿啲呢客家阿美花，哈，落去吐槽哇，上班时候喺度压力啊，还要阿啲免疫，好像都要点开麦落去过生活，哈，
1: 冇差嘅。给从王白的饭你哈嘎山国的传播你主要就是整个田间地头啊茶山风啊非得把西镇风富西啊等等甚至把对国斗国等等给到位今天的时代你给传播方式的主战场你就整个变成了短视频了。
0: 就不可以给面向一道位在平台上去搜新哈嘎山国的话你就会发现吧人人后的四妹你用山国去改变爱唔孤身走暗巷，
1: 哈，孤影走，
0: 就那个你还边唱边跳哦，嘅客家属呢可能就带定嚟乜姜嗬，可以出播唱话，阿妹爱唱歌，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弹幕腔呢全部都会写嚟话，公公咋见狗牙冲凉机来，
1: 冇错嘅，嘅其中呢，我讲话传播最广嘅呢，应该就系前几年来此以外河南的客家歌手周金龙嘅艺术艺系客家人，接下来我哋就嚟去欣赏艺术艺系客家人，
2: 来就来咯。

0: 从来冇改变。
1: 嘅选客嘅生活呢，超翻我哋啲传统文化呢，并唔系阿爸在上大嘅介意，而系可以免疫到作出门嘅十分显潮嘅服装，唔可以用佢来吐槽、来春情、来谈恋爱。嘅如果黑白，诶，真系谈论语言真系讲话生活吐时之下，嗬，诶，就可以把我哋条件谈到位到选客嘅生活啊，非本其他，因为到各位呢都证明嚟，真正嘅潮啊，嗬，其实从来都系从吐度嚟生出来嘅。
2: 嘅喺节目嘅最后呢，我哋就以一首选客嘅新歌来去结束今本日嘅节目内容。

上身体

好，听众朋友，嘅以上啊，何处系检查时态呢？危爱进入咖啡前半内容，主持人阿平妹，感谢亚位苏糖。嘅储备地方，准时开苏音机前去苏糖节目之外呢，听众朋友，你可以开苏机去下载云糖客户端，搜索神助之山嘅危爱进入卡，来去苏糖我哋嘅节目。也欢迎开云糖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0: 花一家，
1: 上音上情，两岸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融合斗阵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头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融合斗阵行的节目内容。头先是资讯部理财，咱来关注先进的阿秒激光学习冲刺准钢，国之重器，抓到微观世界的急速瞬间。也过来关注到安徽的本部313的牛息烘干点准备到位，做来秋牛颗粒归仓。第二个单元是看见新大陆，咱来关注北极科考，中国组含量拉满。也过来关注到新就业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向社会公开来征求意见，将为网约车的司机加外卖的配送员、网络主播等劳动者带来什么变化和改变。第三个单元是用下观察来关注一路甜品成创新，一间小店传起两岸烟火味，来讲这个故事。那以上是今天用下到今天的所有节目内容的五个，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万路为你主持的《融合到阵行》。现在是啊，秋牛陆陆续续进入上雪休息关键期，为防范这个连阴雨天气造成的秋牛霉变损耗，安徽的蚌埠转区313个牛舍的烘干中心、烘干点已经全部准备到位。下面时间，咱到阵来听记者报道。
1: 在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随时可投入使用。蚌埠市军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2: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左右，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 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粮食晾晒储存面临较大压力。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并公布全市粮食烘干中心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3: 三秋期间，全市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提前备足备齐秋粮烘干设备，公布313个粮食烘干中心或烘干点信息，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并成立3个包保指导服务组，确保秋粮丰收到手，秋种种足种满。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最近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为现主席开始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来征求意见。征求的意见稿和明确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的算法、分类规则、企业员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公道等。下面的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0: 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在广东的东莞上山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

0: 洲头一个世界第二个的阿苗激光大科学中的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当管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是真热烈。建设者坚守这位抢掠窗口期，向全港节点全力来冲刺。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建设团队正以日拱一卒的劲头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坚持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苗，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苗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一秒钟光可以绕地球赤道7圈半，而短短一阿苗之内，光只能前进0.3纳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苗尺度。过去人类最多只能拿到微观世界的静态照片，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利用阿苗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3: 那捕捉电子的动态影像有什么用呢？大家知道，电子是一切化学反应、光电转换、超导现象背后的主角，但它运动太快，普通观测手段根本抓不住。有了阿苗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这样一来，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苗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帮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项目团队要在这3.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内，同时实现精密光学仪器区域 VC-E 级防微阵、实验区杂散磁场低于0.1微特斯拉，以及7882平方米的超洁净区域，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为此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2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2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精平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个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 这就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设施由光束线和研究终端构成，建设波长覆盖极紫外、软 X 射线与太赫兹辐射3个波段的10条超快光束线，以及面向多学科电子动力学研究需求的22个研究终端。其中，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苗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苗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 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打破国外长期垄断，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5: 阿秒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于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进口设备不仅面临禁运的风险，而且维修费用高，周期长。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类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阿秒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今年土建工程完工后，激光器将正式入场。
1: 目前，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如贺新奎所说，土建完工之后，核心激光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而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作为施工团队和科研人员之间的纽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现场负责人杨川信心满满。
6: 这个项目可以说没有任何现成答案，需要我们扎根现场，跟科研人员面对面对接，把前沿科学需求转化成工程实施方案，在实践中迭代工艺、沉淀技术，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大科学装置建造白皮书。
1: 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1月的一片平地，到5月首块2米厚筏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4: 工程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磁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2项、省部级工法2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2项。在技术攻坚的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1: 建设者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叩问微观世界的坚实阶梯。15/5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7: 基础研究是人类探索自然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秒分辨的光源，正是为这样的基础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边时间呢，咱用一手数据来解密全球气候变化，来关注中国第16届的北冰洋考察得到什么丰富的成果，什么国产的装备，这摆的考察中大显身手。中国第16届的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北冰洋考察引发关注。这摆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现在时呢，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回来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云南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这摆的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的应用。比如讲，考察期间，咱国家头一摆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的立体观测网，标志着咱国家北极科考划入准基调查加冰基全面组网的新阶段。那中国第16届的北冰洋的考察得到什么丰富的成果？有什么国产装备会当大显身手？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给你们。
2: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2: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

0: 建锋解释，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1: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0: 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何建锋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0: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锋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寒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0: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机调查加冰机全年组网新阶段。何建锋表示，船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1: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0: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此外，何建锋介绍，此次考察中，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同时，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1: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斯科切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0: 好，各位听友，这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福建厦门啊，和真侪大青亲切的叫做是梦想的启航队，愈来愈侪莲花融合发展的故事，正伫这所在精彩上演。今日咱就到阵来小白00后的创业大青郑义文，伊讲呢是厦门唯一吼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结构，可以当快乐自由的来飞翔。下面时间咱到阵来听报道。感音乐搭配自编舞蹈，再以幽默剧情软性植入产品广告。00后创业台青郑义文拍摄的短视频创意天马行空，在小红书视频号等平台上收获了众多粉丝。2022年创业至今，短短4年，郑义文用互联网思维把睡觉这件小事做成了一门年营收数百万的生意。
1: 我们的枕头主要呢，就是用大豆去提炼出来的精油，再去发泡的泡棉而成的。不管是枕头还有床垫，我们的主轴都是这个材料，可以让它就是密度不一样，提高它的密度，所以呢，它的支撑感会不一样。枕头相当的重，一颗快要4公斤这么重。大陆跟台湾的市场我都有在做，其实大家都是蛮喜欢这一个枕头。
0: 大陆良好的互联网创业平台让郑义文找到了事业的方向，提供了他广阔的创作天地。与此同时，他也向父亲证明了自己可以独立成长的能力。郑义文的父亲在广东经营琴具工厂30年，拥有成熟的代工产业链。按理说，郑义文可以安稳接班，做个厂二代。但大学毕业后渴望独立飞翔的他，只身来到厦门创业。为节省成本，他避开了租金昂贵的街边店，而是选择在厦门湖里区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里开设了一间预约制体验工作室。
1: 现在在这个基地，它有对我们有一个补助，创业补助津贴。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压力可以更小。它不管你的住房或者是办公室这些，它都有一些津贴给你。就是说刚来的话，其实你压力不会这么大。
0: 创业初期难免孤独，郑义文坦言，刚到厦门时他举目无亲，凡事都要自己扛，压力大时也曾偷偷落泪。但厦门浓厚的创业氛围很快让他找到了归属感。
1: 刚开始来的时候
2: 会哭，
1: 对，会哭啊！我以前就没有那么勇敢了，以前就比较胆小啊，现在就不会了。现在就是对，因为其实已经那个内心已经有强化了，对。
2: 那包括也找到朋友了，是不是？
1: 对，整个厦门的话，其实创业的人也挺多的，因为只要一旦踏入这个圈子，你就可以认识到更多同样圈子的人。大家都非常的努力，这个是会被影响的。独立跟勇敢是我在大陆学到的。
0: 温馨的厦门友好的政策为郑义文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翅膀，在厦门的每一步遇到的人和事都是他成长的助力。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留在厦门创业，把睡觉这件小事做得更好，推广琴具知识，把健康和快乐带给更多人。
1: 这个是一个成就感，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营业额可以慢慢往上，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在创业的路上可以看到，哎，更多人跟你说，哎，我真的觉得睡得很好，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大家会变得更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

0: 各位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边时间呢，进入到用核斗阵行、用核观察单元。最近这几年啊，愈来愈多台胞登陆发展，来到大陆发展，投入创业的浪潮。74岁的台湾阿嬷王丽月，为台湾高雄、台湾的高校退休后呢，决定来福建厦门创业。那伊的创业搭子，今年是伊十二岁的查某孙。一对有最萌年龄差的创业同伴，计划在福建厦门做什么呢？今日咱就到店来听因的故事。天色渐晚，厦门集美后溪霞城城隍庙前人声鼎沸，市集一隅宁溪小铺甜品摊位生意红火。台胞王宁月带着12岁的孙女宁宁一起出摊，向市民游客推荐手做焦糖布丁。清新的口味广受游客欢迎，短短时间，祖孙俩准备的近60个布丁就被一扫而空。王年月孙女宁宁，
1: 这次借着这个暑假的机会，跟我的奶奶一起来这边推广我的拿手布丁，然后刚才也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0: 王年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彩虹奶奶，聊起甜品制作滔滔不绝。鲜为人知的是，她大半辈子都在和土壤打交道。王年月来自高雄，是一位从事土壤营养学研究的大学退休教师。1996年起，他开始长期组织并带领台湾农业专家、学生及行业从业者前往大陆多地进行深度考察与技术对接，被业内誉为闽台农业合作的拓荒者。王年月
2: 就教授他们农业上的技术啊，那个土壤改良啊，还有这个肥料的释放啊，这些是我的专业啦，我说的，你现在种不好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就在这一方面呢，我会帮他们去解决一些困难点。
0: 从台湾高校退休后，王年月受聘为福州农林大学的特聘教授，定居福建，从事了一辈子的农业工作。王年月对天然有机这四个字更有执念。这份专业执念也从实验室延伸到了厨房制作布丁。他也秉持科研态度，严控原料，精准配比，坚守纯粹天然的标准。王年月，
2: 这一杯手工日式布丁里面啊，就很纯粹的，就是鲜奶油、淡奶油，还有加少许的糖，综合它的这个味道。那另外就是底下有自制的这个焦糖啊，那里面的香草呢，是由这个香草荚哈下去研煮研磨出来了哈，就变成我们把它做成这样的一小杯哈，就把它加在里面。
0: 位于厦门集美后溪城内村的宁溪小铺，名字宁溪取自王年月的两位孙女宁宁和西西的名字。如今宁宁成了宁溪小铺的首席甜品师，从调配奶液的比例到掌握烤箱的火候，小姑娘动作娴熟，有条不紊。王年月孙女宁宁，
1: 这个戴眼镜的是姐姐，然后这个是我，姐姐负责文宣美工之类的，然后我负责做东西。
0: 王年月和孙女忙碌的身影为这座传统村落增添了鲜活的青春。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小康。
1: 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系列节目根脉中华，忠义千秋，今天请听跨越山海醒狮与关公戏里的中华忠义。
1: 传承由我对话国家级非遗中信花灯广东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秀山，传承的不仅是技艺，更是工匠精神。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木渎下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关羽不只是史书当中真实的历史人物，更是受万民敬奉的武圣财神，是深入人心的精神图腾。古典名著《三国演义》里一连串精彩的传奇故事，让关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说不尽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更是给关公形象披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关公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延续传承。今天的系列节目《根脉中华，忠义千秋》，来听跨越山海醒狮与关公戏里的中华忠义。
1: 纵观华夏历史，历朝历代名将辈出，贤臣林立，却唯独关羽跨越古今，贯通朝野，既被帝王敕封尊号，封为关帝、关圣、关老爷，也被民间百姓虔诚供奉，尊崇敬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关公崇拜文化现象。对此，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文博研究员梅铮铮给出了专业解读。
2: 历朝历代的那些忠臣、那些武将、那些文官，他们奉行的不外乎两个字：忠君。这是统治阶级非常提倡的，大家都要忠于我们忠君，所以倡导的是忠君不二。但是对于下层的百姓来说呢，君王高高在上，离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远，他们根本不关心今天是谁当皇帝，谁当皇帝。他们关心的什么呢？他们关心的人与人之间的讲义，要仗义。所谓仁义之千金，前者是统治者提倡的，希望忠君不二，大家都对我忠诚。那么老百姓想的是仁义值千金，所以一个是统治阶级所喜欢的，一个是下层民众所崇拜的。忠义二字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这是两个价值趋向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忠对上，义呢是老百姓心中流传的。所以忠义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忠君者必然为难老百姓，这是古代概莫伦外。那么仗义者呢，为统治者所不容，所以忠义自古难以两全。但是唯有关羽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千里走单骑，这叫忠吗？这叫义呢？他就是忠义双全。而且民间还编出了关羽义似曹操这样一个故事，虽然这个故事是老百姓后来根据自己心目中的一种偶像而编出来的，但是老百姓都认可。为什么认可呢？大家都认为在关羽身上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所以关羽既对刘备的忠，同时能够把对刘备的忠转化成了义是曹操的义，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所以由此以来，关羽就成了上下两个阶层所共同崇拜的这么一个唯一的人物。到了明清时期，在上下两个阶级的共同作用下、共同努力下，关羽就成了帝、成了圣、成了王了。关羽，所以他能够超出其他的人，而为后人所崇拜。
1: 最能体现关公崇拜的现象是曾经遍及全国、数不胜数的关帝庙。历史上被尊为文武二圣人的是孔子和关羽，祭拜文圣人孔子的孔庙也曾经遍布全国，但一般是每个县才有一座，而祭拜武圣人的关帝庙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座，足见关公文化扎根民间，深入人心。
0: 香火绵延不绝，文脉跨越山海，根植中原的关公信俗随着人员迁徙、文化交融不断传播开来，且代代传承。如果说遍地的关帝庙是关公信俗的静态载体，那么非遗醒狮、传统戏曲便是让忠义文脉活态延续、生生传扬的动态媒介。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醒狮承载着深厚的岭南文脉。在广东佛山，传统醒狮造型分为义王、五虎将六个角色，即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分别为彩色、红色、黑色、绿色、蓝色和黄色，代表仁义、忠诚、信义、勇敢等特点。 可谓醒狮专属的多巴胺穿搭。其中红脸黑纹威风凛然的便是关公狮。
0: 关公狮取关公忠义勇武的精神内核，在佛山水上关帝庙300余年的民俗传承中，每逢庙会盛典，关公狮必定领衔巡游，点睛簪花，祈福纳祥。整套流程兼具非遗表演的观赏性与关帝祭祀的仪式感，将醒狮艺术与关公信俗深度融为一体。
1: 源自佛山的夏国璋龙狮团始创于1924年，由夏国璋的父亲夏汉雄所开创，最初以习武为主，同时兼顾舞狮。龙狮团后辗转到过广州发展，成名于香港，享誉海内外，凭借11次世界狮王争霸赛冠军的佳绩，被誉为世界狮王。
0: 跨越百年传承，来自香港的欧阳秀明如今是夏国璋龙狮团第四代主理人，也是龙狮团在内地的负责人。对关公狮、关公文化的跨地域传承，他有着真切的感悟与坚守。
3: 有人说看了之后血脉觉醒，醒狮起舞，舞的不只是狮，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忠义奉骨。
4: 这一头就是关公狮，它的身体呢以红黑色为主的红色的板凳，寓意的一个是横财咒手，狮子要去踩这个庆之后呢，最后要把这个生菜送给大家，寓意财源广进发大财这个意思。
3: 醒狮是岭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之一，醒狮头部的面谱以刘备、关羽、张飞三位人物为核心，其中关公脸以红脸为主，配黑梳，象征忠义、勇猛与胜利。佛山水上关帝庙位于佛山市产城区分江河畔，据说是全国唯一建在水上的关帝庙，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其实在香港也有很多关帝庙和文化社团，大家称呼关公为关二哥。关公对香港同胞来说是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心里共同的那份劲，守的是忠义仁勇的美好品质。我觉得关公文化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共同信俗。
4: 如果我可以到关公的故乡呢，我会带上一头关公的醒狮，然后可以把这个醒狮带回来我们武馆那边挂起来，作为我们的镇馆之宝。龙狮团传承百年到今天，我们说的忠义文化希望传承到更多的年轻人，我们也更希望呢把这个醒狮文化呢可以带到更高的舞台。
0: 雄狮起舞传忠义，戏台声声续文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和遍布全国的关帝庙相互映衬的是风靡全国的关公戏。关公戏是传播关公忠义人生的最佳艺术形式之一，也是当时人们了解接受关公文化的重要途径。
1: 我们知道关羽后来被封为帝王，作为普通人的演员，在演绎帝王关羽的时候也有着十分严格的演出规定。继续来听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文博研究员梅铮铮的解读。
2: 过去受教育啊是有限制的，有钱人才能够进学堂，没钱的人他们受的教育从哪来的呢？除了茶楼酒肆，更多的是庙会上的戏曲里边得来的知识。所以关帝戏啊对民间的影响那是非常的大的。我们说关公啊大约在宋代他就以红脸的面孔出现在了舞台上了。元代的时候关羽戏啊就特别的多，什么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关云长古城聚义、关云长千里独行等等。这些到了明清时代，因为对关羽进行了更高的崇拜的内容，已经封为帝了，所以到明清时期啊关公戏就特别的多，而且到了清代 京剧出现以后，还出现了以关公为主角的这种红脸为特征的所谓的红生戏，而红生戏专门演的就是关公的那些英雄行为，这叫忠义剧。在清代啊，关帝崇拜那是登峰造极啊，关羽的封号最多的是20多个字。那么关公戏在当时的上演啊，那是有严格规定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演的。为什么呢？当时的人觉得幽人演剧美多亵渎圣贤。幽人就是那些演戏的人，因为封建时代咱们的那些演出的人、演戏的人地位低下，这些人演戏啊，他们会亵渎圣灵。但是关公戏又得演，那怎么办呢？关公是忠义之臣呢，所以上演的时候有很多规定，民间的艺人就根据关帝庙里边的表现关帝的这些壁画、什么对联、那些年画以及他们的流传的一些故事，曾经编了48图，所谓关公48图的造型。比如说有一副对联，一幅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这是歌颂关羽的一副对联，在关帝庙里边。那么民间艺人呢，就根据这副对联的内容，就把它变成了两个造型。比如说表现上联一幅汉室三分鼎的时候，他是怎么表现的呢？他说那叫左脚向前要站丁字步，哎，上身要正，脸要正，眼睛呢不能大睁，这得半合着，哎，表现出对汉室的忠臣和自己的虔诚，这是表现上联。那么表现下联呢，也是站丁字步，上身亮子午相。什么叫子午相呢？就是下身是直立，上身呢略约有点偏，左手伸出来，手臂向下微微的弯曲，好像捧着一部书。那么右手呢捋染，1、4、5指头是弯曲的，2、3指头伸直的，而且是双眉略皱，眼睛啊是很深，作沉思状，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哎，这叫做志在春秋一部书。关公啊有2种造型大家深入人心的，一是骑着赤兔马，哎，挎着青龙偃月刀的那种英雄的形象。第二呢，就是这个独春秋吕染的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极其的儒雅，极其的英俊。哎，这是表现它的内容的。那么另外呢，这48个图不是说是突然换过去换过来，演员要根据剧情的需要灵活的转换，因为要表现关公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的遭遇，转换成不同的那种姿势。演员掌握熟了，那就会灵活运用到各类的关公戏中。这是塑造造型的一些表现。
1: 严苛的演出规制，代代坚守的梨园敬畏，让关公戏不只是舞台表演，更是一场庄重的文化传承。这份敬畏和坚守同样跨越海峡，在台湾戏曲舞台上生生不息。台湾京剧演员唐文华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对关公形象的塑造与关公文化的传承有着独到的体悟。
5: 关老爷这个角色非常非常难，他在百姓心中，在各行各业人们的心中是一个定海神针的感觉，那种震撼力是从内心培养，而不是你去学老师的一招一式。我是本名叫唐庆华，9岁，大概10岁不到，已经进剧团了。你像我们这一班，我们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发扬民族伦理道德啊，我们这个排字的，说你是哪个字就知道是哪个辈儿，是第7科。复兴中华传统文，所以文我就要把中间的字拿掉，叫唐文华。台湾这么多的庙，关老爷的庙非常的多，而所有的老百姓心里头都有一把尺，就是忠孝仁义。所以我们在表演这个时候难度之高就是如此，我们不是符合某一部分人士，不是，演关老爷要符合大家的期望。他的脚，他抬刀，他的一个捋染，他不是光只是手到位或者是脸到位而已，他那个一举那个啪，那个形体，那个子午相，关老爷的美啊，那个帅啊，他是从一点点一点点小地方去讲究。他关春秋 那个梳的位置，那梳的角度跟你染口的那个铝的那个位置，它要成一个正比。你梳倒一点不行，高一点不行，不是平一点不行，它每一个角度都是美，而且它是协调性的美。老爷的故乡实在是令人向往，希望我的退休年龄到了以后就可以去参观他的铜像，他的神形，他雕画的时候有神韵在里头。我相信在老爷的家乡里头要捕捉这一块，要再吸取更多的养分，再去成长，再去超越。
1: 戏台之上，一曲关公戏演绎千古忠义，锣鼓声中一头雄狮舞动家国情怀。从古时村村接缝的关帝信仰，到非遗醒狮塑造的关公狮，梨园规制严谨的关公戏曲，山海相隔却从未隔断关公信俗这一同源共生的中华文脉。
0: 关公文化跨越地域，贯通阶层，流传千年，内核就在于忠义仁勇，这是全体中华儿女共通的价值标尺与文化信仰。这份沉淀在血脉当中的中华风骨，将在一代代人的接续传承之下，薪火永续，生生不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小康，
6: 我是黄倩。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5: 10月1号至16号，香港理工大学第三届中华文化节的重点活动之一，客运湾区同启未来大湾区客家文化联展陆续开展。这场为期2周的文化盛会由香港理工大学主办，并获广东惠州、河源、梅州及韶关4个城市的海外联谊会支持及协办。
6: 联展活动内容丰富多元，涵盖大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大湾区客家文化高端论坛以及非遗文化主题体验课堂，展现客家文化的时代魅力，从多角度探索客家文化与香港的深厚渊源及客家族群对国家的卓越贡献。
5: 今天，国家级非遗中性花灯广东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秀山，就与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展开了一场深度的花灯文化分享和体验。接下来，我们就在总台记者梁家乐和赖秀山的对话中，一起来感受这项非遗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
1: 赖老师，那聊到中性花灯哈，这个名声可以说是响当当的。那在您看来，区别于其他的花灯，它的工艺特色在哪里？
7: 中性花灯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呢，它是全部纹样啊，首先是镂空的。就是我们是一凿一凿的凿出来的，然后呢是手工绘画，我们会用一些中国的一些意义比较好的传统的图案，比如是龙凤啊、莲花、鲤鱼啊、十二生肖啊、八仙过海一些图案，然后是靠自己配色去绘画，绘画好了就是裱糊，还有灯帘，灯帘它涉及的是诗词跟书法这些工艺。
1: 讲到这里后，我就会很好奇，那您自己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呀？比如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学花灯的制作呢？
7: 那我们的这个手艺呢是代代相传的啊，在我的家族传承当中呢，我是第13代传承人了。第一个做花灯的祖先，就他是在国子监里教书的一个先生，告老还乡之后就把这种技艺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呢，他的首先目的呢是过年的时候要增加这个节义气氛，做了一个花灯挂起来啊。后来生了个孙子，刚刚好就是过年的时候啊，就把它挂在祠堂里，就是天丁跟天灯，灯跟丁啊，
1: 就客家话里面丹同丹同音，丁跟灯是同音，是这个意思啊？
7: 对，上灯上灯，天灯天灯，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呢，就是隔壁邻居啊，这个村啊，也纷纷效仿起来，所以就有了这个吊灯习俗，就把这种技艺跟这个习俗一直传承到现在。
1: 那您最早的时候是几岁开始学呀？
7: 我父亲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花灯艺人嘛，所以我们从小就必须要帮忙打下手。14岁我就掌握了这个技艺的全部，能够独立完成。
1: 在您看来，做中性花灯它的工艺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7: 就是做架子啊，这个要有一定的时间，要写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架子是用竹子编织而成的嘛，有几何三角啊，有那个榫卯结构啊，破那个篾啊、薄篾啊，有很多种那个组件组成一个架子的。
1: 那说到花灯，各地都有，中性的花灯为什么会特别特别有名呢？
7: 我们的工艺呢，就是说每一张图案都要自己去描绘的。现在的一些工艺呢，都是一些复印的东西啊，还是打印的东西啊去组装的。我们就必须要动手，每一个环节都是纯手工，包括是做架子，包括是绘画、书法。
1: 哦，得考究做灯的人要兼备很多才能在于一身。
7: 对对对对对，要学，要去打磨。还有绘画，你一定要画得像啊，
1: 要有栩栩如生那种感觉，是吧？
7: 才能够成为一个发灯师傅啊，一个工匠精神的人啊，对不对？
1: 嗯，
6: 河源是连平县传统赏灯习俗中的中信花灯，是一种以红色调为主的民间灯彩艺术，已经有200多年历史。清雍正8年，连平州志有上元喜簇花灯。做龙狮各种戏舞的记载，民间尚存有清代的花灯纹样印版。
5: 中信花灯虽大，但却很精致，其最大的直径有12米，最小的也有40厘米。基本结构多呈柱形，多用竹编骨架，有4角、6角、8角、12角等。从上到下又可以分为灯盖、灯身、灯群。从里到外一般有2至4层，花灯的外层配以剪纸、图案、纸碎等，灯群则由各种各样的花案彩色灯带组成，灯内装置有各种形象的画片旋转流动，使得整个灯饰五颜六色，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
6: 可以说中信花灯集多种手工技艺于一身，融神话、传说、诗词、对联、书画于一体，构建出一个多彩的艺术空间，既具有观赏性，又有丰富的精神内涵，是民间元宵活动的一道绚丽景观，并于2011年列入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5: 那么，作为这项非遗的守护者之一，中信花灯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秀山在创新、推广及传承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对他的采访。
1: 刚刚听您介绍了关于中信花灯的一些特色哈，其实我们现在时代在发展，像您这样老一代的手工艺者，在中信花灯的传承工作上去做了哪些努力？
7: 我们的传统花灯呢是比较大一点，现在呢我就创新了一些，为了这个研学啊，进校园啊，我就创新了几个款式，教了有几千人吧，他们都在体验的哦。一个花灯的叫做鱼跃龙门灯，我就把这个故事啊连串起来，图案从下往上看是步步推进的一个情绪，下面是一个莲花池里一条鲤鱼跳进江河，进入大海，越过龙门化成龙的一个过程，那个图案。
1: 就等于说您那个花灯不仅仅是一个灯饰，它把传统的文化故事也融进去了，让它更鲜活了，不仅是一个物品，它更有内容。
7: 是，这个故事有内容。2024年，我又创新了一个花灯，叫做松喜临门灯。松喜临门嘛，这个花灯讲的就是两个故事了。鱼跃龙门呢，也是这个一个过程，和事业步步高升的意思。另外一个的图案呢，就是龙凤啊、鸳鸯啊，代表着家庭和睦。所以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就是双喜临门嘛，这是一种祝福，意义特别好的一个意思。
1: 那您对中信花灯的一个文化传播，他做了哪些工作？
7: 进校园也有，几个大学都是聘请我去，每年都需要去这个学校讲一些花灯的历史啊、花灯的作用啊，然后他们自己动手，自己完成一个花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感觉学生们的兴趣怎么样？
7: 很有兴趣啊，他们大学生了嘛，做得很好啊。这个暑假每年都有几百个学生来我们这个中信体验这个花灯的这个制作啊，柬埔寨、加拿大的那些啊。
1: 就是甚至还有海外的学生。
7: 有，每年都有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寻踪问祖的一个活动，他们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做花灯的一个环节。
1: 在寻根问祖的同时，也感受家乡的非遗文化的特色，是吗？
7: 对，就是从自己绘画裱糊到写灯联，完成一个 花灯，他们都很有那个成就感啊，也很高兴。我在这里也有很多照片啊，他们都很高兴的，摆的那个 pose。
1: 就是他们自己非常有成就感，自己动手做的一项非遗的一小工艺品，把它作为一个纪念带回去。现在呢，您自己怎么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呢？
7: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家族传承，这个一定要做的。你说年轻人很有兴趣也不是，因为我们作为做非遗的大多数都是这样，就自己也做自己的事，但是发展是会做啊，以后怎么发展我也不知道。
1: 其实中信花灯呢，像刚才所说的，就从它的起源开始，就是跟传统的中华民族的一个节日分不开。一开始为了增添元宵节的一个气氛，后来面还跟客家的天丁结合到了一起。那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些年整个社会的氛围，包括年轻人是越来越重视传统节日了。那您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化人，怎么看待这个
7: 传统的这个非遗啊？它是一种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啊，要传承下去啊。我们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啊，对不对？自己的这个文化自信呢，啊，还有这个非遗的一些工艺，经过一些创新啊，融入这个社会，让年轻人更加接受啊，是不是？各行各业都要弘扬这个传统的工匠精神呢，啊，讲到工匠精神，就是做什么事要十分的认真去对待嘛，要有创新跟坚守的一种精神嘛，对不对？
1: 所以您也希望他们在传承这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把这些精神给传下去，是吗？
7: 对呀，对呀，最主要的就是这种精神啊。我们老一辈的一代代传承下来，都是我见过的那些手艺人都是很认真的。
6: 透过国家级非遗中信花灯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秀山老师的分享，我们感受到了老一代艺术家的工匠精神，也感受到了他们对守护了一辈子的技艺有着

0: 切的期盼，期盼传承，期盼创新，期盼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喜爱。令人喜悦的是，老艺人们珍视的文化被列入了国家的发展规划中。
1: 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被明确列为重点任务，将非遗保护的技术路径从数字化升级为数智化。一字之差，标志着非遗保护的技术逻辑从记录留存转向智能利用，从数据建库转向知识生产。
0: 从数字化到数智化，变化的不只是技术手段，更是新时代非遗保护的发展逻辑。要让传统文化在智能时代焕发新活力，随着规划的逐步推进，数智技术将更深地融入非遗保护传承的全链条，让更多沉睡的数据活起来，更多传承的动力强起来，也让非遗真正成为融入当代生活的文化活水，在新时代绵延生长。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0: 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小康。
1: 我是黄倩。木渎镇地处苏州市吴中区西南部，宛如一颗镶嵌在太湖之滨的明珠，其名源于春秋时期吴王得月供神木，助姑苏台聚财色毒的传说，别名虚江，雅称湘西。
0: 作为锦绣江南的商埠重镇，木渎清代中叶已是吴县西南部物资集散地，自古便有吴中第一镇的美誉。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木渎下集。
2: 山塘街的一座刺绣工坊内，从事刺绣30余年的姚建平正指导女儿姚卓完成她的第一幅人像作品。
3: 那个是一个阳光的，
4: 你这要重新穿越是深一点的心。
2: 通过这幅绣品，她不仅让女儿磨练技艺，更重要的是去了解所绣之人沈寿的故事。沈寿是中国刺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100余年前，沈寿与木渎山塘街中段的小隐园学习刺绣技法，他有感于园林中的光影变幻，跳出传统苏绣的平面表达局限，首创用针法还原肌理的仿真绣，将中国刺绣推向写实艺术的新高度。
4: 沈寿大师他开创了2000多年传统刺绣工艺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艺术舞台上的其中一个分支。从那个年代，通过苏绣为载体，就讲我们中国人的故事，讲这个家乡的故事了。
2: 如今，姚建平在沈寿仿真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将一根丝线分为128份。通过调控每一针的折光角度与叠压层次，创立出呼应中国画虚实相生气韵的压光绣，让苏绣兼具写实的细腻质感与中国写意的悠远意境。而木渎的精细讲究向来不止于针线之间，古镇延绵数百年的富庶底色，不仅滋养出苏绣这般登峰造极的雅致工艺，也沉淀下了精细的饮食传统。在今天木渎餐桌上的一道美食，正是那段繁华岁月最鲜活的味觉痕迹。每到秋季，徐超一有空闲便会带着儿子来古镇旁的水塘垂钓，只为钓到一种极致河鲜。
5: 哎呦呦呦呦，上鱼了，上鱼了，这条大。
6: 爸爸，这是什么鱼？
7: 这叫巴鱼。
2: 巴鱼又称斑鱼，身形不过2-3寸，脊背布着细碎斑纹，受惊便鼓出圆滚滚的肚皮，模样酷似迷你河豚，好在体内并无毒素。每到中秋前后，巴鱼为储备越冬能量会大量觅食，鱼肝脂肪占比会飙升至60%以上，肥厚软糯，简单熬制后就成了木渎人的家常美食之一。明清木渎古镇商贸鼎盛，南北客商络绎不绝，宴请吃食愈发考究，这道鱼汤的烹制工序也变得精细起来。
1: 厨师郭大坤，
8: 这个八沸汤的制作需要的是慢工出细活，这个肉它比较鲜嫩，你不能烧时间长。
2: 八鱼干质地极嫩，沸水之中仅能汆烫1-2分钟，火候稍有偏差便会流失独有的丰润之香。
8: 它就用很多原材料一起那个熬这个汤呢，它有层次感。
2: 因此为了托举鱼干的香气，厨师需要先用黄鳝骨、鲜虾、春笋、菌菇与各色香料小火慢掉7小时熬出底汤，再把汆烫好的鱼干放入滚烫的底汤中，保证肉质入味细嫩不老。 食用时先将鱼干捞出静置，等内里的底汤和油脂缓缓渗出，便能让鱼干的鲜香在口中轻抿即化，回味悠长。在吴地口语里，百姓习惯把鱼干换作鱼肺，这道佳肴便得名八肺汤。来木渎必尝八肺汤，就渐渐成为古镇往来商旅间的默契共识。江南密布的水网不仅为木渎保留了这道极致河鲜，更考验着当地人的生存智慧。木渎虽雨水丰沛，历史上却险遭毁灭性水患，秘诀就藏在木渎人对本地特殊地质机理的极致善用。明代起，这种原本只在木渎周边用于营建雕刻的优质石料走进了全国顶级工匠的视野。一批批金山石在古镇经过匠人的雕刻修整之后，最终成为苏州宝带桥、萍乡路、寒山寺、南京中山陵、上海外滩建筑群等众多大型建筑的重要营建材料。
3: 我们作为金山的人，是不是为金山石为骄傲？敲了这么多，才敲了一个白点，你们说金山石也不厌？这
2: 种吴福云正在教授孩子们金山石雕的制作，这项古老技艺最初就源于古镇的建设。永安桥历经数百年岁月洗礼，饱经风雨侵蚀，桥面石阶的防滑刻印与桥身古朴纹路依旧清晰分明。
3: 它就是石头中间有个成分，它很耐酸，所以呢，它一直那么崭新崭新。
2: 金山石遍布的黑色斑点，俗称芝麻点，正是它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金山石得名于木渎以北不足7000米的金山矿区。大约1.21亿年前的地壳运动，使金山深处的岩浆历经数百万年的高温挤压后缓慢冷却，最终凝结成以长石和石英为主体的花岗岩，质地坚硬，耐磨程度甚至超过普通钢铁，但过高的硬度也会带来石材容易脆裂的风险。奇妙的是，石体中夹杂着许多质地偏软的芝麻点颗粒，却能像弹簧垫般穿插在坚硬的金山石中，吸收冲击，缓冲摩擦，赋予了金山石千年不朽的坚韧。正是金山石的这份刚柔并济，让木渎的街巷、博岸与桥梁坚若磐石，历久弥新。撑起木渎宏大气象的是山，涵养这里细腻心性的也是山。质地比金山石细腻百倍的灵岩山邓尼石，让木渎人对自然山水的理解从宏大的城镇营造微缩进桌案的方寸之间。蔡春生，邓尼石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0多年前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家族的砚雕技艺。
7: 我们现在制砚呢，非常讲究砚台的艺术性，像这块砚石，它有天然的这种水波状的纹理，然后我们只在上面很简约的雕刻了一个月牙，还有几片花瓣，营造出这样一种春江花月夜的意境。
2: 木渎邓尼石砚原料产自灵岩山，是太湖流域亿万年沉积形成的泥质页岩，因矿物成分与山西绛县烧制的邓尼陶砚相似，因此又有天然邓尼之称。亿万年形成的天然石质让石砚硬而不脆，易于塑形的同时又能将水汽牢牢锁住，墨汁可以保持数日不涸。正是因为它材质好，雕工精，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喜爱。如果说邓尼石砚是木渎文人气韵的实体象征，那么古镇西北矗立的天平山更是撑起木渎千年文教的精神高地。天平山自唐代起便是范氏祖地，范仲淹数代先人均安眠于此。
1: 苏州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峰。
9: 宋仁宗啊，赐给范仲淹家族的坟山，那么也称为范坟山。
2: 当年范仲淹任职苏州，创办府学，一改当时只重辞赋的虚浮学风，主张文人应关注水利、农桑、民生等实用之学。宋仁宗感念范仲淹的功绩，便将整座山林御赐为范氏家山。范氏后人得以在目睹兴教办学，崇文重教之风代代相传。自北宋至清末，目睹共走出20余位进士，27位举人，文脉之盛，名震江南乡镇。数百年后，当中国步入近代变局的动荡岁月，这份刻在目睹文脉里的务实底色与开阔格局，在一位读书人身上开出了突破时代局限的新花。
1: 讲解员谢凯迪。
10: 这里的主人之所以叫冯桂芬呢，就是因为他是出生在嘉庆14年的秋天，他出生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苏州满城桂花都开了嘛，所以他家的长辈呢就给他取名叫冯桂芬，还是我们以前呢近代史上变法的先驱。像当时不管是洋务运动啊，他
2: 这座宅院正是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的故居。当年范仲淹畅行的明理以致用，到了风云激荡的晚清，被冯桂芬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他最早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成为近代革新思潮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而这种根植传统、拥抱未来的思考，在百年后的现代目睹得到了惊天回响。
11: 大家看我表演隔空按电梯。
2: 酒店的送餐机器人在今天已经不再稀奇，但如果是一只在古镇工作的机器狗呢？它不仅能在古镇进行日常的巡逻，还能友好互动，逗猫、逗狗、逗孩子，给予游客满满的情绪价值。灵活的关节让机器狗在拱桥遍布的古镇也能行走自如，深入参与到古镇的日常之中。这样具有未来感的画面在眼前发生，源于目睹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每个部件都能在机器人产业园找到。
1: 目睹机器人产业园员工王进华。
12: 我们目睹虽然说是一个镇，但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可以由世界最顶尖的公司来去掰掰手腕。
2: 2026年春节，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智能机器人，几乎全部都能在目睹机器人产业园里找到他们的身影。今天地处长江经济带的目睹古镇，再一次迎来了站在全球科技变革浪尖的机遇。目睹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一座江南古镇的起落沉浮，从伍子胥擘画山河的宏图远见，到新时代科创浪潮的崭新开篇，目睹人从不止步于千年积淀的风华与成就，骨子里始终守着一份极致的雅致与讲究，心里永远藏着奔赴前路的开拓与创新，才能让古镇生生不息，绵绵生长。
0: 今日的目睹早已不是那个仅凭暮色余读传说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小康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这播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节目的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

0: 咱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农业相关的消息。农业是两岸交流合作起步上界早、基础上界广阔、成效上界明显的一个领域之一。两岸农产品的交流是直直流利，大陆唔限定为台湾农民伫台湾生产的这农作物来提供销售的市场，也为着来大陆创业的咱的台湾农民朋友来积极创造发展的条件，所以阿怎徛掉和咱两岸农业优势互补的这个现实，进一步来推动两岸农产品交流合作，更较好的去汇集到两岸民众。伫个今日这部内底，咱就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分享。各位查，各位乡亲，带着咱的台湾青年、台湾学姐世云做会，哈，来到西安，来去西安的古城墙顶头，来去行行看看，来去感受西安做古早味的文化。嘿，各位查，各位乡亲，哈，带着咱台湾青年，哈，来看大陆的发展。现在有真侪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发展呐，比如讲伫个厦门雄安，大清老永兵，哈，是徛伫个万超的舞台顶头来唱歌，哈，伊也是伫个这个所在去拍拼、去创业的。好，咱过来看苏州。伫个苏州哈，陈晓文为着厝内人，到甲苏州这所在来发展，也因为爱情老店伫个这所在，用镜头来去翕了两花家庭上个平常的日子。唱歌、创业、恋爱哈，到甲成家，因的故事哈，可能逐个拢无共款，也唔过拢伫个大陆找到家己发展上个好的所在。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这两位大青的来大陆发展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哩，吼，咱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好，咱即部第一部分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农业合作这方面的代志，吼，两岸农业交流合作已经形成全方位跨领域最展出的格局。但你吼，咱拢会当看到有真侪农产品的交易会啊、经贸协谈会，种种。拢好，两岸优质农产品会当伫个同一个舞台顶头来做展示，来互大百姓拢知哈。咱大陆也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尽力为咱台湾农民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比如讲不断去简化通关的流程，扩大准入的品类，优化检疫标准，搭建各类对接平台，来帮助咱台湾农产品拓宽大陆市场。稳定销售功德，甲得到实实在在利益。为起平台，佮到甲通关里边，只顾测和两岸农产品往来愈来愈接。其实我有真侪朋友也真好奇讲，吼，咱大陆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台湾有种植农业，两岸农产品共一个舞台顶时的时阵，吼，大家的优势甲底板拢踮伫个甚物所在呢？所以今天这部内底吼，咱是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请伊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讲，大陆甲台湾伫农产品方面有啥款的优势，双方安怎来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伊的分享。
1: 两岸气候地理条件差异显著，农业资源禀赋，各有特色，农产品的产业优势呢，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互补。那么，两岸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呢，具备坚实的基础。从大陆方面看呢，大陆的优势首先是土地和产能优势。大陆地域辽阔，横跨多个气候带，平原、丘陵、山地，水域资源丰富，能够规模化生产粮食、蔬菜、大宗水果等基础农产品。那么供给的体量呢是十分巨大的，可以稳定保障市场的基础需求。现代化的农业化的产区呢也不断的完善基础设施，那么大型的种植基地、仓储冷链体系也是持续建设，具备大批量标准化农产品的输送能力。第二是完整的产业链的优势，大陆拥有从种苗培育、农机生产、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运到线上线下销售的全链条的产业体系，精深加工的能力突出，而可以把初级的农产品转化为果干、罐头、预制食品等多元的产品，市场的消化能力非常强，而且内需市场非常的庞大，能够为台湾的优质农产品提供广阔的消费空间。还有呢，就是种质研发和政策的支持优势，大陆的农业科研体系完备，在粮食作物、特色果蔬育种等方面呢成果丰富，而且持续的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的措施，搭建了两岸的农产品贸易平台，简化了通关流程等等，为两岸的农产品互通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而台湾地区的农业呢，在精细化的生产、品种改良和品牌运营上呢，有一定的优势。台湾呢，我们知道它地处亚热带和热带，雨水是十分充沛的，而且是以高附加值的特色的果蔬、花卉和水产的培育。长期以来呢，台湾深耕精品农业，在热带水果、茶叶、兰花、优质水产等品种上呢，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和优势。那么，而且台湾呢，注重标准化的种植，像芒果、莲雾、释迦、高山茶等特色的农产品，它的辨识度也很高。其次呢，就是台湾的小农精细化的经营模式呢，是非常成熟的，农产品分级保鲜技术是十分领先的，而且擅长打造特色的农产品牌。重视农产品的风味和品质塑造，精品农产品呢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呢，这个台湾的休闲农业农产品的文创开发呢也是起步比较早，在农业体验和农产的文创增值方面呢有着丰富和这个非常好的一些经验。两岸的农业优势呢，并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高度互补的。大陆的广阔的市场、大宗农产品供给、全套产业链的一个配套，能够弥补台湾土地资源有限、本土的这个市场狭小的一个短板。而台湾的优质特色品种、精细化的种植管理、品牌打造的经验，也可以为大陆的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那么，未来持续推动两岸农产品的良性交流呢，既可以丰富两岸民众的餐桌选择，带动两岸的这个农民增收，也能够推动农业技术经营理念的交流互鉴，共同提升两岸农业的产业竞争力，惠及两岸的农民和普通的民众。近年来呢，大陆呢是持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惠台农业的一些政策，包括农林22条措施，以及今年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么相关的措施中呢，也有专门提到为台湾的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等等。可以说，大陆呢是从市场准入、通关检疫、产销对接、产业落地等多个维度呢，都为台湾的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创造了制度便利，切实的是惠及了台湾的农渔民的群体。那么在市场准入方面呢，大陆呢依据风险评估的一个结果，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的规定的前提下呢，是帮助更多的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通过动态扩容台湾农渔产品的准入清单的一种方式呢，去持续推进台湾果园包装厂注册登记工作。那么，海关总署呢，8月25号和9月1号呢，是先后2次公布了台湾文旦柚这个包装厂以及果园的注册，也是为更多的台湾业者呢，把文旦柚销往大陆呢提供便利，也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合法进入大陆呢打通了一种很便利的准入通道。第二呢，就是通关和物流便利化政策呢，也是持续的落地。大陆的在口岸呢，设立了台湾鲜活农产品的查验专窗，那么全面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船边验放的这样一种模式，去压缩生鲜农产品的通关时长。比如说，福建东山港呢，就是大陆最大的这个台湾活鱼输入口岸。台湾90%以上的活鱼呢，都是从东山港上岸的。那么，在今年1季度呢，东山的海关保障台湾地区活石斑鱼输入呢，是达到了1200多吨，货值呢是5000多万，同比分别增长88%和96%。那么，东山海关等口岸部门呢，也是立足了区位优势，去量身打造了全链条的专属通关方案，采用低风险监测放行的模式，设立台湾农渔产品的绿色通道，确保台湾的活鱼通关提速，切实为台商台企办实事儿、解难题，助力两岸经贸交流呢去走深走实。第三呢，就是产销对接平台呢，包括产业扶持政策是持续的发力。大陆呢依托海峡论坛去配套建设一些农业的对接会，包括海峡两岸的农博会、花博会等一系列的展会，也为台湾的农会、农户、农业企业呢提供的参展的展位，组织大陆的经销商、商超，包括电商平台，与台湾的农渔民从业者呢进行面对面的洽谈。而且政策上呢，也是明确的支持台湾的农渔产品参与大陆的各类展销对接活动，这也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台湾的中小农户对接大陆庞大的内需市场。而且呢，还在大陆设立了众多的台湾农民的创业园以及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示范区这样一种模式，去为台农台企提供用地融资和项目审批等一系列的便利措施。 那么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呢，是以民生为导向的，也是切实的降低了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制度性、流通性成本。相关的便利呢，也是建立在检验、检疫、安全的一个底线之上，既丰富了大陆民众的消费选择，也助力了台湾基层农民的收入的增加，也推动两岸农业资源进行互补，产业进行互融。那么也是夯实了两岸民间交流的这样一种民生根基。
0: 咱大陆是举办相关的政策对接会，为咱的台湾特色农产品是拍开销路，是提供平台。咱的海关是持续完成果子园包装厂的注册，为更加侪咱台湾业者甲果子销去大陆来提供利便。要么倒来的农产品，好煞出现诶持续销售下滑的一个说明，造成这款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虾米呢？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等肉类先行也混淆。
1: 首先呢，就是国际上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呢也是日趋激烈。过去呢，岛内的农产品呢，那么市场布局呢比较集中。那么随着东南亚、拉丁美洲等新兴产区呢，凭借更低的土地和人力成本，大力发展同类的热带水果、水产等品类呢，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形成了直接的竞争。特别是随着全球安全食品的一个标准呢不断升级，那么进口方呢对于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病虫害的一个溯源，包括产品认证等要求呢是持续的提升。而岛内的很多的中小农户呢，它的标准化生产呢程度不是特别的完备，也难以持续的去满足各个进口方差异化的这样一种简易的准入的门槛，所以导致台湾不少的农产品丧失了原有的市场份额。其次呢，就是岛内农业呢它也面临一种结构性的短板。我们知道岛内呢它土地资源是稀缺的，耕地也非常的碎片化，农业人力呢也面临老龄化严重的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意愿偏低，那么也就直接推高了台湾的种植和采收的成本。岛内的中小农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呢是比较普遍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呢推进比较缓慢，农产品的品质稳定性呢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分级分类分选的这样一种方式，包括冷链储运的体系呢，它在岛内的覆盖程度呢也是有限的，这就导致台湾的生鲜农产品呢保鲜的周期短，而远距离它的损耗就偏高。同时呢，岛内的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规模呢是有限的，多数产品呢仍然以初级的鲜果水产为主，产品的附加值偏低，抗市场波动的能力就比较弱，一旦鲜果价格下行，那么岛内民众的这样一种农产品的收益呢就会受到明显的萎缩。还有呢，就是从大陆市场的角度上来讲呢，台湾农产品呢是近年来是屡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大陆呢曾经是岛内特色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大量的莲雾、释迦、石斑鱼等产品销往大陆，但是因为多次出现检验检疫问题，比如说2021年呢，就台湾的凤梨呢就多次检出介壳虫，大陆呢就因此暂停了台湾的凤梨输入，随后呢又对其他存在病虫害风险的台湾农产品采取了管制措施，那么相关的台湾的农产品呢就失去了大陆这样一种稳定的市场，而其他的市场呢又难以弥补大陆的市场缺口。还有呢，就是台当局的政策配套呢也存在了明显的不足。长期以来呢，岛内的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呢是存在一个不均衡的一个情况，多数产品呢它的这种国际认可度高的这样一种公众品牌建设呢是十分不足的，岛内农产品的海外市场推广的投入呢也非常的有限，而台当局的农业政策呢也偏向于短期的补贴，而在品种改良、冷链技术设施、农户的标准化培训，包括海外市场准入谈判等长效领域呢，它的投入是长期不足，这也增加了台湾农产品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成本。总而言之呢，就是岛内农产品的持续走弱，那即使全球农产品竞争加剧带来的外部压力，也是岛内农业的生产模式、市场布局，包括台当局的产业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结构性问题的这样一种集中体现，最终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

0: 台北到北京，搁到阿里山，南投到大连，搁我去三亚，可贵看浪花，搁泡一泡温泉。
1: 一起，一起，
0: 真正上快活。兰州有拉面 ，M 米沙狗，新疆鸡翅丁，彼地天袂乌。在浙江你爱唱《姑娘你分配粉》，佛光山来拜佛，念阿弥陀佛。

0: 最烂奶之头。
1: 好，下面这部分咱做会进入斗阵爬爬各位单元。今仔日咱是请到台湾学姐世云带各位乡亲到甲西安来去旅游，来去看西安足水的古城墙。西安这座城市是伫个关中平原的中部，吼北边是会当看到黄土高原，南边是瓦滚这个景点。吼，这个城市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有1100多年的。建都市哈，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前后有13个朝代伫这个所在，有种种悲欢离合的故事啦。西安城墙是西安的文化地标之一哈，这个城墙是上盖早的时阵是起伫个隋朝甲东朝的时阵，伫个明朝的时阵扩建，全长差不多是13.74公里，这当中包括护城河啦、哈吊桥种种一系列的防御设施。总共有城门18座，其中主城门有4座，东边的这个叫做中乐，西边的叫做安定，南边的叫做英灵，北边的叫做安苑，这就是中安英安的意思。所以这部分咱就请到世云学姐做会带咱来去西安的城墙顶头来去行行，来去感受西安古城墙非常独特的魅力。下面这部分咱做会来听。
2: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西安城墙。那说起西安出游，其实提到的大多数名胜就是像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就是这一类的地方。那再想到西安，就会想到它吃不完的美食嘛。不过呢，比较起其他的名胜，这个西安城墙呢，它是颇具有游览的意义。那尤其是城楼跟城墙透露出的庄严与厚重，就着实令一些历史爱好者神往。那它是位于西安市中心区，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总周长13.74千米。那它有主城墙4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那现存的城墙是明代的建筑，那始建于明太祖洪武3年。那洪武11年1378年竣工，那是明太祖在隋唐皇城的基础上去建成的。那当时呢是西安的府城，它就是完全围绕着防御战略的体系，城墙的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那墙顶呢还可以跑车和操练。明太祖朱元璋将次子朱爽册封为秦王，然后凡封跟府治都同在一城。那因此呢，城池规模宏大坚固，再加上后来的明清屡次修葺增建，至今呢保存完好。明朝初年，就西安虽然不再是国都，可是因为地处西北、西南军事要冲，再加上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对刚刚建立的明王朝它具有一定的威胁。那西元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西安修筑防御设施，那明西安城就是在唐代皇城的基础上历时8年扩建而成。那西安也因此成为西北的军事重镇。那明西安城墙它围绕了一个就是矩形的封闭城堡，城墙的四面各开有一个城门，那城门既是城市的出入口，那也是防御的薄弱环节，所以明城墙它特别注重对城门的一个设计。
3: 据专家介绍
2: 说，防守只能加强纵深防守，所以呢就设计了3重门3道墙的这样一个纵深的防卫体系。最前边是闸楼，那闸楼前边呢是护城河，那敌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吊桥都提起来，那有护城河去阻挡敌人。那闸门两边呢是越墙，那这是第一道墙和第一道门。那闸楼失守之后，敌人入攻就这个攻到那个箭楼前边嘛，那箭楼大家看到就是有那个箭窗，那弓箭手就可以对敌人从这里就是进行攻击。那 就箭楼万一失守之后呢，那敌人呢就攻到城楼和箭楼之间的这个瓮城。那这个瓮城呢，它是四墙高立，那敌人进来之后，它就是四面受敌，就我们就是常说的这个瓮中捉鳖，或者是关门打狗这样的一个形式，这其实

0: 对敌人是非常不利的。那除了城门之外，城墙它也是敌人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为此呢，就临安城它在13公里长的城墙上就设置了5900多个射箭的垛口，那修筑了与城墙相连向外突出的敌台，那当地人又称它为马面。那这个敌台和敌台之间是120米，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当时弓箭的有效射程是60米，两个敌台之间就组成了一个很坚强的防护网。那然而呢，这座防御设施完备的军事堡垒，在公元1643年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那一年后呢，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那时候呢，这座古城堡，就是因自然的灾害，还有多次的战争屡遭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对城墙建立了多次大规模的修复和重建，明西安城才又重新展现出它宏大威严的雄姿。那漫步在西安城墙，这不晓得就是去过的朋友有没有就注意到过，就城墙那些大小不一的裂缝。那西安城墙的构造其实就像一个夹心饼干，它最外层是坚硬的青砖，那它的内部的核心其实是黄土夯筑的土体。裂缝的产生是岁月跟自然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不用担心，为了保护好这个世界级的宝贝，西安城墙的文保工作早就启动了。那导游就告诉我们，其实有无数双科技的眼睛和一群敬业的城墙卫士，更时刻为城墙站岗放哨，守护这座大宝贝的健康。那下高铁，然后后来就坐这个公交路过西安市中心城区，一眼就看到了这一个稳固耸立的建筑，却没想到就是登上城墙之后发现整个城墙是如此的宽阔，远眺是城市里层叠的建筑，可以望见近处较矮的房屋顶，那有些还保留着古建筑的青砖蓝瓦，那透露出古城应有的气质。那更远处呢，是高层的新式建筑，那这些新式的高楼与就是有着那个古城墙遥相辉映，它形成一种时空的错落感。脚下踩着的墙砖并有重建的时间还有工人的这个出处，说明这一些城市建造者同时他也在见证西安的历史，所以走在城墙之上又不禁让人联想起城墙它在遥远历史长河中的辉煌，它拥有的岁月太多太长，甚至能追溯到千年前。那它不仅见证了这座城市上千年的历史，那也把曾经的沧桑铭刻在这一砖一瓦之上，就令人不胜唏嘘。
1: 这座城墙的历史可以说是长六岁，它是在隋朝东朝的时候开始起的，明朝的时候又扩建，西安的城墙到现在我们还是站在那里，也可以为这当中去看出我们古早时先民的建筑艺术，为这当中去品味到中华文化。现在城墙为了旅游业也有做一些更新，有很多趣味的生活，现在也变成少年人很爱去的一个潮流打卡地了。所以现在这个城墙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下面这部分我们继续来听世云学姐的分享。
0: 那接下来呢，就推荐几条游览路线。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那首先以西门为起点的动线，它能够深度的体验安定门夏日限定的飞潜互动古风市集，那解锁多样的体验，全方位的感受城墙应有的独特魅力。那整条路线以安定门瓮城为起点，那只要购买入园的原价票，就可以获赠一张古园飞潜。那瓮城内呢，设有飞潜互动游戏区，投壶、触局、猜拳等唐风小游戏一应俱全，参与游戏就能够赚取更多的飞潜。那一张飞潜呢，在试用商户处购物就可以优惠1元。那瓮城市集设有西瓜摊、解暑茶饮，那玩累了就可以用飞潜去折扣 这个美食，那心情味蕾都可以获得双重的满足，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长安市井消费的乐趣。那我们那天去呢，就体验了甜水井音乐会。老槐树下的甜水井音乐会是安定门独有的一个浪漫亮点，南门乐队倾情献唱，曲风丰富多元，既有温柔治愈的长安民谣，也有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瓮城天然环形声场的独特体验，晚风裹挟着古墙凉意，伴随着歌声就拉满夏日的治愈感。那告别了西门瓮城，建议大家可以沿着城墙向南缓步前行，到达整条城墙极具辨识度的西南城角，它有别于就是城墙其余笔直平直的一个墙体，那这里是整段城墙唯一一处大弧度圆弧形的转角，勾勒出流畅大气的曲线轮廓，可以在这里拍照，那或许可以考虑穿上古风的服装，那不管是日拍还是夜拍，其实都很出片。沿城上海脉直行抵达函光门，那函光门呢，它是唐代皇城重要的礼仪与行政门户，规制地位尊崇不凡。函光门以内东临鸿胪寺，西接太色，那区位是得天独厚，既是皇家内廷的出入要道，更是丝路使节意欲宾朋需入朝觐见的一个通关之门。那走进唐皇城墙函光门遗址博物馆，那近距离可以观赏城墙历代的断面遗址，感受古人精妙的排水设施，那文博爱好者可以停留个可能半小时吧，来细细品读。那一路向东行，最终抵达夜游旅程的高光终点永宁门，就南门，重磅推荐这里的夜游项目实景演绎，就梦长安大唐迎宾胜利，这个演出是约到11月有，那具体改造的话就是看这个官网。作为西安标志性盛唐迎宾礼仪文化演出，那整场的剧目它以千年长安历史为脉络，依托永宁门恢宏的城楼，那护城河灯光水系打造沉浸式的实景舞台，演员们身着华美唐制的服装轮番登场，那再现万古来朝盛唐气象、丝路远行等经典的长安盛景，霓裳羽衣舞、铿锵舞狮阵列、异域丝路歌舞轮番上演，那舞台的场面恢宏大气，将盛唐都城包含繁华的盛世气象完整的铺陈在观众眼前，是西安旅程不容错过的精彩演出。那如果你想从永宁门出发，那可以选择以永宁门为起点，那感受一下永宁门的盛唐礼乐氛围。长安寻步步盛唐夜游项目，那也是可以提前查下官网。那我们当时的互动巡游中，那金甲武士、唐装侍女、西域客商循着路线巡游，那游客可以近距离的互动合影，那周边唐风纳凉市集，它还有这个汉服装造饮品，还有这个城墙文创一站式及其多种长安特色体验。那我们就是在下城墙的时候啊，有遇到这个金甲武士，当金甲武士方阵行走在城墙的时候，就一整个方阵都是就是整齐划一的声音，就非常的震撼。那他们其实不说话，也没有其他的动作，就是坚定不移的向前走。那当然就是通常附近都有游客啊去拍照或摄影，那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拍照摄影的其中一员。在这次的西安城墙之旅中啊，我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跟现代的碰撞。那这座周长近14公里的古城垣，它以12米的高度还有坚实的厚度，默默守护了这座城市就是好几百年。那站在城墙上，一边是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那一边呢是灰瓦青砖的老城区，那这种时空交错的就是感觉是非常奇妙的。那晚上观看的梦长安大唐迎宾胜利就堪称点睛之笔，落吊桥开城门的这种仪式感，将唐诗化为舞蹈，那这让书本的诗句变得鲜活可感。那这场 古礼级别的这个演出，就让我在永宁门下真正完成了一次盛唐的穿越。那短短一日，我不但触摸到了城墙的砖石，

更通过现代科技还有精彩的夜间演绎，看到了他在当下所泛发出的一个活力。而且我觉得这个西安城墙其实打破了我对就是城墙的看法。那原本想说啊，就是去看一个就是几百年前的一个历史古物吧，其实是没什么兴趣的。那没想到呢，实际走一遭去发现特别有意思，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另外啊，就是这里很特别，就是可以在这里骑脚踏车，就是可以骑自行车，就是明城墙骑行，就是在明城墙上去骑自行车，这我是第一次知道。那城墙上的几个门，比如说可能南门、西门、北门、东门，就是都可以租借还有归还。那如果说你骑一整圈下来呢，是13.74公里嘛，大概可能会花到1到3小时，那具体就看你的这个体力啦，还有你的这个行程规划。那当然就是导游就是强烈的推荐我们可以就是租车来骑看看，因为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那可是最后我们是选择走路，那就是因为走路就是可以自己调整自己的速度嘛，而且由上往下眺望可以看到护城河啊，还有那个现代都市跟古老城墙同框的一个画面，就是你可以随时走走停停的拍，很好拍。那我们还在这个魁星楼这边就是集体合影，那途中就是遇到就是一些穿着古装的演员，那还有一些贩卖东西的，那就有一种哎好像穿越了的这种感觉。那周边唐风纳凉的市集啊，那还有就是汉服装照啊，一些饮品啊，还有一些文创等等等等，就让我彻底的去感受到就是长安的那种市井生活吧。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做白混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咱台湾青年在大陆奋斗打拼故事。头先要先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福建哈，伫福建现时一个卡球比赛叫做慢超哈，是闹热气势咧进行当中哈。这个闹热的赛事的氛围，唔限定点到专性和带爱运动的和这个潮流，佫开始促进规省的旅游业的发展。伫个赛场顶头，嘛有咱台湾青年吼去参加比赛来比拼，吼嘛有咱台湾青年用歌声、用表演吼来去斗三工。所以今日咱即摆来底是做伙来去三百几位台湾青年，叫做刘永斌，来看伊伫个万超舞台顶头去唱歌，吼唱响伊创业的故事啦。吼，即位台湾青年是伫个厦门上安定军创业，吼伊个规成长的故事，也是真侪台湾青年伫个大陆。欲望、欲望的，哦，一个缩影，一个典型啦。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闽超第二阶段的舞台上，数百名表演者齐聚一堂，同台绽放，用昂扬歌声唱响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携手并进的青春之声。在下台胞刘龙斌，
4: 这是一个我的人生非常好的体验，这个氛围真的是太燃了，很热血。
3: 来自台东的刘龙斌，2023年到厦门逐梦发展，此次他受邀参与三首闽超主题曲的录制与现场演出，第一次走进专业录音棚，站上大型舞台，收获了全新的跨界体验，也真切感受到两岸交流的活力与热度。在下台胞刘龙斌，
4: 这次参与有500人，很大的阵仗，我们的年龄跨度很广，老的大概有60-70岁，小的应该有1年级7-8岁这样。
3: 在下台胞庞雷腾，
5: 我其实特别的兴奋，因为知道这是一个万人的场地的一个表演，在这么多的一个掌声跟注目下完成。
3: 刘龙斌与伙伴们利用晚上的空余时间集中集训，反复打磨曲目，熟悉走位。在下台胞刘龙斌，
4: 我们连着三首歌场表演，这场的足球赛事其实是很获各界好评的，那我很荣幸参与了。
3: 在下台胞庞雷腾，
5: 开始密切的晚上的一个训练，都是从晚上5-6点就集合，一直到10:30、11点才结束。
3: 除了登台献唱，身为专业造型师的刘龙斌还为同台的两岸伙伴量身打造舞台造型，为整场舞台演出增色添彩。在下台胞刘龙斌，
4: 我想要让整个画面更丰富一点，台湾的伙伴的几个造型是我做的，我就是特别用了你编法营造那种比较运动热血的感觉。
3: 舞台绽放青春光彩，烟火生活扎根生长。去年刘龙斌入住位于翔安的台青社区融合创业街区，依托福建省首个住创一体模式，他开启了楼上安家楼下创业的便捷新生活。在下台胞刘龙斌，
4: 我的店面跟地铁站只有大概300，这边有4500户的小区，我做的这个职业就是美发美容，这些它是社区的刚需，所以在这边我应该会觉得是不错的。
3: 刘龙斌亲自设计改造门店，让小店独具韵味。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他，将山水画、古风、屏风、芦苇、飞鸟等中式元素融入空间设计，同时带入了台湾皮革、百合花、黑桃、文创等特色手作，让小店兼具国风韵味与台湾特色。在下台胞刘龙斌，
4: 真的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就是很爱，非常爱，所以我自己弄这个元素在里面。
3: 完善的街区配套，暖心的台青扶持政策， 浓厚的两岸融合氛围让刘龙斌在厦门收获满满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以厦门为起点持续深耕稳步成长。在下台胞刘龙斌，
4: 我很荣幸参与了这些，更开心的是我融入了这边当地人的生活，跟这边的年轻人聊起天来都特别有共鸣，很熟悉很亲切。我希望未来在厦门呢，我可以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厦门人。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道三讲节目。下一部分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一位台湾青年伫大陆奋斗打拼的故事。这位单亲叫做单晓文，哈，伊是来到江苏的苏州，哈，一座足水的城市，哈，伫这座城市内底来写了伊两话家庭的故事。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去了解。
1: 我是陈晓文，然后来到苏州也有20多年了。那其实我一开始呢，一直是在做美容、美发、化妆的培训教育，就是专门做职业培训的。在2014年的时候结婚，那我的老公是苏州人，所以我自己是两岸家庭。
2: 台青陈晓文到江苏苏州已有20多年。2020年，他开始接触短视频平台，用镜头记录家庭日常、美食和两岸生活的点滴。逐渐积累了一批忠实粉丝。
1: 2020年左右开始接触了这个抖音的这个短视频，把一些家庭的一些日常生活，或者我喜欢烧菜吃美食，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开始慢慢接触了这个互联网短视频，然后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分享自己的生活。在前几年慢慢累积了一点点小小的一些这个粉丝量，其实现在呢又作为一个转换赛道，作为一个副业，主业还是正常在做。我觉得我本身是做美妆的，那美妆它其实跟美也有关，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我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喜欢分享我们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我希望把这些能够呈现出来，分享出来。
2: 其实陈晓文与苏州的缘分远不止婚姻这么简单。陈晓文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菜长大，
1: 在台湾小时候有时候吃我奶奶做的菜啊，譬如说她早期会做无锡排骨，就是也是甜甜的，有时候她会炒虾仁，会放一点一粒一粒的这种虾子，就是可能在台湾一般的家庭是没吃到的，但是因为奶奶是苏州人关系，所以我们从小就吃到那个虾子烧海参，后来长大来到苏州我才知道啊，原来这就是地道的苏州菜系，就是没有想到我真的就在这边生根了。我觉得有点也是冥冥之中慢慢待着习惯了，然后呢又很巧的又认识了我的先生，然后所以就真正变成现在真的是个苏州人了，所以苏州也成为我的这个第二个家乡。
2: 2024年，陈晓文拍摄了一条让他意想不到的视频，姐姐从美国来到苏州看望父亲。这条记录亲情的视频成为他第一条突破百万浏览量的作品。
1: 我觉得最感动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在2024年的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呢是记录我姐姐姐夫从美国来到苏州看望我爸爸的一个视频。我在旁边拍摄记录的时候也是蛮感伤的，就是我第一个视频是突破百万的一个视频。我觉得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人共通的一个亲情不断，而且呢最终我们要团圆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特别印象深刻吧。
2: 作为两岸家庭，陈晓文和苏州本地的公公婆婆住在一起，餐桌上台湾的味道与苏州的味道自然融合，一桌菜就是两岸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1: 是我们家的菜经常就是我会做一些台湾的或者是一些融合菜，而我公公婆婆就会在做一些苏州本地的，所以我们的一桌就是一个融合菜系。对，我会拿出我的一些拿手好菜，是一个烤猪肋排，公公婆婆呢会加上一些苏州的一些清炒虾仁啦，然后苏州的一些本地的一些时令菜，而且苏州的糕点特别出名，就是软糯的糯叽叽的，所以其实我最拿手一道菜还有一道排骨年糕，就是而且是糖醋味的排骨烧年糕。

0: 什么东西都会比较新颖，所以其实在近几年当中，我的很多的台湾的亲戚啊朋友过来，其实我会很自豪的，也会很乐于带他们去感受苏州各种的美好，那会带他们去看看园林这种比较古朴的景点，再带他们到苏州的园区金鸡湖，去带他们去看看东方之门，就是现在很现代很摩登的这种苏州的这个发展，他们也会觉得哇，原来苏州发展的这么好，跟以前想象当中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1: 陈小文说，无论来自哪里，只要用心生活，就能在苏州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而苏州正用它的温柔和烟火守护着每一个在这里安家的人。
2: 好，各位乡亲，是到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的华道三港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挺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来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乡亲在明天在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爱的节目，爱是廖沙。今天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最近一段时间，两岸民间交流热络，陈祖闽南文化会为主双辈两岸演员同台展演南音同木偶曲艺。陈东义早上起地拜两岸同胞种下宝岛的云端连线送祝福。记得无起理解的日常民俗细节，分享的两岸民众刻在文化基因底背的共同记忆。今日节目，我哋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琼亮教授来去从头介绍这一份跨越学习的民间文化创意。台前李小米从王佩的《滕王阁诗》出发，亲身体验文章当中的开发意见，还可以旅途当中感受到的带了朋友的善意。节目当中我们冲下来去谈大的分享。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爱台的节目，爱是廖沙。最近一段时间，两岸文化交流热络，陈祖闽南文化会为主的现场，两岸的会为传承人同台展示南音木偶曲艺。两岸特色美食摊位变化一下，老蜜桃的香气飘满了整个文庙广场。千里之外的山东人在社区发通知牌，两岸同胞围坐一桌，从下了宝岛的写书法。家庭屏幕同台湾的亲友云端连线送祝福，正在发通你无刻意实际的粉体诗词，呈现你触手可及的

0: 日常饮火世界，佢比起贫困的话题，佢哋要变开日常当中的民俗世界，无起嚟讲，唔是要热爱嘅大事，就能够用到两岸同胞顺眼接受到同根同源的文化信号。大家你可以同样嘅建议当中做点相差嘅事情，只能靠面向全嘅生活。佢哋有细碎嘅传统记忆，本来就系揭开文化基因底部嘅连接。佢做埋佢哋抗议普通嘅民俗细节，反而能够跨越开入引发强烈的冲面呢。佢仲以生活文化片嘅带一交流，未来系能够以两岸同胞嘅造钱造春带来爱到新嘅可能。继续下来，我哋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嘅朱琼良教授为大家来去冲突大事嘅只温暖嘅两岸交流现象。
1: 日常民俗啊，更容易拉近两岸同胞的心，是因为他把中华文化变成了亲身的经历。宏大的这个论述呢，也能够说明这个共同文化的意义。但是生活习惯呢，可以让人直接感受到这种联系跟自己有关，比如说。一顿团圆饭啊，一杯待客茶，还有呢，这个一次节日的问候，这些都能够让这个抽象的文化亲缘获得温度，所以我个人理解呢，理解这一点呢，是需要把握这个三个层面。首先呢，就是共同的生活记忆啊，让文化亲缘变得可感啊，比如说过年盼团聚，离家呀、惦记父母，逢年过节走访亲戚，走亲访友。那么这些日常经验呢，就构成了许多两岸家庭熟悉的生活节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介绍春节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家人团聚、向长辈亲友问候以及社区和睦等等这些内容。传统节日的这个生命力也深深地扎根于这些家庭和社会关系。当两岸同胞发现彼此都懂得年夜饭为什么要等到家人到齐啊才一起吃，这样呢就能够理解远行者为什么惦念家乡的味道，亲近感啊就有了落点。基本上就在说一句我们家也是这样啊，往往呢比一段很长的一个介绍更能够消除见面的生疏。这其中的这个道理呢其实很直接，人们理解宏大的这个概念需要知识准备，但是呢理解自己经历过的生活呢就容易得多。共同习俗就是把两岸的文化联系带回到每个人的童年家庭和成长经历，让人呢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发现彼此的关联。那么这种发现呢具有内在的说服力，因为每个人都能够用自己的生活加以印证。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共同的人情伦理，让彼此的善意更容易被理解。民俗啊能够拉近人心，更深一层的这个原因呢就在于这个习俗呢承载着相通的人情规则比如说这个来客敬茶表达尊重，节日馈赠传递牵挂，探望长辈体现感念等等。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啊，很多的这些这个新闻媒体当中关于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申遗的报道等等，也都分别指出来啊，像饮茶和分享广泛融入到这个日常生活，并且呢参与到这个社会交往以及婚礼等等这些仪式。比如说像一杯茶的这个作用，其中就包含着邀请对方坐下来慢慢说话的这种诚意。彼此熟悉这种表达的方式呢，就更容易读懂对方的心，减少客套背后的猜测，增加交往当中的自在。这就说明呢，共同文化的力量还在于提供相互理解的便利。比如说像菜肴的口味、节庆的形式，尽管说它有些不同，但是呢，团圆敬老待客的这种心意啊，这个是一切相通。两岸文化交流啊，还是要更多的这个珍惜这种既有亲情有差异的生活面貌，因为让人感到自己的习惯受到尊重，自己的心意有人理解，那这种亲近感呢才会自然的生长。第三啊，就是共同参与呢，让熟悉的这个习俗啊沉淀为真实的交情。其实民俗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势，就是参与的门槛低。中秋前夕，两岸同胞在泉州一起制作月饼，品饼饮茶，在厦门啊共同薄饼话家常。这两年我注意到这个类似的这个报道不少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共同习俗由此形成面对面交往的具体内容啊，一起动手，彼此帮忙，分享成果，这就会让初次见面的人呢拥有了共同的经历，交流啊也有了这个自然延续的话题，比如说今年怎么过节，家里有哪些做法，下次什么时候再聚。民俗随着节令啊反复的出现，又为关系的延续呢提供了机会，是一次的相识呢逐渐的发展为持续的往来。所以说呢，这个弘扬中华文化还应当多创造共同生活共同参与的条件，让普通家庭社区居民成为参与者，让青年人在实践当中接续传统文化联系，落到这个具体的人际关系上，这才能够积累成深厚的情感，两岸同胞的心走得更近，往往呢就开始于同桌吃饭的自在，彼此照应时的温暖，以及呢分别之后仍然记得的一声问候。

0: 公鸭。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
7: 日光光，秀才郎。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今日我哋从下来去就业位于广西南昌嘅天王阁。天王阁同欧阳楼、黄鹤楼并称系江南三大名楼。黄埔咧，天王阁寺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安样板的画面里，成为台台土著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文化印记。呢当然对于天王阁嘅最初印象，

0: 都系来自课本地位嘅文字，隔定书入来想想，确实很难得有机会呢。真正的机会提问各上辈，亲身的体会千古名篇地位嘅开发意见。台上的小米之前呢，对提问各嘅全部了解，也全部都系来自书本上辈。佢知道唔久之前呢，佢真正踏入嘅片土地。今日期开结束时光体育流双波呀，望定读下本流的感光，记得去课本地位读过的文字，就突然你去眼前发现了耶。从教定书也不想象到期开提问各前波的真切感受，小米看到的不单只是一处千古名流，更加是文字背后沉淀到今下的文化文土。接下来我们中下来去谈一下小米分享期开提问各之前的文化聪明同到真实感悟。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前阵子因为参加活动，我有机会去了江西南昌，也参观了很有名的滕王阁。老实说啊，在去之前，我对滕王阁的印象更多还是停留在课本里。它像是古文里的画面，像是历史里的一段风景。知道它很有名，也知道它很有文化底蕴。可是真正站在到这里之前，心里还是隔着一段距离。直到那天真的走到滕王阁前，我才发现有些地方不是光靠介绍就能够理解，它需要你亲自的站在那里，吹吹那里的风，看看那里的天，才突然会觉得为什么一座楼可以被人记住那么久。那天天气刚刚好，不是那种特别刺眼的大晴天，也不是阴沉沉的灰色天气，而是那种很舒服很适合慢慢走路的天气。风吹过来的时候带着一些江边的湿润感，能站在那里会不自觉地把脚步放慢。我记得自己抬头看滕王阁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哇哦好漂亮的惊叹，而是突然觉得原来历史不是只有书本上的文字，它也可以是眼前的一座楼，是脚底下的一段路，是你站在这里时和很多年前的人看向同一片天空的瞬间。有些景点啊，你去了之后可能记得是拍了几张照片，吃了什么东西，走了多少路，但滕王阁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让我想到时间，也让我觉得文化忽然变得很近。以前读古文总觉得那是古人的世界，可是当你真的来到滕王阁，看到江水、天空和阁楼在同一个画面里，会突然觉得那些文字不是遥远的，它们其实一直都在，只是等着我们有一天亲自走进。
0: 一多年讲起旅行啊，最想问到的你总是几条有名的景点，问到你爱把风景都看遍，但真正留下记忆的地方归旧的你，往往不是几条精心规划的打卡画面，而是路上偶然遇到的人同事，可能你是街边小店老板以及点心的提醒，可能你是问路的时候陌生人的耐心的指引。佢哋细碎嘅生意，会用到一段普通嘅行程，忽然呢就以为唔一样嘅文图。台上李小米几排来到滕王阁也系一样，一开始佢系冲定课本地位嘅千古名句来嘅，佢去滕王阁上边望定金刚开发嘅建设，心里边满系世界名流嘅震撼。但系用佢印象更加深嘅系呢，参观途中遇到嘅几位素不相识嘅泰流朋友。嘅 KTV 睇到朋友主动拿出随身带嘅破碟碟，帮小米呢去滕王阁上边添嘅嚟一张照片。今日嘅一张带点温度嘅箱子，让佢感觉到一温暖。接下来我哋仲系嚟一趟小米聊一下旅行地位嘅条比风景更加通人嘅故事。
1: 这次的滕王阁之行，虽然我记住的还不只是风景和文化，而是一个很小却很温暖的瞬间。那天在参观时，我遇到几位大陆的朋友，大家原来都不相识，只是因为在同一个地方看风景拍照，就很自然地聊了起来。他们手上刚好带着拍立得，那种拍立得照片很有意思， 它不是手机里那种可以无限重拍、无限修图的照片，而是按下快门之后就会慢慢显影，留下那个当下最真实的样子。后来他们很热情地帮我拍了一张，也把那张拍立得送给我做纪念。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出门在外，有时候让人记住的不一定是多宏大的安排，也不一定是多隆重的接待，而是这样一个很自然的小动作，可能只是一句我帮你拍一张吧，可能只是把照片递给你的时候的一个笑容，却会让你觉得原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这么快就被拉近。那张拍立得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顺手分享的一张照片，但对于我来说，它变成了这趟行程很特别的纪念，因为它不只是拍下了我在滕王阁的样子，也拍下了那一刻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我常常觉得一个人在外地参加活动时，最容易感受到的不只是城市的风景，还有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有时候我们觉得陌生人之间好像有那么一点距离，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口音、不同的生活背景，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靠近，但很奇妙的是，很多时候一点点善意就够了。帮忙拍一张照片，提醒一句路怎么走，主动分享一个小东西，或者只是很自然的聊几句，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都会让一个地方变得很亲切。而这一次在滕王阁，我真的有一种很深的感触，两岸本是一家，在交流交往中促进了心灵的契合。当大家站在同一座古楼前，看着同一片风景，聊着今天的天气，照片好不好看，哪里适合合照，那一刻其实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身份标签，我们就是一群刚好相遇的人，在一个刚刚好的日子里分享了一点点彼此的快乐。我来自台湾，在深圳生活了第八年，这些年啊，在大陆工作和生活，我很常有这样的体会，很多理解不是靠很大的道理建立起来，而是靠一次次真实相处累积出来的。你去一个地方，有人愿意帮你，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愿意搭把手，你开口聊天，对方也很自然的回应你，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所谓的距离很多时候是在没有真正接触之前产生的想象，而真正见面之后，很多东西会变得很简单。就像那天的拍立得一样，它没有很复杂的意义，只是一张小小的照片，但也因为它的简单反而让我觉得珍贵。它让我记住原来善意可以那么轻，也可以这么有重量。轻的是那只是别人顺手的一份分享，重的是它让我在陌生的城市里感受到一种被友好对待的温暖。这也让我想到为什么我很喜欢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讲两岸故事，因为我觉得两岸之间最动人的部分不一定都发生在很大的场景里，它也可以发生在一顿饭里、一次问路里、一张照片里，或者是一次很普通的聊天里。这些生活里的小瞬间可能没有那么戏剧化，却很真实，他们会慢慢告诉你，原来我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可以被理解的地方。像这次在滕王阁感受到的，就不只是历史文化的厚度，也不只是景色本身的美，而是当一座古老的建筑、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和一张小小的拍立得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突然变成了一个很有温度的记忆。我后来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件小事会让我印象这么深，可能是因为在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地方遇到了一份很现代、很生活化的善意。滕王阁代表的是时间留下来的文化，而那张拍立得代表的是此刻发生的人情，一个很久远，一个很当下，但他们在那一天对我来说都变成了同一种感受，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靠近的。所以啊，如果要我回忆这次的滕王阁之行，我不会只说那里有多壮观，也不会只说那天的天气有多刚好， 我会记得我在一个很舒服的天气里，站在一座很有故事的楼前，也遇见了几位很友善的大陆朋友。他们送给我的拍立得让我把那一刻带回了生活里，也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出门在外人与人之间的一点互相帮忙，真的可以让一段旅程变得不一样。对我来说，这就是两岸交流最真实也最温暖的样子。不是只有正式的活动、宏大的叙事才叫交流，很多时候一个笑容、一句关心、一次顺手帮忙也是在交流。它让我知道彼此并不遥远，它也让我们相信只要愿意走近，就会发现两岸之间很多温柔且真实发生的连接。那天啊，从滕王阁离开，我手里拿的那张拍立得心里其实很踏实。我觉得自己带走的不只是一次参观的回忆，也是一份被善意照亮的小小证明。原来在一座鼓楼前，我们可以看见历史，也可以在陌生人的帮助里看见人与人之间最简单、最珍贵的靠近。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价钱。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儿童科学培养，亦即系两岸家长都高度关注嘅育儿核心话题。嘅几多人啊，学两岸呢营养学界亦即系相互嘅交流，彼此嘅交流。从普世排名的节奏到日常生活的搭配，一道结合本土家庭常见的培养经验，都在交流当中慢慢变得更加的务实，更加的细化。在今日我们邀请的嘉宾营养师优叶老师，这位身份的特别有意思。他本身来自两岸家庭，老公来自台湾，他自家是四川人。平时啊，他一边接触泰流的儿科营养案例，一边呢也长期跟进台湾的婴幼儿喂养临床反馈，记录了一道两岸不同家庭的真实喂养记录。嘅同时呢，佢自家也系一名新手妈妈。嘅一道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过安样般的经历，好不容易啊把小朋友啊乖睡哦，张明啊还磨亮到点钟，小家伙啊又迷迷糊糊的醒过来，又叫又闹。一到你的体液反应出吧，给小朋友还没点吃饱呢，那么冲快你就拿起来吃呢，吃了几口之后呢，宝宝你又睡没哦，但是不听过去叫又响的，给暗部都会按用来来飞飞，太年来也难爱，心里边你也一焦虑。其实你宝宝频繁的压响啊，一到时候真的吧，不会因为妒忌，一到新手父母啊，都会下意识的把压响同颜色宝来画上等号，结果反而打乱呢宝宝原本的喂养同睡眠节奏，根本就一次啊压响的情况反而一难以改善。今天节目当中呢，优叶老师会教大家几则简单的判断方法来去判断一下自家的宝宝你是不是真的妒忌的，同时你也会来去把大家的要么用把你身体的喂养节奏安排得更加的合理，让宝宝可以拍天就能够把该入你的营养都吃够，不是你把屎尿都流开暗部头。好，接下来我们冲下来一趟优叶老师的分享。
7: 作为营养师，我们会觉得宝宝夜醒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宝宝他夜醒其实并不等于宝宝饿了，尤其是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四到六个月之后添加辅食，白天能够规律进食的宝宝，他夜醒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几点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睡眠周期的转换，因为宝宝他的睡眠模式跟我们成人不一样，他是深浅睡眠交替来的，还有就是他入睡的习惯，还有包括他白天的活动量，还有以及他当下有没有在出牙，包括环境的变化，过冷过热这些，还有包括他自己是不是之前养成了必须要喝奶再入睡的这种固定模式，一个依赖，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如果每次宝宝夜醒都是通过喝奶来重新入睡的，时间久了它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它就是一定要喝奶再入睡，但是其实它真的不是因为饥饿才醒的。对，这是一个不大好的习惯，所以说家长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说我们夜里喝了多少，而是宝宝他全天到底吃的怎么样，他的营养够不够，以及我们白天有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喂养节奏。这里的话就需要我们家长观察几个信号啊。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宝宝他的白天的精神状态不错，他的生长发育就是包括我们的体重身高在当下都是正常没问题的，然后白天又能够很正常的去吃辅食和奶，还有他的尿量 尿量，包括还有它的尿液的颜色，这些都是正常的。那单纯因为就是没有吃饱导致整夜频繁夜醒的可能性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如果反过来宝宝他白天明显吃得少，到了晚上容易饿的话，就是白天不怎么吃东西，或者说是晚餐基本上没有吃进去多少食物的话，那么夜醒他饥饿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因此与其我们半夜不断的去给宝宝加餐加奶，不如把重点放在白天营养摄入和我们的进食节奏上。特别是已经进入了辅食阶段的宝宝，他的一顿辅食不能只是稀粥或者是米粉，还有水果。我们可以把就是家里面很普通的一些食材搭配成营养密度更高的辅食提供给宝宝。我可以给大家举下例哈，就是我们的主食加上蛋白质食物，加上蔬菜，然后再加上优质的油脂。有几个具体的例子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它的软米饭加上一些碎肉末，可以是猪肉也可以是牛肉再加西兰花，还有我们平时吃的碎碎面面条，再加鸡肉末，加青菜，土豆泥，加鱼肉，胡萝卜，还有我们的燕麦粥，再加鸡蛋，香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额外再加一些比如像核桃油，亚麻籽油，这样优质的油脂。所以说我们宝宝的辅食哈，它除了说是要保证安全和适龄以外，还需要注意它的多样化和营养密度。如果说是为了减少慢慢的减少夜奶的话，我们白天去调整我们的喂养节奏的话，有一个核心思路，就是我们不要直接性的把夜间需要摄入的营养全部给它取消掉，我们要逐渐的把合理的进食安排在白天，就是它是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已经建立了规律辅食的宝宝哈，可以让他白天形成一个稳定的进食的节奏，早餐午餐还有晚餐之间保持适当的间隔，然后中间也会根据宝宝的年龄和需求来安排他的奶或者加餐。比如说下午我们有的时候会加餐一些水果哈，到了晚餐的话就像我刚说到的，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增加我们晚餐它的营养密度这里就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很多家长会混淆，就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宝宝睡前吃得很饱很撑，而是让我们宝宝晚餐吃得完整有营养。有些家长就是为了让宝宝睡得久哈，睡前就喂一大顿，然后或者说是追着宝宝喂，追喂宝宝，其实这样他反而会让宝宝就是对进食形成压力，而且夜间胀气的话它其实也是会影响睡眠质量的，而宝宝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个规律的进食。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从东四西算到前轨一体发算的庙，算的你正好参天理一样，跨起为调皮。六十永吉成为四世中国人才的观看大错。在今天节目里，我们从下来去找你内蒙古乌兰采布寺采幽前期金蒙狼滩自费算的三一人。从下来来去看一下东四西算的狼滩档案。在内蒙古乌兰采布寺采幽前期金蒙狼滩自费算的三一人的正在家属展示项目进度已经达到为80%。未来你将会把超人风光六天转化为服务见证机 AI 体模型训练的六十顺利。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台记者的报道。
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指着进度图告诉记者，项目已经跑完80%，明年6月将正式投运。
2: 整体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了80%。我们按照公司的计划以及业务的一个情况，我们预计啊是在2027年的这个6月份全面建成竣工以及正式投入使用。
3: 我们这个项目之所以叫零碳，是因为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通过新能源发的绿电，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减少公共电网的依赖，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从而打造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实现近零碳园区。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在园区内处处能够体现节能环保，道路路灯我们采用高效节能具，外观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像我们综合办公楼屋顶铺设太阳能光板，能够使园区照明用电光也是全部使用新能源发电风进行驱动。
1: 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这样的速度离不开政府要素保障。内蒙古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说，当地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从能源、通信、审批全链条为项目保驾护航。
4: 第一，原网荷储一体化配套保障，全国首个绿电直连原网荷储项目，实现风光绿电就近算力供给，推动算力负荷与新能源发电储能协同调度，持续降低 PUE， 打造零碳算力底座。第二，网络通信保障，我们拥有直通北京144星双回路光缆，端对端时延4毫秒。第三，审批服务创新，我们推行项目管家加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机制，项目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
1: 项目建成后，对察右前旗完成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批目标起到核心支撑。就业方面，预计吸纳200至300人，依托中联数据学院产教融合，培养数字产业技术人才，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江媛媛说，算力产业在这里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闭环产业生态。
4: 在产业链带动方面，随着项目的落地，已经吸引了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带动工程施工、数据标注、算力服务等上下游业态同步发展，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这种闭环生态的深层价值在于推动地方产业结构根本转型。随着阿里、华为、中联等算力项目落地，察右前旗正从传统能源、冶金产业向数字经济切换赛道。
4: 过去我们卖煤炭、卖电力，现在通过算力转化，把绿电变成算力产品，承接京津冀 AI 大模型、云计算等算力需求，发展 token 经济，实现资源价值倍增。
1: 察右前旗的转型并非孤立，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目的是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4年过去，工程已从顶层布局转入落地见效阶段。 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给出了最新的成绩单。
5: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算力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枢纽节点的新建数据中心平均 PUE 降至 1.3 左右，最优水平低至 1.04。
1: 那么东西部之间具体如何分工协作？王启新说，答案是一套清晰的差异化分工，核心是场景匹配、梯度布局、各有侧重的协同发展逻辑。
5: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加贴近应用市场，重点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同时集聚大模型研发、算法创新等前端业态，支撑本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那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像是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区，依托可再生能源富集、土地空间充足的优势，重点承接大模型的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算力需求。
1: 这种协同正在向更深层次推进。在算电协同方面，各地推广绿电职工家园网合储一体化机制，推动算力负荷参与电网调峰。在调度层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接入算力设施1462个，20余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标志着算力网从规划建设迈入实质运营新阶段。在服务链条上，西部集中生产磁源，东部场景落地应用，边缘节点实时推理的分层格局正在成型。王启新说，各地的有意探索也为算力高效配置与价值释放走出了一条新路径。
5: 打破算力与电力行业壁垒，推广绿电直联、源网合储一体化等算电协同模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建设，推动算力资源从分散孤岛向全国一本账转变，持续提升算力调度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另外，依托西部算力枢纽规模化开展资源生产，联动东部推进场景化应用落地，发挥边缘算力实时推理支撑作用，打造云边端协同的资源服务模式。
1: 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是这张全国算力网上的一个节点。从建机房到建生态，从输电力到输算力，一张绿色、高效、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在加速成型。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先为高人感受给他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上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3: 杭州
1: 天下，
3: 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何种小众来去造孽丝竹博物馆史馆，来去从江南的人文之旅。在丝竹博物馆的史馆里，实有通史陈列馆、丝竹工艺馆、多媒体展示馆，给到多个展区，从文化艺术、丝竹技艺、丝竹生活，给到多个方面的全面展示的五体期的悠久历史同到特色工艺。继续下来，台湾何种小众，我带领大家来去走入丝竹博物馆史馆的丝竹工艺馆，并带来丝竹独特的文雅同韵味。
5: 二楼的记忆苏州苏作工艺馆，这里展示着宋元至新当代前后一千年的苏作精品。还未踏入展厅啊，那古朴而典雅的氛围便已扑面而来。展厅的入口处呢，一座精美的苏式园林，它的景观啊变成了一个微缩模型，其映入眼帘，粉墙黛瓦，曲径通幽，仿佛啊在诉说着苏州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也为我即将开启的苏作工艺探秘之旅揭开了序幕。走进玉雕展厅啊，仿佛置身一个温润而神秘的世界。苏州玉雕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以其细腻的刀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闻名于世。其中一件白玉离龙纹瓶格外的引人注目，这件作品选用上等和田玉的白玉雕刻而成，玉质温润细腻，洁白无瑕，瓶身线条流畅优美，造型端庄典雅，瓶身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离龙纹。离龙啊，身姿矫健，龙须飘动，仿佛随时都会腾空而起。在玉雕展区的一角还有一个小型的互动区域，通过多媒体展示和模拟雕刻工具，我亲身体验了一把玉雕制作的过程。当我拿起雕刻刀，小心翼翼地在玉石上刻下第一刀时，才深刻体会到玉雕工艺的艰辛与不易。离开玉雕展区，来到了河雕展区。这河雕啊，是在小小的果核上施展的绝技，让我再次领略到了苏州工匠们的鬼斧神工。展柜中一件橄榄河雕的苏州园林让我惊叹不已。这件作品呢，以一个小小的橄榄核为载体，将苏州园林的亭台楼阁、假山池沼，还有花草树木等景观啊，巧妙地雕刻于上。你从不同的角度去观赏，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致，仿佛将整个苏州园林都浓缩在这小小的果核之中。苏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以其细腻的针法、绚丽的色彩和丰富的题材闻名于世。在苏绣展区，我仿佛走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梦幻世界，一幅幅精美的苏绣作品啊，挂满了展墙，每一幅都仿佛是一幅生动的画卷，让人陶醉其中。其中一幅双面绣的猫让我印象深刻，这幅作品啊，以一只可爱的猫咪为主题，猫咪的毛发根根分明，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从绣布上跳下来。更令人惊叹的是， 这是一幅双面绣作品，正反面图案完全一致，色彩鲜艳，针法细腻，没有一丝瑕疵。缂丝被誉为织中之圣，以其精湛的技法和独特的艺术效果闻名于世。展柜中的一件缂丝的牡丹图，色彩鲜艳，图案精美，仿佛将牡丹的娇艳欲滴展现得淋漓尽致。告别了苏作工艺馆，我怀着期待的心情来到了三楼的书画展。书画展厅宽敞明亮，灯光柔和，营造出一种宁静而优雅的氛围。展墙上挂着一幅幅精美的书画作品，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古代书画展区呢，展柜中陈列着许多古代书画名家的作品，如唐寅、文征明、仇英等，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包含山水、人物、花鸟等，风格各异，但都展现出了古代书画家们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近代书画展区啊，则展现了苏州地区在近代历史变迁中的艺术风貌。这一时期的书画作品既保留了传统书画的艺术特色，又融入了时代元素和创新精神。不知不觉，一天的参观时间就要结束了。当我走出苏州博物馆西馆，心中啊，仍然充满了收获与感动。如果你也热爱江南文化，不妨来苏州博物馆西馆走一走，看一看那些藏在展柜里的珍品，听一听他们背后的故事，相信你一定会和我一样，被这座城市的魅力所折服，被这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所打动。下次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再来这里，继续探索那些未知的文化

后各位朋友，今日今日有咩想法传达给你？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小康。
1: 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系列节目根脉中华，忠义千秋，今天请听跨越山海醒狮与关公戏里的中华忠义。
1: 传承由我对话国家级非遗中信花灯广东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秀山，传承的不仅是技艺，更是工匠精神。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木渎下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关羽不只是史书当中真实的历史人物，更是受万民敬奉的武圣财神，是深入人心的精神图腾。古典名著《三国演义》里一连串精彩的传奇故事，让关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说不尽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更是给关公行

0: 像披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关公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延续传承。今天的系列节目《根脉中华，忠义千秋》，来听跨越山海醒狮与关公戏里的中华忠义。
1: 纵观华夏历史，历朝历代名将辈出，贤臣林立，却唯独关羽跨越古今，贯通朝野，既被帝王敕封尊号，封为关帝、关圣、关老爷，也被民间百姓虔诚供奉、尊崇敬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关公崇拜文化现象。对此，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文博研究员梅铮铮给出了专业解读。
2: 历朝历代的那些忠臣、那些武将、那些文官，他们奉行的不外乎两个字：忠君。这是统治阶级非常提倡的，大家都要忠于我们忠君，所以倡导的是忠君不二。但是对于下层的百姓来说呢，君王高高在上，离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远，他们根本不关心今天是谁当皇帝，谁当皇帝。他们关心的什么呢？他们关心的人与人之间的讲义，要仗义。所谓仁义之千金，前者是统治者提倡的，希望忠君不二，大家都对我忠诚。那么老百姓想的是仁义值千金，所以一个是统治阶级所喜欢的，一个是下层民众所崇拜的。忠义二字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这是两个价值趋向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忠对上，义呢是老百姓心中流传的。所以忠义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忠君者必然为难老百姓，这是古代概莫能外。那么仗义者呢，为统治者所不容，所以忠义自古难以两全。但是唯有关羽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千里走单骑，这叫忠吗？这叫义呢？他就是忠义双全。而且民间还编出了关羽义似曹操这样一个故事。虽然这个故事是老百姓后来根据自己心目中的一种偶像而编出来的，但是老百姓都认可。为什么认可呢？大家都认为在关羽身上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所以关羽既对刘备的忠，同时能够把对刘备的忠转化成了义是曹操的义，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所以由此以来，关羽就成了上下两个阶层所共同崇拜的这么一个唯一的人物。到了明清时期，在上下两个阶级的共同作用下、共同努力下，关羽就成了帝、成了圣、成了王了。关羽，所以他能够超出其他的人，而为后人所崇拜。
1: 最能体现关公崇拜的现象是曾经遍及全国、数不胜数的关帝庙。历史上被尊为文武二圣人的是孔子和关羽，祭拜文圣人孔子的孔庙也曾经遍布全国，但一般是每个县才有一座，而祭拜武圣人的关帝庙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座，足见关公文化扎根民间，深入人心。
0: 香火绵延不绝，文脉跨越山海，根植中原的关公信俗随着人员迁徙、文化交融不断传播开来，且代代传承。如果说遍地的关帝庙是关公信俗的静态载体，那么非遗醒狮、传统戏曲便是让忠义文脉活态延续、生生传扬的动态媒介。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醒狮承载着深厚的岭南文脉。在广东佛山，传统醒狮造型分为翼王、五虎将六个角色，即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分别为彩色、红色、黑色、绿色、蓝色和黄色，代表仁义、忠诚、信义、勇敢等特点，可谓醒狮专属的多巴胺穿搭。其中红脸黑纹、威风凛然的便是关公狮。
0: 关公狮取关公忠义勇武的精神内核，在佛山水上关帝庙300余年的民俗传承中，每逢庙会盛典，关公狮必定领衔巡游，点睛簪花，祈福纳祥。 整套流程兼具非遗表演的观赏性与关帝祭祀的仪式感，将醒狮艺术与关公信俗深度融为一体。
1: 源自佛山的夏国璋龙狮团始创于1924年，由夏国璋的父亲夏汉雄所开创，最初以习武为主，同时兼顾舞狮。龙狮团后辗转到过广州发展，成名于香港，享誉海内外，凭借11次世界狮王争霸赛冠军的佳绩，被誉为世界狮王。
0: 跨越百年传承，来自香港的欧阳秀明如今是夏国璋龙狮团第四代主理人，也是龙狮团在内地的负责人，对关公狮关公文化的跨地域传承，他有着真切的感悟与坚守。
3: 有人说看了之后血脉觉醒，醒狮起舞，舞的不只是狮，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忠义奉骨。
4: 这一头就是关公狮，它的身体呢以红黑色为主的红色的板凳，寓意的一个是横财咒手，狮子要去踩这个庆之后呢，最后要把这个生菜送给大家，寓意财源广进发大财这个意思。
3: 醒狮是岭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之一，醒狮头部的面谱以刘备、关羽、张飞三位人物为核心，其中关公脸以红脸为主，配黑梳，象征忠义、勇猛与胜利。佛山水上关帝庙位于佛山市产城区分江河畔，据说是全国唯一建在水上的关帝庙，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其实在香港也有很多关帝庙和文化社团，大家称呼关公为关二哥。关公对香港同胞来说是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心里共同的那份劲，守的是忠义仁勇的美好品质。我觉得关公文化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共同信俗。
4: 如果我可以到关公的故乡呢，我会带上一头关公的醒狮，然后可以把这个醒狮带回来我们武馆那边挂起来，作为我们的镇馆之宝。龙狮团传承百年到今天，我们说的忠义文化希望传承到更多的年轻人，我们也更希望呢把这个醒狮文化呢可以带到更高的舞台。
0: 雄狮起舞传忠义，戏台声声续文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和遍布全国的关帝庙相互映衬的是风靡全国的关公戏。关公戏是传播关公忠义人生的最佳艺术形式之一，也是当时人们了解接受关公文化的重要途径。
1: 我们知道关羽后来被封为帝王，作为普通人的演员，在演绎帝王关羽的时候也有着十分严格的演出规定。继续来听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文博研究员梅铮铮的解读。
2: 过去受教育啊是有限制的，有钱人才能够进学堂，没钱的人他们受的教育从哪来的呢？除了茶楼酒肆，更多的是庙会上的戏曲里边得来的知识。所以关帝戏啊对民间的影响那是非常的大的。我们说关公啊大约在宋代他就以红脸的面孔出现在了舞台上了。元代的时候关羽戏啊就特别的多，什么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关云长古城聚义、关云长千里独行等等这些。到了明清时代，因为对关羽进行了更高的崇拜的内容，已经封为帝了，所以到明清时期啊关公戏就特别的多，而且到了清代京剧出现以后，还出现了以关公为主角的这种红脸为特征的所谓的红生戏，而红生戏专门演的就是关公的那些英雄行为，这叫忠义剧。在清代啊关帝崇拜那是登峰造极啊，关羽的封号最多的是20多个字，那么 关公戏在当时的上演啊，那是有严格规定的，不是什么人都。

0: 不可以演的，为什么呢？当时的人觉得幽人演剧每多亵渎圣贤，幽人就是那些演戏的人，因为封建时代咱们的那些演出的人演戏的人地位低下，这些人演戏啊，他们会亵渎圣灵，但是关公戏又得演，那怎么办呢？关公是忠义之臣呢，所以上演的时候有很多规定，民间的艺人就根据关帝庙里边的表现关帝的这些壁画、什么对联、那些年画以及他们的流传的一些故事，曾经编了48图，所谓关公48图的造型。比如说有一副对联，一幅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这是歌颂关羽的一副对联，在关帝庙里边。那么民间艺人呢，就根据这副对联的内容，就把它变成了两个造型。比如说表现上联“一幅汉室三分鼎”的时候，他是怎么表现的呢？他说：“那叫左脚向前要站丁字步，哎，上身要正，脸要正，眼睛呢不能大睁，这得半合着，哎，表现出对汉室的忠臣和自己的虔诚。”这是表现上联。那么表现下联呢，也是站丁字步，上身亮子午相。什么叫子午相呢？就是下身是直立，上身呢略约有点偏，左手伸出来，手臂向下微微的弯曲，好像捧着一部书。那么右手呢捋染，1、4、5指头是弯曲的，2、3指头伸直的，而且是双眉略皱，眼睛啊是很深，做沉思状，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哎，这叫做志在春秋一部书。关公啊有两种造型大家深入人心的，一是骑着赤兔马，哎，挎着青龙偃月刀的那种英雄的形象，第二呢就是这个读春秋吕冉的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极其的儒雅，极其的英俊。哎，这是表现它的内容的。那么另外呢，这48个图不是说是突然换过去换回来，演员要根据剧情的需要灵活的转换，因为要表现关公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的遭遇，转换成不同的那种姿势，演员掌握熟了，那就会灵活运用到各类的关公戏中。这是塑造造型的一些表现。
1: 严苛的演出规制，代代坚守的梨园敬畏，让关公戏不只是舞台表演，更是一场庄重的文化传承。这份敬畏和坚守同样跨越海峡，在台湾戏曲舞台上生生不息。台湾京剧演员唐文华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对关公形象的塑造与关公文化的传承有着独到的体悟。
2: 关老爷这个角色非常非常难，他在百姓心中，在各行各业人们的心中是一个定海神针的感觉，那种震撼力是从内心培养，而不是你去学老师的一招一式。我是本名叫唐庆华，9岁，大概10岁不到，已经进剧团了。你像我们这一班，我们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发扬民族伦理道德，啊，我们这个排字的，说你是哪个字就知道是哪个辈儿，是第7科，复兴中华传统文。所以文我就要把中间的字拿掉，叫唐文华。台湾这么多的庙，关老爷的庙非常的多，而所有的老百姓心里头都有一把尺，就是忠孝仁义。所以我们在表演这个时候难度之高就是如此，我们不是符合某一部分人士，不是，演关老爷要符合大家的期望。他的脚，他抬刀，他的一个捋染，他不是光只是手到位或者是脸到位而已，他那个一举那个啪，那个形体，那个子午相，关老爷的美啊，那个帅啊，他是从一点点一点点小地方去讲究。他观春秋那个书的位置，那书的角度跟你染口的那个捋的那个位置，他要成一个正比，你书倒一点不行，高一点不行，不是平一点不行，它每一个角度都是美，而且它是协调性的美。老爷的故乡实在是令人向往，希望我的退休年龄到了以后就可以去参观他的铜像，他的神形，他雕画的时候

0: 有神韵在里头。我相信在老爷的家乡里头要捕捉这一块，要再吸取更多的养分，再去成长，再去超越。
1: 戏台之上，一曲关公戏演绎千古忠义，锣鼓声中一头雄狮舞动家国情怀。从古时村村接奉的关帝信仰，到非遗醒狮塑造的关公狮，梨园规制严谨的关公戏曲，山海相隔却从未隔断关公信俗这一同源共生的中华文脉。
2: 关公文化跨越地域，贯通阶层，流传千年，内核就在于忠义仁勇，这是全体中华儿女共通的价值标尺与文化信仰。这份沉淀在血脉当中的中华风骨，将在一代代人的接续传承之下，薪火永续，生生不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小康，
6: 我是黄倩。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5: 10月1号至16号，香港理工大学第三届中华文化节的重点活动之一，客运湾区同启未来大湾区客家文化联展陆续开展。这场为期两周的文化盛会由香港理工大学主办，并获广东惠州、河源、梅州及韶关四个城市的海外联谊会支持及协办。
6: 联展活动内容丰富多元，涵盖大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大湾区客家文化高端论坛以及非遗文化主题体验课堂，展现客家文化的时代魅力，从多角度探索客家文化与香港的深厚渊源及客家族群对国家的卓越贡献。
5: 今天，国家级非遗中性花灯广东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秀山，就与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展开了一场深度的花灯文化分享和体验。接下来，我们就在总台记者梁家乐和赖秀山的对话中，一起来感受这项非遗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
1: 赖老师，那聊到中性花灯哈，这个名声可以说是响当当的。那在您看来，区别于其他的花灯，它的工艺特色在哪里？
7: 中性花灯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呢，它是全部纹样啊，首先是镂空的，就是我们是一凿一凿的凿出来的，然后呢是手工绘画，我们会用一些中国的一些意义比较好的传统的图案，比如是龙凤啊、莲花、鲤鱼啊、十二生肖啊、八仙过海一些图案，然后是靠自己配色去绘画，绘画好了就是裱糊，还有灯帘，灯帘它涉及的是诗词跟书法这些工艺。
1: 讲到这里后，我就会很好奇，那您自己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呀？比如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学花灯的制作呢？
7: 那我们的这个手艺呢是代代相传的啊，在我的家族传承当中呢，我是第13代传承人了。第一个做花灯的祖先就他是在国子监里教书的一个先生，告老还乡之后就把这种技艺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呢，他的首先目的呢是过年的时候要增加这个节义气氛，做了一个花灯挂起来啊。后来生了个孙子，刚刚好就是过年的时候啊，就把它挂在祠堂里，就是天钉跟天灯，灯跟钉啊。
1: 就客家话里面灯筒灯，同音，钉跟灯是同音，是这个意思啊？
7: 对，上灯上灯，天灯天灯，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呢，就是隔壁邻居啊，这个村啊，也纷纷效仿起来，所以就有了这个吊灯习俗，就把这种技艺跟这个习俗一直传承到现在。
1: 那您最早的时候是几岁开始学啊？
7: 我父亲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花灯艺人嘛，所以我们从小就必须要帮忙打下手。14岁我就掌握了这个技艺的全部，能够独立完成。
1: 在您看来，做中性花灯它的工艺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7: 就是做架子啊，这个要有一定的时间，要写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架子是用竹子编织而成的嘛，有几何三角啊，有那个榫卯结构啊，

0: 雇那个面啊、薄面啊，就很多种那个组件组成一个架子的。
1: 嗯，那说到花灯，各地都有。中信的花灯为什么会特别特别有名呢？
0: 我们的工艺呢，就是说每一张图案都要自己去描绘的。现在的一些工艺呢，都是一些复印的东西啊，还是打印的东西啊，去组装的。我们就必须要动手，每一个环节都是纯手工，包括是做架子，包括是绘画、书法。
1: 哦，得考究做灯的人。要兼备很多才能在于
0: 对
1: 一
0: 对对
1: 身。
0: 对对，要学，要去打磨，还有绘画，你一定要画得像啊，对不
1: 要有栩栩如生那种感觉，是
0: 对？对对。
1: 吧？
0: 才能够成为一个花灯师傅啊，一个工匠精神的人啊，对不对？
1: 嗯。
2: 河源市连平县传统赏灯习俗中的中信花灯，是一种以红色调为主的民间灯彩艺术，已经有200多年历史。清雍正8年，连平州志有上元喜簇花灯、做龙狮各种戏舞的记载，民间尚存有清代的花灯纹样印版。
3: 中信花灯虽大，但却很精致，其最大的直径有12米，最小的也有40厘米。基本结构多呈柱形，多用竹编骨架，有4角、6角、8角、12角等。从上到下又可以分为灯盖、灯身、灯群，从里到外一般有2至4层。花灯的外层配以剪纸、图案、纸穗等，灯群则由各种各样的花案彩色灯带组成，灯内装置有各种形象的画片旋转流动，使得整个灯饰五颜六色，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
2: 可以说，中信花灯集多种手工技艺于一身。融神话、传说、诗词、对联、书画于一体，构建出一个多彩的艺术空间，既具有观赏性，又有丰富的精神内涵，是民间元宵活动的一道绚丽景观，并于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那么，作为这项非遗的守护者之一，中信花灯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秀山在创新、推广及传承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对他的采访。
1: 刚刚听您介绍了关于中信花灯的一些特色哈，其实我们现在时代在发展，像您这样老一代的手工艺者，在中信花灯的传承工作上去做了哪些努力？
0: 我们的传统花灯呢是比较大一点，现在呢我就创新了一些，为了这个研学啊、进校园啊，我就创新了几个款式，教了有几千人吧，他们都在体验的哦。一个花灯呢叫做鱼跃龙门灯，我就把这个故事啊连串起来，图案从下往上看是一步步推进的一个情绪，下面是一个莲花池里一条鲤鱼跳进江河。进入大海，越过龙门，化成龙的一个过程，那个图案。
1: 就等于说，您那个花灯不仅仅是一个灯饰，它把传统的文化故事也融进去了，让它更鲜活了。不仅是一个物品，它更有内容。
0: 这个故
1: 嗯。
0: 事的内容。2024年，我又创新了一个花灯，叫做松喜临门灯。松喜临门嘛，这个花灯讲的就是两个故事了。鱼跃龙门呢，也是这个一个过程和事业步步高升的意思。另外一个呢，图案呢就是龙凤啊、鸳鸯啊，代表着家庭和睦，所以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就是松喜临门嘛。这是一种祝福，寓意特别好的一个意思。
1: 嗯，那您对中信花灯的一个文化传播，他做了哪些工作？
0: 进校园也有几个大学都是聘请我去。每年都需要去这个学校讲一些花灯的历史啊，花灯的作用啊，然后他们自己动手自己完成一个花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感觉学生们的兴趣怎么样？
0: 很有兴趣啊，他们大学生了嘛，做得很好啊。这个暑假每年都有几百个学生来我们这个中信体验这个花灯的这个制作啊，柬埔寨、加拿大的那些啊，
1: 哦，就是甚至还有海外的学生，
0: 有，每年都
1: 是。
0: 有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寻踪问祖的一个活动，他们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做花灯的一个环节。
1: 在寻根问主的同时，也感受家乡的非遗文化的特色，是吗？
0: 对，就是从自己绘画裱糊到写灯帘，完成一个花灯，他们都很有那个成就感啊，也很高兴。我在这里也有很多照片啊，他们都很高兴的，摆的那个 pose。
1: 就是他们自己非常有成就感，自己动手做的一项非遗的小工艺品，把它作为一个纪念带回去。现在呢，您自己怎么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呢？
0: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家族传承，这个一定要做的。你说年轻人很有兴趣也不是，因为我们作为做非遗的大多数都是这样，就是自己也做自己的事，但是发展是会做啊，以后怎么发展我也不知道。
1: 其实中信花灯呢，像刚才所说的，就从它的起源开始，就是跟传统的中华民族的一个节日分不开。一开始为了增添元宵节的一个气氛，后来面还跟客家的天丁结合到了一起。那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些年整个社会的氛围，包括年轻人是越来越重视传统节日了。那您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化人，怎么看待这个
0: 传统的这个非遗啊？它是一种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啊，要传承下去啊。我们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啊，对不对？自己的这个文化自信呢，啊，还有这个非遗的一些工艺，经过一些创新啊，融入这个社会，用年轻人更加接受啊，是不是？各行各业都要弘扬这个传统的工匠精神呢，啊，讲到工匠精神，就是做什么事要十分的认真去对待嘛，要有创新跟坚守的一种精神嘛，对不对？
1: 所以您也希望他们在传承这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把这些精神给传下去，是吗？
0: 对呀，对呀，最主要的就是这种精神啊。我们老一辈的一代代传承下来，都是我见过的那些手艺人都是很认真的。
2: 透过国家级非遗中信花灯河源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赖秀山老师的分享，我们感受到了老一代艺术家的工匠精神，也感受到了他们对守护了一辈子的技艺有着殷切的期盼，期盼传承，期盼创新，期盼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喜爱。令人喜悦的是，老艺人们珍视的文化被列入了国家的发展规划中。
3: 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被明确列为重点任务，将非遗保护的技术路径从数字化升级为数字化。一字之差，标志着非遗保护的技术逻辑从记录留存转向智能利用，从数据建库转向知识生产。
2: 从数字化到数字化，变化的不只是技术手段，更是新时代非遗保护的发展逻辑。要让传统文化在智能时代焕发新活力，随着规划的逐步推进，数字技术将更深地融入非遗保护传承的全链条，让更多沉睡的数据活起来，更多传承的动力强起来，也让非遗真正成为融入当代生活的文化活水，在新时代绵延生长。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小康。
1: 我是黄倩。木渎镇地处苏州市吴中区西南部，宛如一颗镶嵌在太湖之滨的明珠，其名源于春秋时期吴王得月供神木，助姑苏台聚财色毒的传说，别名虚江，雅称湘西。
0: 作为锦绣江南的商埠重镇，木渎清代中叶已是吴县西南部物资集散地，自古便有吴中第一镇的美誉。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木渎下集。
2: 山塘街的一座刺绣工坊内，从事刺绣30余年的姚建平正指导女儿姚卓完成她的第一幅人像作品。
3: 这要重新穿越是深一点的心。
2: 通过这幅绣品，他不仅让女儿磨练技艺，更重要的是去了解所绣之人沈寿的故事。沈寿是中国刺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100余年前，沈寿与木渎山塘街中段的小隐园学习刺绣技法，他有感于园林中的光影变幻，跳出传统苏绣的平面表达局限，首创用针法还原肌理

0: 的仿真绣，将中国刺绣推向写实艺术的新高度。
1: 沈寿大师他开创了2000多年传统刺绣工艺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艺术舞台上的其中一个分支。从那个年代通过苏绣为载体，就讲我们中国人的故事，讲这个家乡的故事了。
0: 如今姚建平在沈寿仿真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将一根丝线分为128份，通过调控每一针的折光角度与叠压层次，创立出呼应中国画虚实相生气韵的压光绣，让苏绣兼具写实的细腻质感与中国写意的悠远意境。而木牍的精细讲究向来不止于针线之间，古镇延绵数百年的富庶底色不仅滋养出苏绣这般登峰造极的雅致工艺，也沉淀下了精细的饮食传统。在今天木牍餐桌上的一道美食，正是那段繁华岁月最鲜活的味觉痕迹。每到秋季，徐超一有空闲便会带着儿子来古镇旁的水塘垂钓，只为钓到一种极致河鲜。
2: 哎呦呦呦呦，上鱼了，上鱼了，这条大。
3: 爸爸，这是什么鱼？
4: 这叫巴鱼。
0: 巴鱼又称斑鱼，身形不过2-3寸，脊背布着细碎斑纹，受惊便鼓出圆滚滚的肚皮，模样酷似迷你河豚，好在体内并无毒素。每到中秋前后，巴鱼为储备越冬能量会大量觅食，鱼肝脂肪占比会飙升至60%以上，肥厚软糯，简单熬制后就成了木牍人的家常美食之一。明清木牍古镇商贸鼎盛，南北客商络绎不绝，宴请吃食愈发考究，这道鱼汤的烹制工序也变得精细起来。
5: 厨师郭大坤，
6: 这个八沸汤的制作需要的是慢工出细活，这个肉它比较鲜嫩，你不能烧时间长。
0: 八鱼干质地极嫩，沸水之中仅能汆烫1-2分钟，火候稍有偏差便会流失独有的丰润之香。
6: 它就用很多原材料一起那个熬这个汤呢，它有层次感。
0: 因此为了托举鱼干的香气，厨师需要先用黄鳝骨、鲜虾、春笋、菌菇与各色香料小火慢掉7小时熬出底汤，再把汆烫好的鱼干放入滚烫的底汤中，保证肉质入味细嫩不老。食用时先将鱼干捞出静置，等内里的底汤和油脂缓缓渗出，便能让鱼干的鲜香在口中轻抿即化，回味悠长。在吴地口语里，百姓习惯把鱼干换作鱼肺，这道佳肴便得名八肺汤。来木牍必尝八肺汤，就渐渐成为古镇往来商旅间的默契共识。江南密布的水网不仅为木牍保留了这道极致河鲜，更考验着当地人的生存智慧。木牍虽雨水丰沛，历史上却险遭毁灭性水患，秘诀就藏在木牍人对本地特殊地质机理的极致善用。明代起，这种原本只在木牍周边用于营建雕刻的优质石料走进了全国顶级工匠的视野。一批批金山石在古镇经过匠人的雕刻修整之后，最终成为苏州宝带桥、萍乡路、寒山寺、南京中山陵、上海外滩建筑群等众多大型建筑的重要营建材料。
7: 我们作为金山的人，是不是为金山石为骄傲？敲了这么多，才敲了一个白点，你们说金山石也不厌？这
0: 种吴福云正在教授孩子们金山石雕的制作，这项古老技艺最初就源于古镇的建设。 永安桥，历经数百年岁月洗礼，饱经风雨侵蚀，桥面石阶的防滑刻印与桥身古朴纹路依旧清晰分明。
7: 它就是石头中间有个成分，它很耐酸，所以呢，它一直那么崭新崭新。
0: 金山石遍布的黑色斑点，俗称芝麻点，正是它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金山石得名于木渎以北不足7000米的金山矿区。大约1.2亿年前的地壳运动，使金山深处的岩浆历经数百万年的高温挤压后缓慢冷却，最终凝结成以长石和石英为主体的花岗岩，质地坚硬，耐磨程度甚至超过普通钢铁，但过高的硬度也会带来石材容易脆裂的风险。奇妙的是，石体中夹杂着许多质地偏软的芝麻点颗粒，却能像弹簧垫般穿插在坚硬的金山石中，吸收冲击，缓冲摩擦，赋予了金山石千年不朽的坚韧。正是金山石的这份刚柔并济，让木渎的街巷、博岸与桥梁坚若磐石，历久弥新。撑起木渎宏大气象的是山，涵养这里细腻心性的也是山。质地比金山石细腻百倍的灵岩山邓尼石，让木渎人对自然山水的理解，从宏大的城镇营造微缩进桌案的方寸之间。蔡春生，邓尼石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0多年前，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家族的砚雕技艺。
4: 我们现在制砚呢，非常讲究砚台的艺术性。像这块砚石，它有天然的这种水波状的纹理，然后我们只在上面很简约的雕刻了一个月牙，还有几片花瓣，营造出这样一种春江花月夜的意境。
0: 木渎邓尼石砚原料产自灵岩山，是太湖流域亿万年沉积形成的泥质页岩，因矿物成分与山西绛县烧制的邓尼陶砚相似，因此又有天然邓尼之称。亿万年形成的天然石质让石砚硬而不脆，易于塑形的同时又能将水汽牢牢锁住，墨汁可以保持数日不合。正是因为它材质好，雕工精，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喜爱。如果说邓尼石砚是木渎文人气韵的实体象征，那么古镇西北矗立的天平山更是撑起木渎千年文教的精神高地。天平山自唐代起便是范氏族地，范仲淹数代先人均安眠于此。
5: 苏州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峰，
8: 宋仁宗啊赐给范仲淹家族的坟山，那么也称为范坟山。
0: 当年范仲淹任职苏州，创办府学，一改当时只重辞赋的虚浮学风，主张文人应关注水利、农桑、民生等实用之学。宋仁宗感念范仲淹的功绩，便将整座山林御赐为范氏家山，范氏后人得以在木渎兴教办学，崇文重教之风代代相传。自北宋至清末，木渎共走出20余位进士、27位举人，文脉之盛，名震江南乡镇。数百年后，当中国步入近代变局的动荡岁月，这份刻在木渎文脉里的务实底色与开阔格局，在一位读书人身上开出了突破时代局限的新花。
5: 讲解员谢凯迪。
9: 这里的主人之所以叫冯桂芬呢，就是因为他是出生在嘉庆14年的秋天，他出生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苏州满城桂花都开了嘛，所以他家的长辈呢就给他取名叫冯桂芬，还是我们以前呢近代史上变法的先驱。像当时不管是洋务运动啊，他
0: 这座宅院正是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的故居。当年范仲淹畅行的明理以致用，到了风云激荡的晚清，被冯桂芬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他 他最早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成为近代革新思潮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而这种根植传统、拥抱未来的思考，在百年后的现代目睹得到了惊天回响。
10: 大家看我表演隔空按电梯。
0: 酒店的送餐机器人在今天已经不再稀奇，但如果是一只在古镇工作的机器狗呢？它不仅能在古镇进行日常的巡逻，还能友好互动，逗猫、逗狗、逗孩子，给予游客满满的情绪价值。灵活的关节让机器狗在拱桥遍布的古镇也能行走自如，深入参与到古镇的日常之中。这样具有未来感的画面在眼前发生，源于目睹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每个部件都能在机器人产业园找到。
5: 目睹机器人产业园员工王进华：
11: 我们目睹虽然说是一个镇，但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由世界最顶尖的公司来去掰掰手腕。
0: 2026年春节，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智能机器人，几乎全部都能在目睹机器人产业园里找到他们的身影。今天地处长江经济带的目睹古镇再一次迎来了站在全球科技变革浪尖的机遇。目睹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一座江南古镇的起落沉浮，从伍子胥抱跨山河的宏图远见，到新时代科创浪潮的崭新开篇，目睹人从不止步于千年积淀的风华与成就，骨子里始终守着一份极致的雅致与讲究，心里永远藏着奔赴前路的开拓与创新，才能让古镇生生不息，年年生长。
12: 今日的目睹早已不是那个仅凭暮色余毒传说被人铭记的古镇，它成功地将千年古韵与现代产业、经济活力与民生温度、城市繁华与乡村秀美融合于一体。目睹一幅宜居宜业的文明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小康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节目中首先为您介绍电影《重生二》。
8: 在今天的 A 咖月时光栏目，要为您介绍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白荣津。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文化播报。
7: 各位听友，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北京市东城区联合主办的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日前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正式开幕。
8: 开幕式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致欢迎词，围绕国际性、专业性、参与性三大维度介绍本届邀请展的安排与亮点。他表示，今年邀请展以词为主题，表达奇迹驰骋、笃行致远的初心和愿景。北京人艺进一步深化探索戏剧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不仅推动汇聚国际戏剧力量和中外艺术创作互鉴，还深耕行业交流，搭建创作研讨与青年孵化平台，持续突破剧场边界。
1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12: 不只是人气 IP，
1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14: 我心疼你。
1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1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1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1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16: 光影乐电台。
7: 各位听友，日前有一部电影《重生二》与观众正式见面。日前，导演、编剧马玉珂、演员梁洛施、文俊辉做客总台节目，从高强度打戏的全力以赴，到重场情绪戏的真情流露，再到对《重生二》字的深刻理解，主创们一起分享了镜头内外的挑战与感动。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带您一起来了解。
17: 日前，导演编剧马玉珂、演员梁洛施、文俊辉做客蓝宇会客厅，从高强度打戏的全力以赴

0: 到重场情绪戏的真情流露，再到对重生二字的深刻理解，主创们一一分享了镜头内外的挑战与感动。
1: 你觉得痛苦是因为还活着，
2: 是你还不真死。
3: 这次梁洛施来担当这个大女主，怎么样看到她身上在打戏方面的这种无限的潜能？
4: 潜能太大了，就惊艳到我了。就第一次看她去自己训练的时候，我还有一些紧张，我会跟她讲泰拳怎么样，因为我自己从小学武术嘛，那其实那个精气神儿，那个力度就很重要。结果第一天我看她练完泰拳，我发现啊，没问题了。
5: 我国的恶，全曾要还。
3: 此前其实没有那么过多的打戏的这种训练，真正第一次去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和准备呢？
5: 去年我在泰国拍一个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周都有一天放假，我就去打那个泰拳，打 boxing， 反正先动起来，让身体适应一下那个 body language。然后我拍完那个剧，我马上到佛山。我们基本上，我跟小文呢，其他演员，我们动作方面训练都是密密麻麻，很集中的去每天五六个小时去锻炼。
6: 开拍前已经对姐有很大的就是认知上的改观，因为真的是在训练厅里面，就你从刚进门开始，你就能听到姐在里面就是那种拼搏的声音，好帅，真的。
3: 那这次文俊辉还是武俊辉啊？
4: 又文又武，双俊辉。
3: 双俊辉，怎么想到找文俊辉来演这个苏城的角色？
4: 第一，他是人物适配度很高；第二，他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是一个很帅气的又很 fashion 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在与表演的这件事儿里，他完全可以打碎自己，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帅不帅，发型好不好，脸上脏不脏，角度差不差。就他是把整个人都扔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很难得。
6: 其实我不太考虑这方面，对，因为我是觉得演员应该为角色服务。就是我加入重生这个大家庭，我就不再是文俊辉，我是以苏城的面貌和大家见面。
1: 只要能够为我妹妹报仇，就是我活下去的全部意义。
3: 梁洛施在戏里有两场崩溃的戏份，非常的动人和有代入感。第一场就是在医院里看到孩子，当时你怎么样带入你的情绪？
5: 我们第一天开拍的就是医院那场戏，对，就我也跟导演说，为什么第一天要拍那么重的情感戏，不是第一天我们就拍一些轻轻松松的戏，先熟络，先 warm up 一下。OK， 他说没办法，幸好我是就是希望也是一个母亲，所以我拍这个戏就是那个代入感很强，其实拍了两三个 take 而已。
6: 其实那场我印象也特别深刻，然后因为它是个很连贯的情绪，从我冲进医院找到医生问情况，然后再到眼前看到亲人的惨状，然后从不可思议到伤心，再到还中间还有夹杂着很多观众所不知道的特殊的情绪。导演当时其实跟我说，这条镜头因为不是特写，所以你情绪可以稍微收一点，不用那么多保留，但其实在当下的情况下，我就已经控制不住眼泪已经出来了。
4: 给我也看哭了，对，无论是洛施还是小文，的确按正常来讲，第一天大家应该先磨合一下各个部门，演员也要慢慢进入一个角色的一个，也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真的实在太穷了，对，就是大家只能是集中的去拼。
6: 平常在拍摄的每一个时间段，导演都非常的照顾我们，因为我是觉得导演就是他也是，
7: 这是我前辈。
6: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因为我们比过，我是8岁开始演第一个戏，小文2岁，所以这是大前辈。
8: 我是8岁。
9: 哈哈，你们都举起手来。
10: 我10岁。
4: 这样子，就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都很拼。对，小文也是几宿几宿不睡觉， 陆石后来打到骨折，然后缠了胶布，已经骨折之后又打了3个小时，收工才去医院掰回来。我觉得很幸运，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还可以拧成一股绳一口气，目的就是为了给观众拍他们喜欢的电影。
1: 细菌爆冲，这就是孩子的命，
2: 这不是命吗？
3: 电影的名字叫《重生》，看的时候其实每人都会思考究竟什么是重生。我觉得每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吧。
5: 以前不好的经历也好，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对，我觉得每一个挫折也好，坎坷也好，不要带着走。我反而是觉得好好的选择，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非常赞同刚才姐说的那句话，就像对于苏城来说，他可以选择永远的困在过去的复仇的情绪里面，他也可以选择勇敢的继续走向光明，继续走下去。很佩服苏城，他永远守住自己的内心，没有让自己就是被仇恨和黑暗所吞噬下去。对，所以他选择了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重生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理念吧。对我来说也是，就是经历完重生二，然后感受完苏城的人生过后，也让我能更加勇敢地选择未来。对，
4: 我觉得就是永远的勇敢，永远的相信真善美，永远的不要被当下所拘泥住，不要在某一些执念和那种情绪里不走出来。其实人生太短了，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天，我们的未来就是无数个今天组成的嘛。那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发现自己哪里不好再重生，发现这件事不该做再重生，对，发现生活的样子应该是另外一个颜色我们再重生。我觉得这样活着比较有趣吧。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2: 的。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一文两天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
10: 各位听友，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认识著名的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白荣金。今年91岁的白荣金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那么接下来请听广播专题《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记者朱敏。
11: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9: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两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0: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

0: 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1: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这样运回去的。
0: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京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京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晟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京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1: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0: 近3000片残碎零件，要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1: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周围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0: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京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1: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京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做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京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京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琴，脑琴、眼琴、手琴、脚琴。白荣津践行了一辈子，此后七十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1: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九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玳瑁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按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那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0: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津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津手中化零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津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津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巴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到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津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 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1: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荣津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津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57集，苍辉的申诉。
2: 由于施展七修罗幻境，苍辉学院的七个人全力将自己的魂力转化成了精神力，这是他们的特殊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精神防御力可以说是零，比平时不使用武魂的时候还要脆弱。毕竟他们又怎么可能想到在这强大的七位一体融合技之下，对手还能向他们发动精神层面的攻击呢？紫极魔瞳的精神冲击直接刺入他们的大脑，产生魂力反噬。没错，苍辉学院的七名队员不会死，可某些神经的损伤令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恢复过来，哪怕最好的治疗系魂师对大脑这个无比精密的组织也是束手无策。唐三根本不像他表面看上去那样普通平和，唐门本身就是亦正亦邪的，当面对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生命的敌人时，手下留情只会让自己陷入危机。从看到对手的七位一体融合技到对手发动攻击，唐三在采光中通知队友应变的方法以及击溃对手，这些都是瞬间完成的。雷霆万钧，一击即中，其中的果断充分展现出了唐三那普通外表下隐藏的修罗之心。也正是因为如此，戴沐白才会说出唐三狠的话来。在众人之中，戴沐白的实力最强，当时除了唐三之外，他受到的影响是最小的，所以他隐约猜到了唐三的做法。对于唐三，此时就连这位邪眸白虎心中也不禁多了几分敬畏。第一个表示支持唐三的竟然是马红俊，他双手搀扶着黄远和精灵。
10: 三哥，我支持你，换了小爷我也这么干，对敌人仁慈那就是对自己残忍。
2: 史莱克奇怪的目光交汇于一点，没有人再发出质疑之声。虽然唐三的解释很简单，但那份兄弟之情彰显无疑。他们都想到了同样的问题，如果获胜的是苍辉学院那些人，他们会手下留情吗？
0: 走回休息区，数百道目光几乎同时落在了史莱克众人身上。当外面有人喊出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这几个字的时候，这些休息区中的参赛队员都跑了出去，也自然看到了最后的结局。赤火学院的火无双和火舞看到

0: 神风学院的风啸天自然也看到了。比赛的过程并不长，也没有人看到史莱克学院是如何获胜的，但他们都看到了结果。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大师和宁风致那样的眼光。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带给参赛学员的震撼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可是苍辉学院依旧败了。在使用了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之后，他们依旧败了。而且这些参赛学员还清晰地看到，在苍辉学院发动融合技的过程之中，史莱克学院战队在擂台上连动都没动啊，任由对方蓄力。尽管最后站在擂台上的只剩下唐三一个人，但史莱克战胜苍辉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的结果还是令这些参赛队员都很难接受，尤其是火舞。风啸天看着脚步踉跄的唐三，心中不禁一阵打鼓。
1: 哎，我的天哪，那可是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这居然都不能击败他们。哎，这个小三三太变态了，真的是25岁以下的队员吗？
2: 原本风啸天还对自己信心十足，他认为这次火舞必然要成为自己的女朋友了。可看过刚才外面这一战，他现在可以说是信心全无，看着唐三不禁有些失神。唐三示意马红俊三人将重伤的小伙伴们放到一旁，并让绛珠开启了治疗权杖。他自己转过身，面对那数百道目光，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
1: 大家不用这样看着我，那并不是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
2: 说完，唐三不再理那些愕然的目光，在伙伴们身边坐下来闭目养神。虽然这只是一句简单的解释，却将唐三从神位上拉回到正常人的范畴，不少人都长出了一口气。这时大师柳二龙和弗兰德三人已经赶了过来，唐三和大师低语了几句之后，在大师的搀扶之下快速离开了休息区。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众多参赛队员顿时议论纷纷，他们都很愿意相信唐三的解释，毕竟在等级相差不大的情况之下，战胜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何况那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只是传说中才有的强大神技，观众们得到的是一场视觉盛宴，但今天的比赛令有心人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想法，各方势力都在思考今日史莱克学院战队究竟是如何获得胜利的。很快苍辉学院那边传来消息，他们参赛的七名队员的大脑全部受到了不可修复的损伤，他们向大赛组委会提出了抗议，要求严惩史莱克学院。为此，天斗帝国与武魂殿共同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分别对双方展开调查。同时，位于天斗城的武魂圣殿派出了两名魂圣级别的治疗系魂师，专门为苍辉学院的七名队员进行治疗。但正像唐三预判的那样，大脑是人体构造最精密的地方，简单的治疗魂技并不能使其恢复，精神世界的奥秘至今还从未有人真正看破，武魂殿的治疗自然是徒劳的。回到史莱克学院之后，黄金铁三角直接带着史莱克学院战队的11名队员来到会议室中，此时众人不需要再掩饰什么，原本重伤状态的6个人都恢复了常态。弗兰德的脸色有些凝重，他先看向唐三，然后目光从今天参加比赛的其他6个人身上扫过。
3: 如果我猜的没错，用不了1个时辰，大赛组委会方面就会派出调查组来我们学院对今天比赛的事情进行调查。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搞定的，但大师刚才对我说，对方全都变成白痴了。
2: 众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吭声，大家的目光最后都集中到了唐三身上。弗兰德瞪了唐三一眼：
3: 你个小怪物，就会给我找麻烦。参加了比赛的7个人待会儿立刻去给我进修去，我会以你们在进行自我疗伤的理由向对方解释。小三，
1: 院长，
3: 你留下，总要有个人接受调查嘛。 表面上你伤得最轻，最合适了。
1: 是。
3: 行了，你们六个现在就去吧。二龙，给他们找个隐秘点的地方，让赵无极跟卢奇斌亲自去那儿守着，不要让任何人见到他们。啊，对了，让绍兴也过去吧。他那个糖豆武魂用来掩饰这些小怪物的伤势正好合适。蒋珠。
2: 院长。
3: 你也去吧，怎么着也得摆个样子，多几个治疗系魂师也好。
2: 嗯。
0: 此时弗兰德才真正展现出他院长的威严。柳二龙站起身向唐三笑了笑，眼中尽是赞许之色，然后带着戴沐白等人离开了。柳二龙本就是黄金铁三角中的杀戮之角，他自然很喜欢唐三这种果决的作风了。柳二龙一行人走了，房间内只剩下弗兰德、大师、唐三、奥斯卡、马红俊还有宁荣荣。弗兰德拉了一张椅子坐下，也不吭声，抬手在桌子上有节奏地敲击着，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大师从一开始就坐在一旁，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时间不长，弗兰德抬起头来：
3: 小三，如果待会儿来调查的人问你，你是如何破除对方的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的，你怎么回答？
0: 唐三老老实实地说：
1: 我不知道。
0: 在战斗中，唐三的灵感无穷无尽，可这种勾心斗角的事儿，他拍着马也追不上弗兰德。弗兰德眼睛一亮：哎，对了，就这么回答，记住了啊。
1: 啊？
0: 唐三一愣，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了：
1: 我就回答不知道。
3: 嗯，没错，甭管他们问你什么，你就咬定你不知道。你就告诉来调查的那些人，因为当时你看不清外面的状况啊，就不断释放自己的魂技，等周围变清晰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你根本压根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八宗事儿。
0: 唐三眨巴眨巴眼睛：
1: 这样也行啊？
3: 哼，这为什么不行啊？凭什么不行啊？那些来调查的家伙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你以为他们真管参会呢？毕竟没有人看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不是？你只要咬定不知道这三个字，有我在旁边，他们总不能严刑逼供你吧？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说苍辉学院那些学员是自己控制不住魂技被反噬了，活该才变成白痴的。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啊？凡事都要讲证据，不是？
0: 马红俊在唐三背后自言自语道：
3: 哎，你这不是耍无赖吗？你这。
0: 大师在旁边扑哧一乐：
3: 哈哈哈哈，你们现在才知道吗？论耍无赖的本事，谁能比得上无赖大师弗兰德呀？啊，嘿，你别拆舞台行不行？当着他们。小三，你记住了没有？嗯。
0: 唐三赶忙点点头，表示自己记住了。不就是不知道这三个字吗？一问三不知，这还不简单。
2: 大赛组委会派下来的调查组来的比弗兰德预想的还要快，一行十余人风风火火地走进了史莱克学院。令弗兰德大吃一惊的是，带队的两个人他都见过。他怎么也没想到，大赛组委会对这件事情竟然重视到了如此的程度。天斗城预选赛的组委会是由武魂殿和天斗帝国皇室组成的，带队的自然来自这两方的势力。弗兰德之所以惊讶，是因为代表武魂殿前来的竟然是天斗城武魂圣殿的殿主白金主教萨拉斯，而代表天斗帝国的居然是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后来史莱克学院众人才知道，宁风致是以太子老师的身份前来的，凭借这个身份，他勉强算得上是天斗帝国皇室的人。虽然苍辉学院那七名参赛队员变成白痴这件事情不算小，但也绝对没到能够惊动宁风致和萨拉斯这两位大佬的程度。这两个人之所以一起来到史莱克学院，说起来还有点搞笑。本来萨拉斯只想派遣一名手下前来， 虽然史莱克学院战队的优异表现以及他们与七宝琉璃宗之间的敏感关系让他早就有暗中下手的打算，但作为武魂殿在天斗城的总负责人，他当然不会像十年那么莽撞，所以他一直在等待机会。苍辉学院那七个人变成白痴，无疑给了他一个最好的借口。这位手眼通天的白金主教立刻做好了利用这件事情将史莱克学院战队踢出大赛的准备。
0: 但宁风致又怎么会让萨拉斯如意呢？在组委会决定派遣调查组的时候，宁风致立刻就表态愿意带领一个调查组前往史莱克学院进行调查。如果宁风致去，萨拉斯的算盘无疑就打不响了，但他又不愿意放弃。论地位，萨拉斯和宁风致终究是有差距的。武魂殿与七大宗门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十分暧昧，无奈之下，这位白金主教只得亲自出马，和宁风致一同前来史莱克学院，希望能够抓到一些把柄。那样的话，就算你宁风致地位再高，也不能破坏大赛的公正性吧。所以这两位大人物就带着一众随从直接来到了史莱克学院。宁风致来这儿那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当听说他们来到学院门外的时候，弗兰德赶忙和大师柳二龙一起迎了出去。在出门之前，弗兰德叮嘱了宁荣荣一句，让他稍后不得和宁风致相认，最好先避一避。宁风致微笑着向弗兰德点点头，弗兰德院长，冒昧打扰了。虽然两个人的魂力等级相差不多，但在魂师界的地位那可是天差地远。弗兰德赶忙还礼，宁宗主客气了，您能光临本院，真是令史莱克学院蓬荜生辉啊。宁风致微微一笑，让出半个身位，替弗兰德介绍道，弗兰德院长，这位是天斗城武魂圣殿殿主萨拉斯白金主教阁下。弗兰德是何等圆滑呀，脸上神色丝毫不变，赶忙再次施礼，哦，原来是萨拉斯主教大人，在下弗兰德这厢有礼了，两位快里边请。
2: 萨拉斯淡淡地向弗兰德点了一下头，一行十余人在弗兰德三人的带领之下走进了史莱克学院。宁风致只带着古斗罗古荣一个人，那位白金主教萨拉斯却足足带了十二个人，其中两名是身穿红色长袍的红衣主教，还有十名身穿银色劲装的圣殿武士。在武魂殿之中，除了教职人员以外，还专门有护殿骑士这个编制，除了专属教皇的圣皇武士和专属斗罗殿的斗罗武士以外，就属两大武魂圣殿的圣殿武士地位最高。这些圣殿武士都是武魂殿中出色的魂师，实力极其惊人。据说圣殿武士的准入门槛是51级魂力，当然圣皇武士和斗罗武士的准入门槛更高一些，魂力需要达到61级。也就是说，任何一名圣殿武士都拥有魂王以上的实力，圣皇武士和斗罗武士更是达到了魂帝以上的级别，这还只是三大武士团最基础的级别要求。圣皇武士团和斗罗武士团的团长都拥有封号斗罗的实力，由此可见武魂殿的实力有多么雄厚。萨拉斯走进史莱克学院，目光略微闪烁，周围的景物已经全部印入他的脑海之中。以前他自然不会注意到这么一所普通的高级魂师学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史莱克学院战队在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上的表现实在是太惊人了。虽然他没将这些成绩看在眼里，但至少可以证明这所学院培养出了一些精英。弗兰德带着众人来到了位于教学楼的第一会议室中，双方分宾主落座，弗兰德将上首位让给了萨拉斯和宁风致，自己和柳二龙大师敬陪末座。
3: 弗兰德院长，你应该知道 我们此行的目的吧。
2: 萨拉斯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

0: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虽然这茶水是刚端上来的，可茶叶之劣质是他怎么都想象不到的。作为武魂圣殿的殿主，萨拉斯一向养尊处优，什么时候喝过满天星这种奇葩的茶叶呢？
1: 所谓的满天星啊，就是茶叶沫，撒一把茶叶沫到热水里，那瞬间的感觉就像是满天星一样。这是只有最贫苦的平民才会喝的一种茶，而弗兰德准备的这种满天星，那真是满天星中的满天星。宁风致看到萨拉斯的表情，端起茶碗做了做样子。弗兰德可没有区别对待，宁风致那碗里的茶也是满天星。宁风致是强忍着笑意咳嗽了一声。弗兰德院长啊，你这茶叶可不怎么样啊。嘿，弗兰德要的就是这个借题发挥的机会，他叹息一声，哎，还请二位原谅啊，我们史莱克学院实在是太穷了，所有的经费都用在了培养学员上，辛辛苦苦才培养出几个算得上精英的孩子，这平日里我哪有钱喝茶呀，这还是我接手学院的前几年买的呢。萨拉斯这脸色铁青，如果不是顾及自己的身份早就吐了，放了几年的陈茶呀，那不是酒，放年头越长越好喝，还如此的劣质。想到这些，阵阵恶心的感觉令萨拉斯不断反胃。可是看看弗兰德那一脸可怜委屈的样子，他又发作不出来了。人家没钱，你总不能说什么吧？弗兰德院长，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我们来这里可不是看你演戏来的。
0: 萨拉斯的声音已经很冷了，换了任何人喝一口那种奇葩的满天星，心情也绝对不会好。弗兰德一脸茫然地看着萨拉斯，
1: 这我还没来得及问呢，白金主教大人和宁宗主一起光临我们学院究竟是什么事啊？
0: 就连宁风致都不禁暗暗赞叹，弗兰德这演戏的功夫啊，实在是太高超了，如果不是曾经和这位院长接触过，隐约猜到是唐三给那些苍辉学院的学员做了手脚，他都忍不住要相信弗兰德并不知道这件事。萨拉斯眉头微皱，
1: 在之前的比赛中，你们学院的学员下狠手重创对方，导致苍辉学院参赛的七名队员变成了白痴，现在苍辉学院提出严正抗议，因此大赛组委会才组成了专案组进行调查。什么？苍辉学院的参赛队员都变成白痴了？
0: 弗兰德一脸震惊地看向萨拉斯，萨拉斯冷哼一声，
1: 你教出来的好学员呐，年纪轻轻下手如此狠辣，弗兰德院长，你应该知道大赛的规则，对这种故意下狠手的行为，大赛必不轻饶。
0: 萨拉斯的话听上去很平常，但每句都存在着误导，只要弗兰德说错一句话，他就会立刻抓住机会。
1: 不是，这冤枉啊，大人，这哪儿跟哪儿啊？
0: 弗兰德猛地站起身来，因为委屈他的面庞都有些变形了，他双眼明显红了起来。
1: 萨拉斯大人啊，我们冤枉啊，苍辉学院居然还敢提出抗议，我们参赛的七名队员六个受了重伤，其中三个人生命垂危，现在正由我们学院的几位治疗系老师紧急抢救呢，他们还好意思抗议，我还准备向组委会提出抗议和调查申请呢。
0: 萨拉斯冷哼一声，
1: 是不是冤枉你，你应该清楚，不管你之前知不知道这件事，现在也请将今天你们史莱克学院参赛的学员都给我叫出来，我们要进行调查，分别询问。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8: 华语乐坛许多的歌手在音乐中用充满能量的作品来证实自己的才华和实力，他们用旋律诠释挑战和突破。今天这一时段将与两岸听友分享音乐主题充满能量的两岸潮流歌，首先送出《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来自蒋敦豪的演唱。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歌手蒋敦豪的《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这是一首具有人生感悟的歌曲。音乐人承认有些事物会消亡的事实，也承认了世间少有永恒，但音乐人主张以微小的躯体热烈地活着。接下来为两位听友送出的歌声充满力量和希望，来听周深的

听过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路过晴朗》，这首歌是以晴朗为核心的情感意象，构建出了轻盈、律动和沉郁情绪交织的听觉的反差。前奏好像初春微风般的明朗，副歌却流淌着成年人爱情里的理智和纠缠。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生命之书》。

听过的这首特别的歌曲的名字叫 Twin Rose， 是刘静宇和熊艺文合作的一首作品。作品是以双生玫瑰为核心的意象，表达了两个人彼此独立又同频共生的羁绊。在爵士风格的旋律中，用红白玫瑰的意象演绎极致的一种双向奔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能量的两岸潮流歌。马上要送出的是曾舜晞演唱的《青春势不可挡》。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大张伟演唱的《只为爱与自由》，大张伟诠释的热烈又赤诚，借用夜莺与玫瑰的隐喻，写不肯按固定套路出招的人。也许会有人劝我们要随波褪色，变成人海统一的蓝，可也总有人甘愿迎着现实的冰川，以淤青作墨，写下不被赞许的诗。接下来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曾比特演唱的《奔跑吧》。

听过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这首歌被金志文诠释的松弛又坦荡，带着一点轻快的热忱，像收拾好行囊静静等待黎明的旅人。这首歌不是许诺前路一帆风顺，而是接纳未知，愿意带着当下的自己向着远方慢慢前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充满能量的两岸潮流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新裤子演唱的《我不要熄灭在风中》。

听过的是《执子之手》，源自中国古代的《诗经》。安又琪的演唱表达了一种深沉又坚定的爱情观，通过安又琪的演绎，把这种古典情感和现代音乐相结合，也带给听者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动。安又琪用她清澈的音色和扎实的唱功，细腻地处理了歌曲的情感，准确地驾驭了曲风。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黄龄的一首《女儿心如水》。

来自王源的一首《流星》也为你落下来，展现了他出色的创作能量。这首歌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一种浪漫的情感。继续为两岸听友送出个性十足的袁娅维带来的一首《浅蓝色》。

听过来自袁娅维的《浅蓝色》，蓝色是袁娅维最喜欢的颜色，而她所喜欢的音乐又有很多是蓝调的根源。她说每次看到蓝色都会感觉很开心，所以这首歌也带给人的听感是雀跃放松的，也是一首非常富有正能量的歌曲。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安心与两岸听友分享的主题，充满能量的两岸潮流歌。这一时段最后来送出一首超人披风，来自谷谷、吕思维和萧秉治的演唱。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陈丽在演绎这首《奇妙能力歌》时，展现了她独特的一种英气，把诸多的意象堆积在感情线上，使得听者的每一种经历和感情都可以顺利地融入在歌曲当中，迅速地产生共鸣。歌词里的老练达观的冷艳，在黑暗里的幽微和自赏，枯涩跳脱的意趣颇为罕见。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华晨宇的《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一并听到袁娅维的《Love Can Fly》。

Love Can Fly 是袁娅维演唱的一首歌曲，它充满了情感的表达，通过歌曲传递出爱的力量和对爱的渴望。袁娅维以她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把这首歌的情感深刻地传达给听者。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充满个人风格的经典情歌。继续来送出的歌曲是常石磊的《跟你》。

刚刚分享的是季佳松演唱的一首《随身幸福》，当歌曲的前奏响起，我们能够接收到其中的轻松的味道。整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温馨和浪漫的情感，并表达出了想要给最爱的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陪伴。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是彭佳慧的《坚持》，一并送出来自苏运莹的《时候》。

这首《时候》以他独特的风格和唱腔展现了苏运莹的空灵清透的嗓音，同时也蕴含了独特的唱腔，融合了古典打击乐和悠扬的弦乐，展现了极具东方韵味的魅力歌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充满了个人风格的经典情歌，继续为两岸听友送出来自程响的一首《是

来自张碧晨的《说好了》这首歌依旧是他独有的温情脉脉，催人泪下的一种曲风，唱出了分离总是突如其来，时常让人措手不及，但其实爱从未真正的离开，无论直行还是转弯，爱的引力终将引领我们再相见。接下来送出的是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一并送出熊天平的《渔人码头》。

这首《渔人码头》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执着和无奈，传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失去爱人的哀伤。熊天平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把这首歌的情感深刻地传达给了听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今天陪伴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充满了个人风格的经典情歌。最后来送出一首《银河》，来自吴奇隆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他的经典歌曲之一了。展现了他独特的高音演唱的风格和深情的演唱，同时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安心，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7: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

0: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兰祖熊静杠。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3: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
0: 对这个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4: 有色又有料，
2: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乌卡》。
5: 爱爱转爱转乌卡，
2: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从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节目直播欢迎乡亲来订阅云听 App， 伫个即个手机客户端内底查。

阿切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就会当直接收听咯。另外，麦当随时来留言互动。关阁有新媒体小号“两花好生活”含加万南风，这是伫个用视频 App 内底会当找到，欢迎乡亲做伙来关注捧场。这一挂，咱伫个各大媒体平台顶拢会当找到看大海。得到贝纳介绍的这个小号，来了解两花上最新的资讯，袂走错。稍下来，本纳先简单介绍一下咱这点钟和咱厝上正港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个咱的厝这部分，继续甲乡亲做伙来了解福建十大文物。咱的永定土楼有挂年岁，唔那啥呢？土楼文化佮伴随着客家人迁徙传入台湾，成做两岸客家乡亲共同的精神家园。听候甲乡亲来详细了解。也刷下来，这部分是咱厝人吼，今仔日继续甲乡亲做回来了解两岸工艺家参加展览的故事。也其中一位是来自岛内的一个甜花工艺家，唔知讲咱乡亲敢知影，本来是咧讲哪一项工艺？实际上换一个讲法吼，可能乡亲马上就会想到，就是咱讲的春花啊。伫咱闽南，也阁有台湾，这个、姑娘啊，要出嫁的时阵，头壳顶拢会插迄种真水的春花啊。也即个春花，就是由甜花这款手工艺来做出来的。听候，咱会听到来自岛内的罗彩云老师，甲咱来分享。这一挂，咱也会听到咱福建厦门在地的一位民间艺术家王洛英先生伊的介绍。唔，那是讲到伊参加展览的作品，吼，伊的这个创作的理念，像是也讲到安怎来组织两岸工艺家做伙来参展。也最后一部分是咱厝代吼，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咱祖地的文物资讯。咱来关注到泉州的美食文化博物馆是次开放了。伫个拄过去的这个假期，非常的受关注。本来看到报道咧讲吼，讲十日的门票啊，发销就超过6000人次，伫个网顶的曝光量也突破200万。也到底有啥物好食好看的吼？听候讲互乡亲知。这一挂咱个会关注到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要大伫咱福建福州来举行了，也最近志愿者累积集训已经全面的展开。另外讲到厦门遮吼，咱会来关注到厦门挂图册城内底，即城有一个真好看的展览，是永派苏维增表展。展览会当一直持续到10月25号。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乡亲听友，一定要去现场，自己来感受，自己来感想。呀，那是够时间吼，本来也会甲乡亲来介绍到一位咱福建厦门上安遮的真少年的工匠。咱来了解讲，伊是安怎推广本地绘画。好，呀，这是咱这点钟吼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来先简单介绍到遮。相款，先做回来听歌，孙燕姿甲咱带来的《飞瀑而下》。伫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咱的厝。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咱厝上正港》。也接下来头一部分，咱的厝，本来今仔日介绍个乡亲，到底来分享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今仔日要甲乡亲做回来开讲，讲到的是两岸乡亲拢真熟悉的福建土楼。在咱福建闽西的青山绿水之间，就有几哪座看起来那外星文明，吼，咱讲 UFO 迄落款的夯土的建筑，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福建永定土楼，也伊嘛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实物见证。讲到岭南永定，这是咱台胞的重要组织队之一。有一个统计啊，为岭南永定者直接迁台的，总共有47个里姓，大约25万人。也经过第三队，再个迁去台湾的人口有要到30万。永定土楼可以讲是团结着客家迁徙的印记，也是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纽带。在2012年，包括福建土楼永定景区在内的永定客家文化园，就被设立成做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中国国民党永务主席吴碧雄先生，伊捌转来到永定组织队，伊讲啊，转来到永定，确实有一种转来厝内的感觉。海峡两岸人民有同款的文化甲血缘，这种关系是任何力量拢无法度切割。也咱讲土楼的魅力，就在于伊承载着客家人祖祖业古安尼一种文化根脉。公元四世纪初，也就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导致五胡乱华，战乱频发。晋冠帝率领中原汉族移官数族臣民南渡，也即南迁的汉族先民就道道伫福建聚集起来，为着抵御外敌。因用青土、沙石、石灰，夯筑起一座座那堡垒迄落款的墙所。也现时，伫个咱福建永定全县，总共有土楼23000多座。经过几百年的风雨侵蚀，有那保存完好。红起土楼群当中的锦盛楼、福禄楼，也佮有溪柱楼，含个高北土楼群当中的盛溪楼，拢是土楼当

0: 中的杰出代表，已经被列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08年，福建土楼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咱福建的十大文物资源，应该讲是非常丰富的。之前有甲乡亲介绍过，即马伫咱福建有登记的十大文物，总共有1515个所在，占着全国上这类文物总量的1/4。永定土楼是咱福建省十大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两化林洞军文洞馆的历史发展过程。最近这几年啊，永定有发挥土楼牌这个世界级名片的优势，通过举办两化客家文化交流活动、万代青年客家土楼营造基地建学营，安尼一挂形式，让两化同胞沉浸式来体验客家土楼营造基地。亲身的感受福建客家建筑、民俗、历史等深厚的客家文化积淀，来增进文化认同。会当讲，永定土楼唔那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建筑遗产，要开始两华同胞共同的精神灌胸。稍落来，本阿就邀请乡亲，搁做会透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福建土楼》《土楼巍峨》《客文洞馆》。咱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1: 一公公小财龙，骑白马过岭塘。
2: 方楼方，圆楼圆，方圆楼里庆丰年。福建永定是著名侨乡、台胞重要祖籍地和客家祖地之一。这里有20000多所造型各异的客家土楼，这些土楼不仅体现了客家人高超的建筑技艺，更承载着两岸客家人共同的文化血脉。土楼王子镇城楼又叫八卦楼，按易经八卦设计，分为内外两环，外环楼是4层的架梁式土木结构，内环楼是2层砖木结构的西洋式建筑，形成了外土内洋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是永定名气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土楼之一。客家先民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素有恪守祖训的传统家风，他们将家规家训以楹联的形式镌刻，张贴在土楼门框及厅堂墙上，教育后人要自强不息、奋发图强。
1: 看国家事，读圣贤书，自高立计，承德达才。
0: 亚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馆院长曾国图先生介绍讲，
3: 因为客家人他的这种价值理念是什么？是耕读为本，耕呢，主要就是经营那个所谓的农业也好，还是从事某种职业，他会认真去做，好好的去做。读呢，就是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来打通上升的通道。当官也好，还是进入仕途也好，来直接为国家、为民族效力。
2: 为了更好地展示客家祖训家规，永定专门成立了客家家训馆，通过族谱、图片、书法和部分实物等形式展现，吸引了海内外许多客家后人慕名而来。18世纪末以后，不少客家人远渡台湾、南洋创业，涌现出许多商界和政界巨子，他们的成功跟从小耳濡目染的家训不无关系。薪火相传，家风永续。2024年8月10日，以“晴融两岸，圆聚土楼”为主题的两岸客家文化交流活动在永定拉开帷幕，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各界人士200多人出席盛会，共话乡情，参观了市以土楼、长起楼、侨福楼、镇城楼等。
0: 台湾同胞陈嘉玲女士分享讲，
4: 永定这边，我觉得客家的文化这些保存得非常好，包含你看我现在来到这个土楼的地方， 它的一砖一瓦都非常的完整，而且甚至还有人住在这，跟大家感情都很好。
0: 海瓜侨胞改庆尼宫
5: 被列入世界这个文化遗产的这个建筑物啊，让我觉得是非常的敬佩我们海外的这个侨胞，让他们知道其实传承这个中华文化是我们应该去延续去传承。
2: 从最早的客家先民南迁，到现在过台湾下南洋，客家人用几百年的时间走遍了世界，也用几百年的时间重建了家园。今天面对更加复杂而变化的世界，他们秉承着传统的精神，正在用一种新的思维走向新的征程。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这部分吼，咱的厝今仔日甲乡亲做伙来开讲，讲到咱福建永定土楼，土楼文化伴随着客家人迁徙传入台湾，成做两岸客家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咱就先分享到这块，稍落来休困者做伙来听歌，郁可唯甲咱带来的去有风的所在。伫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来了解两岸工艺家的故事。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今天继续跟乡亲来分享两岸工艺家参展2026中华情中国梦民间工艺主题展的故事。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有向乡亲介绍到有工艺家做玉雕，而且是两岸的工艺家斗阵来共同创作作品，不知道乡亲敢也有印象。当然到今天这个展览是结束了，不离过遐个精美的工艺创作留伫个咱的记忆内底。透过用视频 App 两岸好生活的小号，乡亲嘛会当看到遮个精彩的作品。伫个这当中查找两岸好生活，看电探宝就会当看到。也咱讲到即摆个展览，汇集了两岸百外位工艺美术名家，总共展出220件精品力作。这当中的作品就非常丰富了，比如说有剪刻绘印、雕刻塑造、飞鸭器插架、金属锻制、编织扎制等等，真多元的工艺门类，会当全方位的来表现咱中华民间工艺深厚的底蕴、高超的技艺，含加当代创新的活力。也真难得的机会，陪那采访的时间有限吼，只访问到其中的几位。那是讲刷落来，阁有即落款的展览，那是讲家己个采访，嘛真心的希望咱乡亲会当到场来参观、来欣赏。即摆的展览有设置各方精品、伊美匠心、技巧融合这三大展区，本地展展推进。这个展品的陈列也非常好，真有展出，会当带领咱观众来沉浸式的感受咱中华文脉，从来唔不断一直传落来。也今仔日咱厝人当中，要甲乡亲来分享介绍到这位甜花工艺师罗彩云老师伊的故事。伊来自台湾，伫个岛内的大学咧教的也是工艺课程。也现时，伊将甜花工艺甲社区的遮个妈妈因的巧手结合做伙，嘛，互这项传统的工艺有了新的生命力。接下来，咱就来听罗彩云老师伊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罗彩云，那我来自台湾，我目前是一个那个残画工艺师，然后也是中华残画艺术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哎，我这次带来呢残画呢，它其实就是我陈阿辉，在台湾讲陈阿辉，他以前是那个喜花，就是结婚的时候插在头上的，所以呢几乎都是红色为主，但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已经变得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希望残花可以再次进入到一般人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这次带来的作品比较偏向于生活工艺的作品。像烛台，它其实是目前的作品里面跟那个传统最有关系的，因为在台湾的习俗里面呢，只有结婚的时候只有新娘子可以带一颗石榴的那个喜花，就是因为石榴象征多子多孙嘛。那一般的平辈的宾客呢，可能就会带这种百合，那象征的就是百年好合。那再搭配说以前有点喜烛啊、洞房花烛夜的概念，所以我把它做了一个烛台，就是象征说多子多孙、百年好合的一个意象在里面。今年做的这个系列呢，我把它取名叫水月春花，就是春仔花，然后加上水跟月。那其实是因为台湾的澎湖呢，它就是有这一些养殖这种珍珠贝。那我就是觉得这

0: 个珍珠贝呢，就像是倒映在湖面上面的月亮一样。哦，所以我把珍珠象征是月亮，然后再加上纯阿灰。那我纯阿灰是以那个水生莲花、水仙、鸢尾作为主体，然后去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这样来厦门三四次了，第一次是参加海峡论坛的那个展览。像我今年在那个景德镇，然后就有遇到一样做春仔花的，就是一样做残花的工艺师。那我觉得就有做一点点的交流，因为风格上会不太一样。对，就是因为春仔花呢，在台湾的话，因为它已经是从清早开始就有的一个，但是它比较偏向于民间工艺，等于说它在外面的话比较没有正式的传承，所以换句话说它发展的机会是很大的。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同一个纸型可以做大量的复制，所以比较适合产业化。哦，我们的同一种纸片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花型，像这边的话太阳花跟牵牛花，它其实是同一种半纯型的纸片作为基地。哦，那比如说这个是水滴型莲花，基本上我们就用水滴型，所以我可以同时让纸片一次很多，然后让去做一些半生产化的概念。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会搭配的，我们社区妈妈去一起去共创一个农村小经济的概念。现在的方式他们会绘制在纸上，其实我全部的纸型都是用切割机去切割完成，就是利用一些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去切割完成了以后交由我们的社区妈妈们去共同去创作，这样子我才能够一次我就负责设计跟创意创造的部分。这样我又认识一个好像是惠安那边的一个设计师，他就是工艺创作者，那他的作品比较是大家展的大幅的创作的件，就是大幅的作品。那相对的我的作品就会因为我太过于强调所谓的生活工艺，所以就作品偏小，所以呢回去以后我可能也会做几幅适合参展的作品来参与。因为我觉得工艺你要让大家都知道，你才会越产生它的价值。像我觉得说尤其像纯阿灰残花的东西，它基本上只有铁丝纸片跟丝线，可是它最耗费的在于人力。那因为它的价值不像你金啊玉玉啊玉雕或者是金工，它可能本身的材料就是贵的，所以它很容易被认为那是有价的东西。但是呢残花它相对的它材料很便宜，甚至于我们手边就可以取得到的。那怎么样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是有价的，它必须要透过体验，它必须要知道这件产品的完成是需要长时间的去累积去实做。所以我认为说比如说在残花的在工艺的体验甚至于是工艺的宣传，怎么样让人家认同这个工艺，这个是需要去推广跟深耕的地方。我觉得真的是需要的，当我们社会越进步，手工就越会重要。机器人可以代表的不代表是机器可以制作的东西，那我们手有它可以值得被保存的地方，是需要人去创作的。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当世界越快速，更需要一个能够沉淀心灵的一个作品跟一个工艺。那工艺呢，本身它就是透过身体去创作的。那我们的身体有限，所以工艺是需要去累积，慢慢慢慢你才能够把东西给做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快跟慢当中所谓慢的慢，让我们心静下来的，我认为那就是工艺。所以非遗这件事我觉得要传续下去，就是必须要我们把我们的人心再找回来，再让我们心体再慢下来，再沉淀下来，然后去欣赏人所创作出来的美丽的作品。我觉得有机会我也很想来做一个长期的教学这样子。 因为自己以前也曾经是一个大学的老师，那我以前在大学里面去教公益，那我觉得说公益跟你的学识没有关系，它只跟你的手有关系，就是手感这件事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我当然会很乐意，因为我觉得手的知识才是人类传下去的一个文明了。哼，那所以我觉得未来有机会一定来交流。
1: 也厦门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深度的参与，并且组织了这摆的民间工艺主题展览。这当中的具体实施、导览、含甲艺术家的联络工作，因做了真多。也关于这方面的代志，咱就来听厦门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王露英老师伊的分享。伊唔来甲咱介绍着展览的一个策划准备的过程，这当中也会讲到伊非常精彩的作品。这回来听，
2: 我们其实从这个展览生成到落地，我们前后花了从五月份开始，接到这个任务，就是中国文联跟厦门市政府做指导单位嘛，那中国民协作为一个主办，那我们市民协厦门市民协是作为承办单位，我是市民协的秘书长王露英，所以我前后都参与了这个展览的过程。最一开始的定调是三大块，你会发现它是三个颜色。红色的这个是我们四个强省，不过后来也有对比一些，因为从部长的需求有一些微调，不过主要还是红色部分就是四个强省，就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省，是中国民协的定调，因为这四个是我们的公益强省。然后我们的两岸就是我们福建厦门的两岸的一些交流，会有个蓝色这个展区。然后这个是数字艺术展区，就是因为我们静态跟动态要结合，这个数字艺术它有画面，有 AI 机器的一些创作，就是这个展区就是我们从静态到动态的一种对话。然后这三个展区就是用不一样的颜色跟不一样的一些背景去呈现每个地方不一样的元素。我觉得两岸的这个元素我觉得也是一个亮点，因为这次有来参展的20多个台湾的艺术家，如果没有去看标签，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台湾的，因为其实两岸一家亲，它从文化、从非遗、从各方面其实是没有区别，所以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件两岸共创的作品，从开幕式的七线雕，台湾用漆器大漆的那个盘子，这边用七线雕做上去，玉雕这边正面是台湾的，或者到那另外一边呢、反正就是大陆的这个艺术家，有好几件共创作品。没有共创的话，大家放在一起去对比，从非遗的，不管是剪纸也好，从那个背雕也好，从那个雕塑也好，很多台湾跟大陆的老师的东西摆在一起，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变化，看不出来，没有很特别的，只是在微微的工艺的表达上面，可能有一点点自己的不一样，其他的你看不出来。这个活动也给两岸的这个艺术家有很多的交流的机会，我们去采访就是我们带20多个台湾的艺术家去我们这边比较代表的一些艺术区，还有一些非遗工作室去探讨，然后看之后会有更多的这个合作空间。像我们也在争取去台湾去跟他们做展览跟艺术交流，所以两岸的一家亲就从民间工艺的交流，因为你的文化相同，你的各种的这些工艺相同，所以这个两岸我觉得是一个亮点。那从这个全国的这个四个省的这个工艺强省，也能让我们去细心发现说，哎，我们厦门，哎，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我们优势什么，我们也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们学习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就是让省跟省之间会有一些交流的机会。然后从这个展览我们也在想，再怎么花了5天的通宵才把这个东西从空地到搭建到摆作品，连续申请了5天的通宵，到凌晨还在赶。那当然有一些还没有做到位，不过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更多的民众市民来感受文化给他们带来的一种共鸣跟他们的一种喜欢吧，就让他们喜欢才能去传承嘛。就像今天我孩子也带他过来看，因为如果说他们不喜欢，不通过各种媒介 AIGC 啊、手艺啊，总会找到他们喜欢的这个元素跟方法去传播去传承。这个是我们想要做的，就是不只是定位老中青他都可以接受，从布展也好，从这个形式也好，从各方面的都会想到说传承还有融合这一块。 介绍我的作品。这个家

0: 字哈、哦，就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我是把中华的汉字立起来，叫站立的汉字。那我的符号，很多人一看到这个立体的汉字，就会想到我。然后每个艺术家是在追求一个符号嘛，就像你看到毕加索了，看到梵高了哈，看到某个形式的这种作品，你就会知道，哎，是哪个老师的作品。那我是从这个中华五千年汉字去作为我的一个题材，我把汉字站立起来。我们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是唯一没有断层的国家，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都是古，只有中国就是唯一没有断层。那我们的汉字是承载着承上启下，贯穿整个中华文脉的一条线。我们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有几百上千种的文字，鸟虫文也好啊，各种象形字啊，甲骨文很多。那到统一中国之后，它就变得篆书，大家就用篆书来写，因为他觉得篆书最美，最能代表中国，所以就选了篆书作为我们的一个中华文明的一个传播啊，书同文，车同轨嘛，就从秦始皇开始。那我们的篆书、隶书啊，到那个草书、行书，就是这一路来，我们凝聚力一直在，因为我们的文字大家都可以没有障碍的交流。那还有就是为什么我用这个草书来做这个家？其实我是从王羲之的写家的这个笔法去提炼成空间语言。我是喜欢书法，我也是雕塑家，我是雕塑专业出身。然后我就用雕塑的语言去把书法的空间给它做出来。那这个全世界的文字只有草书它才能跟艺术挂钩。你看阿拉伯数字、英文字都很规整的一笔画，还有楷书它是书写的。草书就是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内心的这个想法给表达到这个线条。你看一个人写书，你就知道这个人性格是怎么样，像兰亭序那个写出来，哇，是喝完酒才写出来，就是把情感记录到这个书法里面。那我在空间语言，其实它同样它是有它的情感在里面的。从我们最开始的这个起笔到这个收尾，它其实是就一条线，然后它是有呼应的。从我们出生到最后，它其实中间的曲折就是我们人生的生长的过程。我们可能在上学要事业要结婚要到最后，中间都有很多的曲折，不过它最后是饱满的，它是圆润的。我用中国红的形式去表现它。然后这个家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含义，你这个家它转到后面，它是一个长寿的寿字，这个是长寿的寿。我在家里面会隐藏的这个寿，还有我的福字也隐藏的寿。其实在这个作品雕塑它就是多维的，你哪怕你去转一个十度，它有不一样的这个效果，是我们雕塑家所要去呈现的它的艺术性。那有一些作品你看到正面，比如说一个人物的写实，你可能你就看到脸后面肯定是后脑袋，所以我的作品是希望它每一个角度它都有它的空间语言。然后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更通俗，就是我们把它拉成一条线，我给它切成一千段，没有两个横截面是一样。就从艺术的表达，从刚刚书法的传承，从艺术的表达，从颜色的这样的赋予它中国红的这样热血的这种颜色，都蕴藏了它的内涵。所以艺术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用什么样的媒介去传达内心的情感。那如果说喜欢跳舞用肢体语言，书法用写字，唱歌我们用歌声，那我选择就是用雕塑传达我内心的情感跟我对这个艺术的这种认知。所以我选择的雕塑白一通不如一金，就是把这个汉字雕塑做好啊。因为我们汉字有几万个汉字，那我就会把很多有吉祥有意义的汉字都提炼出来，做成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素材。
1: 和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欢迎这摆两花艺术家做会来参展民间工艺组队展，咱就先分享到这块。接下来休困者一条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内，咱做会来关注组队本路资讯。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都将咱听到的是萧煌奇给咱带来的《爱你的人》。第一歌曲了后，咱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内，甲乡亲做回来关注组队文旅资讯。第一拄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社会泉州文旅又搁有了新的热点。本来看报道有咧讲吼，十月一号到十号啊，泉州有一个美食文化博物馆，就是位伫个泉州的国际美食文化交流中心。这当中有一个主题展吼，叫做“食的泉州人的饮食加生活世界”。这个展览伫个东海中央活力区市井十洲城次开放，只有十日次运营的期间，展馆的门票回销超过6000人次。也伫个网络顶的曝光量也突破200万，可以讲是网络顶也够实体当中拢非常有人气，也为这个场馆刷落来要正式开馆来出力做势。这摆次开放是以泉州饮食上界有代表性的食道文化作为核心，用一道之上见天地人事作为广告词的主线，来集中的点阵400多件珍贵的点品，含看古代外销会、近代的饺胚，也有山海物种标本，含加一寡传统主家的用具、老菜单、复古食品包装等等，真多元的塑料。也一个展览具体是分作一道古今往来，一道山海素食，一道人间食俗，一道古味新香，安尼四大单元来系统的表现泉州宋元海丝商贸、山海物产民俗、人生礼俗宴席、当代美食创新，安尼真完整的脉络，和青年的饮食文化会当看到、会当感受到，也会当慢慢品读。也伫个次开放的这几日，展馆凭着沉浸式的点灯、真浓厚的本土的对话，来吸引在地市民、外地游客、青年学生、亲子家庭等等多元群体，拢来参观拍卡。各地游客因得到烟火美乐，来了解收藏伫个咱闽南三长四季内底民俗智慧甲侨乡交融的故事。伫个泉州高校咧读册学生小宝，伊就趁着即个假期，带伊个厝内人斗阵来探访即个店馆。真少想又阁真有特色个食食民俗，互伊有真深个感受。伊讲啊，糖粿甲因家乡个叫法是相像个，语义也相通，只有淡薄薄仔差别，阁较会当体会到泉州文化个包容多元。也有袂少市民嘛讲，传统饮食民俗较侪拢是留伫个顶级文个记忆当中，较少年个即一代啊。普遍认知是较少的，或者讲是四散开的，了解是真浅的。也将这款内容做系统化的点管点点，将遐真碎片化的烟火记忆，给整理起来，可以变作完整的文化脉络，也予咱古老的闽南习俗行出故事宫，走入大众的视野，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就有一位市民王先讲啊。美食是这座城市上界鲜活的文化名片。这座博物馆将古城的烟火记忆留了来了，也为少年这一代传承本土文脉，搭建了一个真好的平台。也伫个假期的这几日，就有真侪游客家己拍卡了，大伫网络顶来分享，也阁有媒体来集中的宣传来报道，这就予展馆的影响愈来愈大，大伫网络顶的曝光量突破200万。大幅度的提升泉州世界美食之都城市影响力。在试运营期间，阁有30多间省市县级的主流媒体，小连续到场实体采访、取景报道。阁有真侪是自媒体达人，吼，因同步来参与内容的创作，用家己多元的视角来解读泉州饮食文化，传播世界烟火对话。也积累真丰富优质的视觉宣传资源，为场馆后续常态化运营加品牌推广来筑了传播的基础。也咱个了解着讲啊，伫个假期的时阵，博物馆阁有迎来头一批研学团队，泉州市红领军通信社、南湾分社50名小记者投身入馆研学。伫个刚解完真幼弱引导下面，遮个小记者引导学了泉州美食后面的历史渊源、侨乡故事、节气习俗、甲饮食礼仪，伫个实地观摩当中来亲近乡土认知，学习文化自信。
这摆检讨活动也丰富了博物馆社会教育实践，嘛，予闽南青年饮食文脉伫个青少年群体当中会当接续传承，一直传落去袂断。也伫个假期当中，这个试开放是圆满结束咯。接下来，场馆会结合着气氛营参观体验，来持续优化一寡顶点的细节，将配套服务做好更加完善，也继续丰富文化业态，来准备好接下来的正式开馆。到时，咱也会当伫个节目当中，甲乡亲来做更加具体的分享。也关注了泉州吼，接下来咱要关注到的是福州的文路资讯。也咱今仔日要讲到的，这是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含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10月31号到12月2号，要大伫咱福建福州来举办。所以啊，为10届以来，伫个团省委指导下面，团市委就联合着福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来组织专业的累积讲师，陆续进入各个相关高校，为350名学生志愿者来开展小望年青年志愿者累积集训。同时，各集中的开展包括世界城市日含可持续发展领域科普在内的通用知识培训。也来了解着讲，服务这摆世界城市日主场活动的青年志愿者，除了咱讲到的350名学生志愿者以外，阁有40名教师志愿者。也这志愿者，因会吩咐挂宾接待、场景引导、会务活动、活动保障等真侪的岗位，来提供志愿服务。伫个集中培训结束了后，福州阁会组织侪轮的岗位实地募集演练，来推动这志愿者。在熟悉服务规范的基础上，提升现场处理的能力。也接下来继续讲到展览的代志，吼，咱来讲厦门的一个真好看的展览。最近啊，有一个彩绘小兔用派传统思维钟表非遗机艺展，在咱厦门的挂图册城3楼嘉禾园艺术馆开幕。这当中展出以江苏省非遗用派钟表代表性传承人卜万水为主的61幅用派表制修复的思维精品，完整的展示用派钟表全套工艺，也有传统形制高位修复十机，这会一直持续到10月25号，也11月30号到12月5号。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21届常会伫个厦门来举办，也即摆展览就是即边国际盛会前期配套活动。这是由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永州市文化馆、厦门挂图集团来共同主办。也伫个开幕式个现场，阁有举行了永州钟表技艺福建推广中心揭牌仪式。标志着用派钟表技艺伫厦门乐队头一个挂地常态化推广甲交流平台。也咱讲思维钟表修复技艺是咱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用派或者是苏派或者是京派，拢是咱中国传统思维钟表修复的真主要的流派。也这种传统思维钟表修复是集思维艺术、工艺美学、历史文献、修复科学甲文人精神为一体，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这摆的展览目的就是要搭建一个传统非遗工艺展示、交流甲普及的平台，和种植在永州古城、就伫树林之间的古法技艺，会当行出江南，来到厦门，和厦门的市民甲游客真切地感受到传统非遗技艺的匠心魅力。也不万岁，伊是苏姓正统的用表文脉，深耕这个行业有40多年了，特别是甲万代思维收藏界、艺术界的渊源非常的深厚。伊也表示讲，接下来伊会带伫厦门来设立工作室，后续会将修复团队带来到厦门，对有厦门本地需要修复钟表的鼓励位，难度比较小，伊会指导团队来操作。也若是拄到高难度的修复项目，伊会亲自动手。也会当讲，这是一摆非常难得的跨店的机会，
会记得伫个十月二十五号之前，来到厦门挂图册城三楼嘉禾园艺术馆来好好欣赏。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因时间的关系吼，咱原来要讲到的厦门上安即个是在地年轻的非遗传承人，透过直播上安文兴会的制作过程，来让更加多人了解厦门本土非遗的故事，咱就留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甲乡亲来开讲。也咱一点钟，咱厝上正讲，时间的关系，不那就甲乡亲分享到这咯。感谢你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亲听众朋友，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咱的节目直播欢迎乡亲下载使用分听 App， 在这当中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就会当收听，阁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另外，咱有新媒体小号“两岸好生活”含加闽南风，这是伫个用视频 App 内底会当找到，欢迎乡亲来捧场支持。这一挂各大媒体平台顶拢会当看到看大海，请乡亲对着本阿公的这小河做回来了解两岸上界新的资讯，袂走转。接下来本阿简单介绍一下咱一点钟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有发到三公啊，咱来关注着两岸的交流融合资讯。也咱会甲乡亲来介绍着一位大伫福州的台湾斜杠青年王国全。伊毋是开琴行吼，即马阁有了新的创业项目。这一挂咧，咱阁会介绍到一对两岸青年，因非常甜蜜，住伫福州生活，跨越1700公里，最后甲家安伫个福州，到底是为虾米？听候讲互乡亲知。另外，咱阁会关注到第20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也即当中嘛有咱台湾青年可以来发挥才能的机会。也这是咱有法到三工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也伫这个班底了后是法律时间吼，今仔日来甲乡亲来介绍着咱厦门的基层法院安怎来医护影响环境。这当中会讲到一张感谢批，来俄罗咱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因的速度，讲20日就予一个案件会当结束，代志办好，阁是现任何非常的水亏。也安怎一回事，听候讲予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今仔日来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因为明仔日开始10月16号到10月19号，这个世界航海装备大会要伫个福州来举办，咱到底来了解相关的情况。也这是一点钟和融合到阵行要甲乡亲来分享的内容，简单介绍到这块，刷落来，咱有哪是先来听歌吼，第二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有法到三工。

0: 也公款，外板款也看款。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吗？
0: 有话斗三工。
3: 各位乡亲，听众。

0: 师吼，只是伊身份当中的一项，同时伊也是咧开琴行的经营者。这一关咧，伊个家太太到底来办了课后的托管班。最近啊，伊又搁咧上市新的创业项目，要来推广茶签椅环保餐具，因为琴键到家册桌，这个到一个完全拢会当降解的杯啊。可以讲，王国全是伫个无相的赛道内底咧签话，伊的事业版图也到达我展开，生活也伫个福州过得愈来愈好。咱先来听伊家己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台青王国全。我从美国毕业以后来到福州。我来福州的时候呢，成为一名音乐老师。几年之后，我自己开设了音乐工作室。从小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学钢琴，然后发现音乐很有趣，很好玩，然后就一直学下去了。从小学到研究所，这样全部都是走音乐专业。当时只是想要不回台湾，那不回台湾比较近的地方就是大陆。那我对大陆也有很大的好奇心。那我投了很多履历以后呢，直接从那边就过来了。一份工作，就是在福州西武国际学校当音乐老师。然后几年以后呢，我就出来自己当工作室。开始来大陆的时候，没有那个资本，也没有那个勇气，然后是朋友鼓励我自己出来做这样。在学校教书教了几年以后，我发现有一些有天分的学生，他们可能更需要一个空间去练习，或者是去来琢磨这个音乐的专业，所以本身也很希望期待可以培养出比较优秀的学生，然后就出来开了工作室。琴行的因为慢慢扩大以后，有请不一样的老师来教，例如有吉他老师啊，还有其他钢琴老师、陪练老师等等，都有。那琴行现在学员有100多个，几年累积下来，对大家的信任跟支持，还算蛮稳定的。一开始是经营琴行，那这5年开始多了一个托管的项目，那就在旁边而已，两家店就是挨着。那会想要经营托管，是因为这是大家的需求嘛，发现家长无法接送孩子，无法陪伴孩子，那托管我们可以给他比较好的照顾，包括饮食上面，包括帮忙看他们写作业方面这样子。那现在呢，开始了我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可分解的环保餐具。它是用台湾的有机的茶纤维去做的，它的原料是 PBS。它的优点是跟一般的一次性餐具，它的差别就是在它是可分解的，把它放在土里面，大概1个月就会全部被分解掉了，只有水跟二氧化碳，不会有其他的物质。一开始只是想要来这边工作，然后过一阵子就想要回台湾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但是现在在这边成家立业，可能有更多的责任在这边。其实我还蛮习惯福州这里的地方，人情味很重，然后又很包容，然后在这边也有很多发展的机会，所以我就十几年来我都一直留在这边。
0: 也王国全在拿到美国吉克萨斯州立大学音乐演奏硕士学位了后，他没马上回去台湾。那几年他听说大陆有很多机会，特别是做艺术教育这方面很受欢迎，所以他就在2014年来到福州，进入福州西湖国际学校来担任音乐老师。也住在福州时间久了，他也偷偷找到自己发展的节奏。在学校咧教琴的过程当中，王国全就发现讲，对于学钢琴的囡仔愈来愈多，家长真愿意在囡仔的艺术教育这方面来做投入。有的人是为着培养囡仔的兴趣，也有的家长是希望囡仔会当行咧更加专业淡薄。所以在2021年，王国全就甲太太斗阵住伫个福州大江家办了一间我的琴行。琴行就伫个福州市大江第三中心小学的附近。第一早琴行内底主要就是教钢琴，后来因为学生侪了吼，陆续有开了吉他安尼的一挂课程，也请来无上专业的老师来教。也凭着家长甲学生之间的这种口碑介绍，学生人数慢慢啊增加到100多人了。也这个琴行的边啊，就是王国全因夫妻两个人咧经营的托管空间。这个所在啊，唔是咱传统印象当中。

迄种大课室吼，所有囡仔开做伙，安尼来写作业。伫个即块册桌是被分做一个一个相对独立的位置，每一块桌顶拢有家己的台灯，也佮有插座，囡仔有家己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空间。呀，为甚物开琴行开一半，会来做即个课后的托管呢？这也是因为王国全伊对周边的这家庭因的需求有一个真幼路的观察。因为琴行附近学校是比较多，真多家长吼早起时工作真无闲，到到暗晡未当及时的接送，佫较无可能来陪伴囡仔完成作业。也王国全就甲伊的太太上次讲，将音乐教育以外的这个服务，佮延伸到课后的教学。为囡仔来提供作业辅导、食食照顾，含加学习惯习的培养。伊讲啊，大陆市场是太大了，需求阁真有。创业毋是讲只有一个想法，阁较重要的是发现家己身躯边有叨一寡真实的需求，然后将服务做得阁较大心。也王国全伊的太太相款也是咧做钢琴教育的工作，因两个人伫个福州来相识，后来结婚。在2021年，有了家己的囡仔，也囡仔出世了后，因夫妻两个人就更加无闲了。早起时就备课上课，暗晡时就照顾遐个托管的囡仔，到甲下昏时倒去，才来陪家己的囡仔。也咱讲这位斜杠青年，真正是袂当闲落来吼。最近伊搁在开始在做新的项目，就是环保餐具，也要做第一签以环保餐具这门生意。实际上，厝内人之前已经做几落年相关的业务了。因主要是咧做原料加产品的研发。也王国全即声也加入吼，伊就准备要加重心放伫个大陆市场的推广这方面，希望讲先乎搁较侪人来了解这类环保餐具的产品。伊准备要通过电商平台、挂布客户等等的广告来推广伊的产品，而且伊搁将目光导向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海外市场。伊认为讲啊，大陆的制造业门类较全，物流、电商，也佮加工配套，拢不断的完善。创业者会当真紧的，把一个新的想法，就变作产品推向市场。咱讲啊，为台湾屏东到加福州台江，为一名音乐老师到加即马真侪赛道，拢有咧创业的项目。王国全的故事，我拿咧继续。伊也讲，福州予伊一个安家立业的机会。也带着广阔的市场、丰富的需求，甲一直出现的新的赛道，也予搁较侪亲像伊即落款的台湾青年，住伫个遮，看到家己的未来。也讲了住伫个福州咧发展的这位斜杠青年王国全的故事，刷落来，咱们介绍到呀，这是一对两花青年。伫个顶几工吼，十月十一号的时阵，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窗仔口头前，就有工作人员将钢印稳稳的登伫个两本全新的结婚证顶头，然后摕予柯冰冰、甲伊个爱人陈淑琪手内，两个人是足欢喜的。因谈恋爱已经九年多了，也伫个十月十一号这一日，完成了因人生当中真重要的一步。咱讲到的这位台湾青年柯冰冰，伊是来自台湾的桃园；也陈淑琪，伊是来自咱大陆山西鑫州遮。两个所在相隔1700多公里，因为福州和两条原本差得足远的人生开了有了交叉，也是因为福州这座城，因最后决定要将家己的家安置在这块。也柯冰冰就讲啊，因两个人为相识到相爱，拢是住伫个福州。这也是因选择留落来上界重要的原因。伫个2015年，柯冰冰头一摆来到福州，迄当阵伊是来福建师范大学读册。也拄到福州的时阵，这座城市予伊第一早的迄个第一印象，并无算讲真好。不离过刷落来四年的时间内底，福州这座城市不断咧刷新伊的认知。不论是地铁线路陆续开通，交通愈来愈利便，或者是城市环境持续改善，生活愈来愈舒适，因两个人拢感觉福州看起来发展是愈来愈好。也这座城市持续咧发展，因两个人的人生也慢慢啊展开。陈淑琪，伊是住伫福建师范大学本科毕业了后，继续考研究生。后来留在福州，成为福州外语外文学院教育学院的老师。
也柯冰冰，伊就将家己的目光投向福建乡村，加入了万代乡建乡村团队，为福建的南平到宁德，再个到福建的岭南，迄五年的时间，伊基本上拢伫个乡村的一线。去参与公共空间的改造、古建筑的活化利用，含加一寡文创设计项目。伊将台湾的乡建经验，甲福建的乡村特色结合起来。伊讲以前啊，经常真无闲吼，一出差，有当阵是一礼拜只会当倒来福州两三日，待伫厝内的时间太短了。真长一段时间的驻村时间，也让柯冰冰找到了家己的事业方向。伫个2005年，伊就创办了福州树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将工作的重心定在放来到福州，将树品牌设计、文创设计含甲农产品包装安尼一关结步。也伊讲，即个工作的重心放倒来福州了后，也会当有搁较侪时间来陪伴厝内人，也会当将搁较侪精力放伫个家己介意做的代志。柯冰冰讲啊，伊这间公司吼叫树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这个名也是家己的太太陈思琪吼，陈思琪这个名当中的思琪读音非常的接近。伊讲啊，一路行过来，伊的太太给伊真侪鼓励甲支持，所以咧取名的时阵，伊就专工出了这个读音真接近的字，算讲是一份心意甲纪念。也迄当阵大学拄毕业的时阵，柯冰冰也好，陈思琪也好，毋是讲两个人拢完全无考虑过其他的城市，比如讲杭州啊、厦门啊，过去拢是因有想要去住的所在。不离个柯冰冰讲，因的朋友伫遮工作伫福州，想来想去，啊，阁是感觉福州上介合因两个。也陈思琪嘛讲，伫福州工作的时阵啊，非常的认真投入。到家生活的时阵，会当慢慢啊来，袂感觉人真紧张，这种感觉非常的好。最后，两个人就将家己的未来甲福州白做伙了。也九年过的时间落来，因斗阵经历了毕业、就业、创业安尼的过程，也经历了斗阵做伙真少，分别的时间较长。为什么两个人会当一直行到今仔日？柯冰冰阁是真自豪，伊讲啊，迄就是互相信任，也阁有斗阵规划未来。呀，陈思琪讲，因阁约定，无管拄着啥物矛盾，拢着尽量当地解决，袂用互问题隔年隔日。吼、哦，两个人对对方拢非常的温柔，也收藏伫个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即几年，因前后阁收养了两只流浪狗。现时两只狗仔就陪因斗阵徛伫个福州济南区桂溪社区的大包公牛家。因讲啊，即地交通真利便，生活也真利便。柯冰冰讲，为伊厝内吼，行到地铁站无甲偌远，周边有商圈、医院、公园，全部拢有。这对拄起步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个真温暖的起步的好所在。也陈思琪对这有搁较深的感受。伊讲啊，会当感受到福州对台胞生活、工作各方面的关心甲支持。伊讲，这个帮助也乎因两个人搁较安心、搁较坚定要留伫福州。也难讲为一间大学教室到家婚姻登记的窗仔口，为求学、就业到创业安家，福州这座城市串联起这两个人人生当中非常多重要的节点。也伫个今年十月，这个新的两花青年家庭，就伫个福州掀开了因的人生新篇章。那么透过咱的节目，祝福柯冰冰加陈思琪两个人生活幸福甜蜜，事业发展的愈来愈好。也讲了这对两花青年伫个福州发展的故事，哈，接落来，咱阁要来关注到的是第十二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这是由共青团福建省委联合相关厅局共同举办的第十二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启动报名。年下伫个40周岁，包括40周岁以下的中国公民，可以以个人或者团队的形式来参加这个比赛。也若是团队报名比赛总人数未用超过5个人，也无论是个人或者团队吼，拢可以来报名。伊等奖的项目负责人优先推荐参与评选福建新时代青年先锋。
也咱讲到的这摆第十二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有设四大专项赛，这当中科技创新专项赛重点是关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机器、基础软体、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项目，也够关注到互联网应用、传统产业数字化、农业现代化、文创科技、民生服务科技等等的应用场景创新项目。另外，阁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赛，这是聚焦青年群体个性化消费需求、体验式消费偏好、社交型消费特点、成长类消费目的。包括有主题零售、休闲餐饮、沉浸式体验、兴趣社交、自我成长、科技消费等等的创新创业项目。那这个比赛跟咱台湾青年冇关系，吼，这当中会当有真好的发展机会。按怎讲呢？台湾青年创业专项是重点关注着台湾内湾青年创业项目，会重点的对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的项目有倾斜加支持。也有一项是大学生智能海洋装备设计制作专项赛，这个目的是要搭建三教融合高水准交流平台。也你看，这个大赛吼有四大专项赛，也有分析不同的组别。这内底咧，科技创新专项赛有设国有企业创新组、初创组、成长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赛有设置创新组、创业组。也台湾青年创业专项是有设台湾青年创业组，每一个项目只会当选定一个组别参赛。好，乡亲若是对这个比赛感兴趣，不妨大别网络顶查找相关的信息。也伫遮本阿要提醒吼，这个比赛报名一定爱伫个这个月月底、十月底之前来完成。复赛会产生36个优秀奖加54个决赛入围项目。决赛会按照6组来分决赛，来小拼1、2、3等奖。为着促进跨省交流，增进民族团结，决赛阁会特别邀请甘肃、宁夏、西藏、新疆的项目做伙来参与。也若是摕到奖的这些项目，会当享受主办单位提供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培育步伐等等的扶持。也若是申请加入福建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福建省青年商会、福建省青年创业促进会等组织的时阵，同等条件下面也会优先的推荐。也本来也希望说听到我们这个比赛消息的这些多来的青年朋友，如果是说你手来有很好的项目，我们刚才说了这些项目是大地的福建家可以来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的，这种项目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扶持，也希望说你可以来报名参赛。这是我们有法到三天跟乡亲分享到的两岸交流融合资讯和我们组队发展变化。也说到这里，我们先休困一下来听歌，张靓颖给我们带来的《梦》。在歌曲了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法律时间。

0: 只要有两番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这也有
1: 专业的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用合道电影。也刷了来法律时间吼，今仔日要甲乡亲来介绍到的是咱厦门的法治是上好的营商环境，安尼一个代志。安怎讲呢？企业有难题，司法爱有回应。有一间大伫厦门的重点半导体企业，因为贷款的纠纷陷入资金周转困境。也为立案到结案到底需要多久？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因着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答案，迄就是20日。也伫个20日的时间内底，到底发生了啥物？后来为啥物会有一张公司发来的感谢批？这当中有啥物款的故事呢？刷落来，咱就到底来关注这起涉集成电路重点项目的买卖合同纠纷。咱来看讲司法服务到底是按怎走出加速度的。也这就讲到最近啊，厦门树兰名家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因就将一张感谢批送到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集成电路产业园巡回法庭。也这张批当中就写讲啊，为立案保全到和解到撤诉，全程只用20日，真正实现了案结塑料联合。也这张批的后面是一张涉集成电路重点项目的买卖合同纠纷。也为这张感谢批讲起，吼，咱先来讲20日到底会当做啥物。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因提出来的答案就是立案保全和解撤诉全流程办结。

呀，这个纠纷当中的原告啊，是厦门苏兰名家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因是海城区学区内底重点项目苏兰项目下属的一间企业。因所属的集成电路半导体产业是海城区重点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因为被告深圳市有一间公司一直未当来兑现付款的承诺，所以企业资金周转就承担真大的压力，真需要通过司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企业就来到集成电路产业园巡回法庭咨询起诉的代志。这个时阵啊，工作人员就真耐心的做出指导，材料审核了后，当场登记立案。规两个流程无甲偌久，吼，几十分钟的时间，让企业真正感受到，我走一抓就好，一抓就会当办成，这种诉讼服务非常的利便。也立案了后，原告因得申请财产保全，欢迎到真迅速的审查，依法精准采取保全措施。及时的锁定涉案的财产，有效的防范被告转移资产，规避债务风险，并且第一时间将这个保全的结果甲企业讲清楚，为后续的调解打下基础。也难讲保全不是目的，化解纠纷才是最后想要达到的这个成果。所以，审判法官应该精准的把案情向双方来讲解的法律的规定，吼，说明道理，分析利弊。促使被告法定代表人主动的为贷款来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在三日的时间内底，双方就达成和解，并确付款加担保的方案。随后啊，原告就顺利的提交撤诉申请，含加解方的申请。也就安尼，为立案、保全、和解到撤诉结案，全程只用20日，纠纷一次性实质化解。让企业迅速的回归正常的经营，这就是实现咱拄只讲的案件结束，代志办了，阁无失去任何。也这起案件是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因依托集成电路产业园巡回法庭以高效司法，互项学区重点项目加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加司法服务送啊到企业门下口。让企业就近就可以咨询，就近就可以解决纠纷，大幅度的节约诉讼的时间和成本，也让咱厦门在地的这些企业切实感受到司法的速度和温度。也咱也了解到讲，下一步海城区人民法院因会持续来立足审判职能，聚焦学区重点项目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司法需求。不断放大重点产业园区巡回法庭桥头堡作用，用高质量司法服务来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优化法治化影响环境继续贡献司法力量。也这是咱今仔日花了时间单元，要甲乡亲来分享讲到的安尼一个案例故事，先分享到这个，接下来休困再来听歌，伫个歌曲了后，就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 FM107.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甲乡亲要做伙来关注到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咱知影讲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航海装备就是经历海洋的重要支撑。咱讲到的这个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特别伫个福州拓开序幕了哈。为明仔载10月16日开始，到加19日，大伫个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来举办，预计吸引超过50个国家甲地区的嘉宾来参与。那呢，今年这届的大会有啥物款的亮点？总体评价是按怎来安排？咱融合观察，今仔日就甲乡亲做伙来了解。也拄则有讲到吼，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明仔载要开始办。今年的主题就是“绿地共生，联动纳海”，采用一加四加 N 总体评价。也到底这个一加四加 N 分别是什么意思？吼，咱先来听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组委会副主任林水龙先生也介绍。
1: 本届航海装备大会将由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由福州市人民政府、省工信厅等省直部门和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东盟产业合作促进会等13个单位联合承办。福建因海而兴，向海图强，这是福建的特质，是福建的基因，更是福建的期待，福建的责任。举办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是福建省进一步推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扩大开放合作，培养新动能，拓展新空间，塑造新优势的一项重要举措。举办世界航海大会是进一步构建发展新空间的重要平台。
0: 也能讲建设海顶福建，联合山海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那段时间亲自布局的重大战略。最近这几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一张蓝图未到底，一林刷着一林饼，统筹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经营海洋，推动海洋经济向优向新发展，持续打造海洋经济发展新高地。咱继续来听林水龙先生介绍具体成效。
1: 一是海洋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形成，2025年，福建省海洋经济的生产总量达到1.3万亿人民币，已经连续11年居全国第三。海洋经济占 GDP 的比重达到22%，占全国海洋经济的总量的12%。特别是福州、厦门两个国家级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二是海洋科创支撑作用更加有力，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警种库和全国最大的海洋药源生物种子资源库，我们成功开发出人工骨材料，实现了国产替代，我们成功开发出重组替代的新一代或试剂等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我们建成交付了全球最大的25000吨多用途的纸浆运输船，全省首制41000载重吨的高端油化船等一批海工装备。截至2025年12月，全省已建在建陆基电动船舶数量占全国的35.56%，居全国第一。电动船舶核心装备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我们建设国内首个国家级海上风电研究与试验检测基地，成功研制全球单机功率最大的17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全球首台20兆瓦的海上风电机组在我省海域实现了并网发电。我们大力发展海洋无人应用体系，推动水下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艇等投入海洋装备检测，船舶水下检修、海上搜救、海洋生态巡检。全省已建成各类海洋科技创新平台120个，基本涵盖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的创新平台体系。三是海洋生态标杆示范更加凸显，全省近海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4.6%， 我们建成了9个国家级的美丽海湾，一个个海湾风景秀美，也欢迎大家前往观光旅游。比如东海一号风景廊道，全长100公里，把北端的富林湾的滩涂湿地和南端的东中半岛的洁净沙滩景观串联起来，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滨海风光。我们积极推进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这是中国首个由中国科学家牵头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已汇聚了38个国家共110所科研院所、1500多人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研究。该计划也纳入了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10年行动计划。四是海洋对外开放合作不断深化，丝路海运纳入国家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支持举措，航线达到160条，通达50个国家和地区153座港口。福州港在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第一，正加速迈向国际航运枢纽新高地。2025年，福建省船舶出口总值达到194亿元，同比增长了48%。成立了福建国际海洋渔业交流合作中心，福州国际渔博会规模业绩全球渔业专业展第2。
0: 也本届大会以绿地共生、联动南海作为年度主题，聚焦绿色理念加智能技术深度融合，以创新驱动海洋产业升级，推动产业链顶下游高效协同加产学研应紧密联动。大会致力于打造国际海洋经济合作发展、海洋科技协同创新、海洋科学知识普及推广、海洋文明交流互鉴，安尼一个重要的平台，深化开放交流合作，推动海洋准备产业集群培育加升级的跃升。接下来，咱继续来听林瑞良的介绍。
1: 本届大会按照1+4+N 总体框架，一就是一场开幕式，四是四场的主要活动，分别是航海装备大会论坛、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合作创新发展大会、2026年国际海事组织中国可持续海事创新研讨会、福建船政与近现代船舶工业发展回顾科普活动。大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包括15场的专业分论坛、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以及舰船开放活动等等。大会已邀请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邀请广东省担任大会的主宾省，上海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担任大会的主宾高校，法国佩皮林扬市担任大会的主宾市，吸引了近700余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展，来自41个国家超200家境外企业提交了采购需求。四月福州海阔天空，清风习习，茉莉花开，丹桂飘香，我们热诚欢迎全球各地朋友在这美好季节相聚与福之州，感受清新福建，共赴深蓝之约，携手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本届的大会这个举办吼，时间拄好是福建船政成立160周年。在1866年，福建船政先贤苏怡中基在福州买马开展了建船厂、制飞机、办学堂、育人才等一系列探索实践，培育出剑福、詹天佑、郑世昌等一批民族精英加爱国人士。也伫安尼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依托着前3届大会建设基础，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就来进一步的深化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和品牌化的办会理念，聚焦创新驱动联动产业发展，着力打造航海装备领域高层次、高能级、高水准的行业盛会。接下来，咱就来听福州市人民政府市长、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吴显德先生的介绍。
2: 长期以来，我们大力弘扬船政精神，加强船政文化保护传承和孵化利润。160年前，福建船政先贤施以长技，在福州马尾开展了建船厂、制飞机、办学堂、育人才等一系列励精图强的探索实践，培育了严复、詹天佑、 邓锡山等一批民族精英和爱国人士。可以说，福建船政是中国近代的工业起点、海军摇篮、人才基地，以及新式教育和造船航空业的发轮地，涵养了以科学、爱国、创新、图强为代表的船政精神，对近代工业、教育、科技、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0: 也讲到尊敬文化和保护，近年来福州市持续咧加强尊敬文化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和尊敬精神代代相传，灿烘光彩。稍下来，咱来听吴贤德先生介绍福州具体做了哪几个方面的工作。
2: 一是以失业为基，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作为东南首个大规模造船工业基地，福建船政创立之初就肩负着实业救国的历史使命。从木壳船到铁壳船、钢甲船，40余年期间，共生产冰船、商船46艘，占当时全国总量超过了80%。近年来，我们秉承这份实业初心，打造连江出入岛船政工业园、罗源湾船舶修造基地。马尾造船的海工船建造技术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同时，我们以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连续成功举办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培育壮大海上风电、电动船舶、深远海养殖装备等海洋装备产业，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二是以创新为要，积极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船政依靠科技创新，从无到有，由弱到强，造舰水平提升当时亚洲顶流，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十个第一。立足这份宝贵经验，我们重点打造福州海洋研究院、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等创新平台，培育形成涉海高新技术企业355家，专精特新企业214家，涉海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6家，百年船政自主创新的精神火种在海上福州的建设浪潮中生生不息。三是以文化为根，持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福建船政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困顿中艰难转身的足迹，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名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创新大博物馆理念，既保留会师业、铁乐厂等工业遗存原有的风貌形态，又因地制宜的活化利益，打造集展览展示、文化演绎、潮流消费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船政文化园区，推动船政文化史志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同时，我们深化船政历史价值，精心打造多维的体验区追忆船政，丰富拓展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的城市文化 IP， 进一步提升船政文化的影响力。四是以开放为桥，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福州海纳百川，开放包容，船政创造之初就有外国友人深度参与，船政学堂也先后派出4批89名学生远赴海外求学，我们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近年来，我们发挥船政连通中外的优势，搭建船政自由国际交流中心，在法国举办船政文化专题展，设置中华合拍纪录片《寻找绿一格》，讲好船政故事。我们用好21世纪海上合作委员会、中华文化论坛、海狮国际旅游节等平台，架起国际友好往来的桥梁，缔结国际友城26对，荣获国际友好城市杰出贡献奖。我们深化对外经贸交流合作，高水平打造自贸实验区、中印尼两国双元等开放平台，福州港79条集装箱航线覆盖欧美、中东以及东南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门户、重要枢纽、重要节点、重要通道正加快构建。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讲跨越三个世纪的风云变幻，福建船政见证了近代船舶工业的艰难兴起， 也见证了海顶福建、海顶福州建设的新的商团。吴献德先生也表示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福州会继续守护好这份珍贵的工业遗产，大力弘扬纯正精神，打造更加高水准的海顶福州，努力要在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当中奋勇争先，继续贡献。也当前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已经成为海洋装备领域很重要的国际交流盛会。本届大会为了技术创新、产业合作、成果展示等方面，也积极举办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吴献德先生也介绍说，今年延续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办会思路，在总结往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调整。为了咱拄只讲的年度主题吼，立地共生、联动南海，会来举办真侪场无相特色的活动。到底有啥物款的活动？刷落来，咱来继续听伊介绍。
2: 一是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那博览会设置的专业展区11个，将集中展示7000多件的海洋装备产品和成果，多项产品技术成果将首次亮相。参展阵容创历史新高，同时配套的共采大会也吸引了200余家的国际采购商报名，数量较上一届大幅的增加。二是2026年 IMO 中国可持续海事创新研讨会，预计将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的嘉宾参加。会议期间还将发布2026国际海事创新优秀实践案例及展望等知识产品，集中展示上届合作框架落地成效。同期还将有20多个国家的海事官员开展学习交流。三是系列分论坛，今年策划了15场专业分论坛，一方面继续做优做强，沿海内核电动船舶、海上风电等6场往届口碑较好、成效明显的品牌论坛。另一方面，聚焦海洋装备发展趋势，新增船舶自主航行技术标准国际研讨会、智能航运前沿技术专题报告会等9场特色论坛，为参会者提供全球视野下的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沿的理念。四是海洋科创5链融合推进活动，我们将精心挑选、集中展示一批新能源船舶、海洋智能装备等领域的优秀创新成果，组织一场结伴行动、一场总结交流和多场个性化的供需对接，同时联合3家业内的顶尖院所机构，共同发布2026中国海洋装备高质量发展报告，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五是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我们以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为纽带，推动产学研院深度融合，打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活动中，全球首创的超大型海上科研平台、深沿海全天候驻留浮式研究设施等数10项前沿科创成果将集中亮相。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时间的关系，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情况，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也明仔载开始吼，10月16号到10月19号，乡亲若是有机会来到福建福州，唔通错过一个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也咱一点钟融合斗阵行，陪咱大家乡亲做伙行到这，感谢你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4: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3: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朝闻两岸，
4: 新闻早8点，两岸最先声。
5: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6: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6: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5: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6: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5: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请听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